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

0: CGTN.com. You can access a wide range of programs and find your favorite news, talk, features, entertainment shows, and podcasts. Hear the difference.
1: This is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2: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1: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3: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生态环境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 29.9 微克，同比下降 6.6%， 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82.8%， 同比上升 4.5 个百分点。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优良水质比例达 87.4%， 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中国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人民币。据介绍，这些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广西等地开展洪涝地震灾后救灾工作，支持辽宁等地开展灾后生产恢复工作，支持山西等地及时做好洪涝风雹灾后救灾工作，加快恢复农业生产，支持河北等地及相关部门实施秋粮防灾举措。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软件业务收入达到7718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9.5%， 软件业务出口337.9亿美元，同比增长 11.4%， 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 68.5%。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中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航线布局更趋多元均衡，航向结构以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

0: 食货物为主。 中国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海上粮仓持续扩大仓容，海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今年上半年，中国国内海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 4.7%， 其中海水养殖产量同比增长 6.0%。 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8月3号联合公布一系列措施， 以深化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据了解，新措施涵盖上市融资、指数合作、期货产品、交易所买卖基金、金融机构国际化、绿色金融和专业资格便利化等多个范畴。 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3号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正式挂牌上市，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该产品的落地标志着香港的固定收益与货币市场建设迈出重要一步，进一步推动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0: 海南岛传第24集《革命的行者》，作者孔健，播讲者周威。
1: 史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一书中有这样的叙述：朱德的参谋长周士第心灰意懒，在一部分干部的支持下要求解散队伍，他的参谋长是第一个离队前往上海的。就是在十年后的1937年，朱将军提到这次开小差事件还满怀愤恨。这段未经朱德校订的叙述引起了人们的误会。其实周士第并非朱德的参谋长，当时剩余的部队主要是25师的。据许多当事人的回忆，周士第

不能认为它是正式的传记。时间、地理的距离，和他作为震撼着全世界的中国革命事业主要领导人之所担负的工作，使得他无法对这本书中涉及的事实与说明做出最后的核实。周士第几经周折到了香港，向李立三、聂荣臻汇报了三河坝部队的情况，并等待上级党组织的指示。这期间他患了疟疾，一阵寒冷，一阵高烧，流落香港街头。就在面临绝境的时候，意外遇上了他在黄埔军校的教官、铁甲车队的长官徐成章，并通过他见到了正在香港活动的张云逸。这位兄长给了他50块钱，让他进医院去治疗。后来在一个同乡的接济下，周士第辗转来到马来西亚投亲，妻子闻讯从海南赶去，悉心照顾他的身体。病好之后，他曾受聘在一个富人家里，当一名掌勺的厨子。1929年秋天，与组织失联2年的周士第，经香港来到上海，加入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黄埔革命同学会，与以蒋介石为会长的黄埔同学会分庭抗礼。第二年，他联系上许继慎、黄奇祥等同学，一起密谋刺杀蒋介石的行动。海南万宁老乡、黄埔二七生蔡进军是蒋介石的侍从副官，侍从室第一组组长。周士第与他私交甚好，多次约他交谈，他也想引周士第与蒋介石见面。然而就在这时，许继慎通过妻子带信给周士第，信中写着：父亲叫你回来，这是中共上级召唤他归队的暗语。于是周士第重新入党，接受派遣，到西安参与组建陕西省委。在那里他被逮捕入狱，押往南京总司令部拘留所，与邓演达等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员关在一起。邓演达很快就被秘密杀害了，周士第也列入接下来要枪决的11人名单。一身义愤的他渴望与黑暗的世界同归于尽，拒绝组织让他通过假投降方式留下的决定，准备好了临行时要高喊的口号。然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蒋介石因为党内斗争宣布下野，宋庆龄亲自到南京党部交涉，周士第最后一个得到释放。出狱时龌龊的监狱长起了贪心，不肯退还扣押的瑞士怀表，周士第坚决表示不还怀表绝不出狱。最后这块伴随他东征北伐的计时器还是回到了主人的口袋里。长征路上，周士第成为红二方面军参谋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被任命为八路军120师参谋长，与南昌起义时的首长贺龙率部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周士第的发妻早年参加家乡的土地革命，在肃反运动中不幸被冤杀，此后他一直单身，忍着内心的隐痛，整整10年之后的1940年，在贺龙和李珍夫妇的牵引下，周士第才与19岁的河北姑娘张健成婚。而入洞房的第二天，他就告别妻子，跨上战马返回前线指挥战斗去了。国内战争时期，周士第协助黄埔军校的同学徐向前指挥晋中战役和太原战役，成为解放军第18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部横扫大西北。新中国成立后，奉命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兵，并担任司令员。1955年，作为人民解放军众多缔造者中的一员和身经百战的高级将领，周士第被授予上将军衔。南昌起义后，尚未暴露身份的张云逸仍然留在张发奎的部队。1927年11月，张发奎派他赴海口取代黄振球。

担任海南岛绥靖司令。根据中共南方局经营琼崖计划，张云逸想借机合法扩充部队，并与中共琼崖特委取得联系，在海南举行武装暴动，建立工农政权。他率领800多人的部队乘船开赴海南岛的家乡。然而此时桂系军阀已经花银子收买了黄振球部的副团长叶兆，此人在海口港布下伏兵，企图通吃张云逸的部队。当先头部队的船只进入海口湾后，叶某以迎接的名义用小船分批摆渡，逐一收缴了他们的武装。在指挥船上的张云逸全然不知危险的降临。就在这个时候，一条小艇急急靠了过来，原来是海口驻军中有他上僚村的兄弟得知内情后赶来报信。张云逸立即脱换装束，随这位老弟上了一艘开往越南的轮船，然后转道折回广州，躲过了这一劫。似乎是有天人护佑，在漫长的戎马生涯中，张云逸出生入死，多次面临绝境，却未曾受过一次伤，不能不说是个奇迹。1928年8月24号晚间，张云逸来到上海沪西区新闸路一栋楼里，按照原先的安排，他将前往莫斯科学习。然而当他见到中央军事部部长杨殷时，却被告知他将被派往广西。由于李宗仁、白崇禧与蒋介石的对立升级，桂系内部的李明瑞等又与李白二人心存异志，给了共产党一个歇入的机会。中央决定派一批得力的军政干部赴桂开展工作。张云逸的使命就是利用北伐将领的身份打入广西军界，待机举事。杨殷告诉他，组织还另派一名党代表与他一同工作，但现在还不能告诉他那个人的名字。接受完任务，张云逸回到住所，突然闯进了四个身穿警服的大汉，不由分说就扯下了张云逸的长袍，给他换上西服，戴了假发，塞住嘴巴，押上一辆轿车，左拐右拐来到一处楼房，把他推将进去，喊道：“局长，罪犯已被押到。”这时从里间走出的竟是他再熟悉不过的周恩来，而押送他过来的正是自己的过命之交陈赓。这家伙哈哈大笑：“盛之兄，我的戏演得不错吧？”原来由于出了叛徒，张云逸刚走出不远，国民党特务就把那栋大楼围了起来。为了张云逸和其他

返回广州，张云逸特地上门拜访了当年炸弹队的副队长，已经升任广东海军总司令的陈策，声称北伐胜利之后自己反而前途暗淡，老乡如今平步青云，还望提携一把。此时春风得意的陈策并不知道张云逸的真实意图，和许多文昌人一样，他特别看重乡情，何况还一同出生入死，于是顺着浓重的乡音，看在海南岛的份上，他爽快地答应了下来，当场提笔给广西省政府主席余作柏和绥靖司令写信。到广西不久，张云逸出任了广西教导总队队长兼警备第四大队大队长，掌握了桂系的部分军权，并通过发展党员对这些军队进行改造。1929年年底，张云逸兼任南宁警备司令，接管了广西省军械仓库。这时化名邓斌的党代表邓小平已经到达，他们和原来就在广西工作的雷惊天、韦拔群等人共同发起了著名的百色起义，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在起义部队里，一个名叫何卫的营长与张云逸认上了老乡。这个乐会县博鳌镇的归侨曾经担任马来西亚共产党一支游击队的司令，被驱逐回国，先后就读于厦门大学与黄埔军校第五期。百色起义后，他随陈昌浩、徐向前进入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军长，副军长为许世友。1935年5月，足智多谋，作战异常勇猛，身负11处枪伤的他被任命为四方面军茂工支队司令员兼政委，率领2个师的部队到夹金山下的达维镇迎接了长征北上的中央红军，实现了红军两大主力的胜利会师，并成为红军大学的政治委员。可惜后来由于站错了路线，他退出了革命队伍，回到博鳌来务农，并在1960年的大饥荒中饿死了。红七军与中央红军会师后，张云逸曾担任中央军委副参谋长兼作战局局长、粤赣军区司令员等职，长征开始后担任红八军团参谋长、军委纵队先遣队司令员等多个职务。1937年4月25日，张云逸曾奉命前往香港等地，利用在国民党军界的关系开展统战工作，恰好周恩来也要赴南京与国民党谈判红军改编事宜，于是一同乘坐卡车从延安出发。周副主席坐在驾驶室，张云逸、孔石泉、副官陈有才、及警卫班的20多人坐在车厢。当卡车开至延安与甘泉交界的崂山山坳时，突然枪声大作，密集的子弹从三面朝卡车扫来，轮胎被打爆，驾驶员中弹牺牲。意识到中了埋伏的周恩来飞快地推开车门，伏在车轮胎下指挥反击。张云逸镇静地发出命令，陈副官和手枪班掩护周副主席转移，步枪班随我迎击敌人。尽管担负警卫的战士都是红军中的精英，但只有20多人，敌人却有200多人，且居高临下，还有机枪，战斗打得十分激烈。副官陈有才大腿中弹，血流如注，但为了掩护周恩来，故意暴露自己，吸引敌人火力，直至壮烈牺牲。危急关头，张云逸对周恩来说：“恩来同志，你们先撤，我来掩护。”周恩来则命令大家分散向右边撤退，进入对面山坡的丛林。张云逸让孔石泉随护周恩来，自己捡起陈有才的驳壳枪，手持双枪左右开弓，直到周恩来已快进丛林了，自己才连续甩出2枚手榴弹，冲出了包围圈。所幸敌人追到卡车旁，发现已经牺牲的陈有才，见他身穿呢子制服，脚上套着长筒马靴，口袋里还有一沓周恩来的名片，以为已经达到目的，就收兵回去

邀功请赏了。崂山脱险后，周恩来、张云逸、孔世全暂时撤回延安，三人特意合拍了一张照片，周恩来在上面题词：崂山遇险，仅剩三人。他风趣地对张云逸说：我们不仅是战友，还是难友啊。张云逸则感慨：这次你能脱险，真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了，要有个闪失，我这个老警卫员可就成了千古罪人了。1976年1月，周恩来病逝，工作人员在他的内衣口袋里找出一张泛黄的照片，正是他与张云逸、孔石泉劫后余生的合影。四个月后，化妆成华侨富商的张云逸经柯林医生引路来到澳门，拜会北伐时期的老战友叶挺，转达中共中央敦请他出山组建新四军的意图。见到这位北伐时期的战友，空抱一腔情怀的叶挺十分感动，他称张云逸先生到来如大汉之遇云霓，寒冬之见新绿。新四军建成之初，叶挺任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并肩战斗在长江之滨。后来张云逸还担任江北指挥所指挥员、新四军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在开辟根据地的同时指挥了多场胜仗。与他共事多年的陈毅赞叹这位长者能主能辅，有大海容人之量，高山仰止之德，是一个难得的合作者。国内战争时期，张云逸历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兼山东军区司令，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广西省委书记兼人民政府主席、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二书记、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等职。1955年，作为开国将军，张云逸被授予大将军衔。如果从共和革命算起，他的资历接近朱德，因此中共中央给了他与元帅相当的特殊待遇。但张云逸在乎的不是这些，数十年革命战争生涯，身边倒下了无数的战友，这让他深为知足。在新的岗位上，张云逸仍然勤恳工作，他希望在付出如此之大的人道代价之后，能够换来一个幸福的社会。那个曾举荐过他的老乡陈策，后来成为国民政府海军部次长兼虎门要塞司令，曾多次击退日本海军，在一次战役中被日本炮火炸断了左腿，成为独腿将军。1941年12月，他指挥中英海军舰队成功突围香港，被英皇授予帝国骑士司令勋章。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获得这枚勋章的中国人只有两人，另一个是孙立人将军。1949年，新旧政权更替前夜，这位国民党海军上将病逝于广州。当年与张云逸一同赴广州求学的林少波，一度担任国民党31军少将师长、26集团军中将参谋长等职，曾率部参加过台儿庄战役和昆仑关战役，与日军对垒。1940年2月，张云逸第二任妻子韩碧与长子张远之随同新四军23名干部前往安徽无为与张云逸团聚，中途被李品仙的21集团军扣押，蒋介石密令将他们枪毙。时任第五战区军阀总监的林少波以冒名顶替的办法枪毙了替身犯，救出他们和关押在同一监狱的文昌老乡19路军抗日将领云英林。事后林少波被人告发，被蒋介石幽禁在重庆，在李宗仁的担保下才得以释放，但他从此退出国民党军界，接受共产党的派遣，以经商为名赴南洋开展秘密活动。新中国成立后，林少波重新回到广州，成为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张云逸主政广西剿匪时，还专门将他借调过去，劝降与其私交甚好的国民党残部中将司令莫树杰。两个从椰子树下走出去的少年，最终还是走到了一起。革命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有时还会隔到自己头上。张云逸的妻子虽然不像周士第的发妻那样死于革命内部的肃反运动，但也遇到了一时接受不了的问题。韩碧出身于一个没落的家庭，自小就随父母到处乞讨，后来才到广州去打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担任广西保育院院长，可在家乡的土改运动中，家庭成分却被划为地主，成了革命专攻的对象，这让他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出现了精神抑郁的症状。人们提议把他送进精神病院，张云逸坚决不允。他认为将妻子与自己的丈夫和儿女隔离，让他失去人间的温暖，只会加重他的病情。于是他抽出更多的时间来陪伴妻子，细心照料他的生活。几年之后，韩碧恢复了身心健康，重新穿起了军装，到总参管理局工作，算是有了一个很好的结局。

0: 音乐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海南岛传苏东坡时代的作者孔建。
1: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海南人，我见证了这座岛屿上发生的重大变化。博鳌亚洲论坛的设立，在人文地理意义上大大提升了海南的地位，使这个具有着千年流放历史的蛮荒之地，使这个处于天涯海角的岛屿成为了几国乃至几世瞩目的焦点。自由贸易港的建设更是把海南推向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让生活在这座岛屿上的人们获得了在更大的舞台上施展自己才华、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与空间。

新阅读的各位听众，我是邓一光，大家好。邓一光南方短小说是我到南方生活，到南海边生活十几年后所有的短小说的一个结集。他的整个写作时间是12、13年，全部的小说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 北京雷阵雨33到22度， 上海多云转小雨36到28度， 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7到23度， 深圳雷阵雨27到25度， 杭州晴转多云38到28度， 成都多云32到22度， 厦门多云转晴33到26度， 南京晴转多云35到26度， 海口中雨转雷阵雨30到25度， 三亚雷阵雨转暴雨32到27度， 文昌大雨转雷阵雨29到25度， 琼海中雨转雷阵雨31到25度， 桂林阵雨30到24度。 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 万象小雨转中雨29到24度， 仰光中雨转小雨30到25度， 新加坡阴30到25度， 雅加达多云转小雨30到24度， 曼谷小雨30到26度， 河内小雨31到25度， 吉隆坡阴33到23度。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战国时期，七雄争霸，逐鹿中原。有传闻称，得和氏璧者得天下， 由此围绕楚国镇国之宝和氏璧，上演了一场激烈的夺璧之争。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0: 福。请听由吴畏撰写的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由时代播讲。
1: 众多的宫殿群中，地位最高的是魏北的咸阳宫，王太后江米长期居住于此，其次是渭南的章台宫，是秦昭襄王的居处和朝宫。虽然太后一党擅权已久，但毕竟秦昭襄王才是秦国名义上的君主，因而重大政治活动均在章台进行。昔日楚怀王被秦国诱骗挟持到咸阳以后，第一件事就是被带到章台，迫以臣子的礼仪朝见秦昭襄王和宣太后。蔺相如一行到达咸阳后，也被立即带来了章台宫。到得北宫门前，赵奢和侍从腰间的佩剑突然如活了一般，被一股大力吸引，脱身而去，咚的一声贴在了门框上。赵奢倒也不以为意，两名侍从吓了一大跳，惊叫出声，如见鬼魅。引领赵国使者一行的是秦国华阳君毕荣，即之前的楚国公子熊荣，为楚威王和华荣夫人所生。他跟随姐姐江米来到秦国后，改名毕荣，是以跟楚国决裂。因其外甥公子季当上了秦昭襄王，也跟着水涨船高，成为秦国的封君。章台宫北门又称雀湖门，门框内装满了磁石，无非是利用磁石罩铁的特性吸附朝见者的兵器，以神奇来恐吓这些心怀二心者。毕荣之前有意不提此事，原本是要暗中观察赵国使者诸人的反应，但见使者蔺相如和侍卫首领赵奢均是若无其事，不由得暗暗称奇，当即笑道：这门是磁石锁住，有些蹊跷，使者君请。章台宫的主殿是章台，是一处高大的台榭建筑，坐北朝南。一行人刚到台下，大梁造白起便带一群士卒围了上来。白起虽在秦国扬名，其实却是楚国芈姓贵族，是楚白公胜的后人。他在秦国长大，少年从军，后被同是楚国人的相国魏冉发现其才干，破格提升为左庶长，率兵大胜韩魏联军于伊阙，斩首24万，从此以名将的身份崛起，威震诸侯。因其人深通韬略，残忍好杀，有人屠之称。但也正是因为这位人屠的存在，六国不敢攻秦。据说韩魏两国小儿闻白起之名，夜不敢哭，昼不敢笑。自蔺相如一行进入秦国境内起，白起便以保护和氏璧的名义亲自带兵护送，表面虽然还算客气，但一路严格限制赵国使臣的自由，不令跟外人接触，行情跟押送差不了多少。赵奢对这位成名后大肆进攻母国楚国的人屠并无好印象，见他来意不善，当即挺身挡在蔺相如面前喝道：见他来意不善，当即挺身挡在蔺相如面前喝道：白将军想要做什么？白起说：奉大王之命，要搜查赵国使者身上，以防你们私藏兵刃，心怀不轨。赵奢说：我们的兵器已被磁门吸走，身上再无兵刃。白起摇了摇头说：这里是秦国，可不是你说了算，来人搜身。赵奢还要再抗议，蔺相如忙止住他说：我们问心无愧，就让他们搜吧。秦氏族一拥而上，两人夹住一人，往蔺相如等人身上仔细搜索了一遍，这才说：禀告将军，没有发现。白起说：使者君手中的盒子也要搜。蔺相如说：慢着，这木盒里面盛装的是和氏璧，鬼国大王还没有看过，将军真想先睹为快吗？毕荣忙说：哦，木盒就算了，万一出了差错，可不好向大王交代。毕荣是相国魏冉的弟弟，魏冉则对白起有知遇之恩，既然他开口圆场，白起也就算了，当即让赵国侍从等候在台下，指领着蔺相如、赵奢二人上来章台。众人脱掉鞋履，登上台阶，在殿外等了一会儿，有内侍出来，阴阳怪气地叫道：大王宣赵国使臣进殿。章台大殿中弥漫着一股

0: 无淡淡的芬芳之气，大约是因为梁木都是木兰木的缘故，地面光滑坚硬，呈现出一种奇特的暗红色。东西两边的墙壁上有墨绘的几何纹图案，挂着许多黑色的壁带，令幽深的殿堂多了许多凝重的气氛。大殿中的设施完善，殿侧不但没有冷藏食品的竖井和取暖的土炉，还有清水池、淘水道、渗井等，相当于一套完整的供水排水系统。整座殿堂严肃不华，质朴实用，正是秦国国风的体现。秦国的重臣如相国魏冉、内史相寿、将军司马错、泾阳军赵氏、高陵军赵贤等人均以候在殿中。秦昭襄王坐在正首，他宽宽的额头、高高的颧骨、细长的眼睛、短小的下巴，脸色灰黄。这位国君已经42岁，早过了不惑之年，却依旧未能掌握实权。秦国国政仍旧在母亲姜米一党手中，长期不得志的郁闷明显地写在他的脸上。然而当他看到蔺相如双手捧着木盒进来的时候，眼睛里一下子有了难以言喻的光彩。毕荣说：“大王，赵国使臣到。”蔺相如与赵奢上前行礼，通报了姓名。秦昭襄王却是迫不及待地想要看到和氏璧，一改平日说话细声慢气的习惯，连连摆手说：“
1: 使臣不必多礼，和氏璧带来了吗？”
0: 蔺相如说：“
1: 带来了。”
0: 将木盒交给赵奢，自己打开盒盖，取出锦缎包着的玉璧，大殿中响起一片惊叹之声。秦昭襄王忙命内侍奉上玉璧，见玉璧洁白无瑕，很是高兴，忙命道：“
1: 来人，带玉宫上殿。”
0: 应声上殿的却是昔日赵王城的玉宫吉恩。他见到蔺相如在场，颇感难为情，侧过头去佯作不识。秦昭襄王招手叫道：“
1: 玉宫，你来鉴定一下，看这玉璧是不是和氏璧。”
0: 吉恩说：“
1: 诺。”
0: 上前仔细查看了一番，即躬身说：“
1: 恭喜大王，这的确是真的和氏璧。”
0: 秦昭襄王抚摸着和氏璧，口中啧啧叹息，又命内侍将玉璧交给左右群臣传看，笑道：“
1: 相国，你在楚国王宫长大，应该见过和氏璧，你来看看这玉璧是不是真的和氏璧。”
0: 相国魏冉本是楚国公子，当年一度与太子熊怀，也就是后来的楚怀王争夺楚君之位。华容夫人被刺杀后，有谣言说公子冉并非楚威王亲生之子，而是华容夫人和魏国公子魏汉所生。后来公子冉被当作姐姐姜米的随嫁人员，一路来到秦国，等于从此被楚国放逐。他愤恨之下改熊氏为魏氏，表示从此不再是楚国公子。不过他虽然改了姓氏，隐有自认为魏国公子的意思，但对魏国也从来没有客气过，一再兴兵，连续数年攻打韩魏，两国被迫割地求和。魏冉闻言答道：“
1: 回大王话，和氏璧号称楚国镇国之宝，楚王一直藏在深宫，密不示人。臣当年虽有楚公子之名，也只在楚威王将玉璧赐给令尹朝阳时见过一次。”
0: 他对这天下共传之宝似乎并无太大兴趣，只略略一看，便转手递给了身旁的泾阳军赵氏。众大臣传看完毕，一起上前道贺，连呼万岁。秦昭襄王十分得意，叫道：“
1: 楚国太子春申君，你们不妨也上来开开眼界。你二人出身之时，和氏璧已经失踪，这可是出自你们楚国的宝器，难道不好奇吗？”
0: 赵国使臣这才知道，站在最下手的华服少年原来是在秦国做人质的楚国太子熊丸，他身旁30岁出头的男子则是著名的春申君黄歇，与赵国平原君赵胜、齐国孟尝君田文、魏国信陵君魏无忌并称为战国四公子。 四公子中，平原君和信陵君地位最尊，都是国君之子，孟尝君则是齐相之子，唯有春申君是

0: 平民出身。由此可见，黄歇此人才华学识何等出众。他原本是楚顷襄王熊恒为太子时的伴读。熊恒在秦国做人质时杀死了秦国大夫，全靠黄歇以身代罪才逃回了楚国。黄歇因此事差点被秦人处死，后来秦恒即位，以倾心回报重用黄歇，拜为太傅，封为春申君，专门负责教导太子熊完。熊完到秦国为人质，黄歇也主动要求随侍。熊完才11岁年纪，脸色苍白，身形不足，看起来病恹恹的样子。听到秦昭襄王呼叫，只能本能地转头去看黄歇，显然是对这位太傅极是依恋。黄歇忙出列说，和氏璧出产于楚国，曾是楚国的镇国之宝，而今却归秦国所有，是秦国之宝器，楚国不敢再觊觎。秦昭襄王闻之心悦，哈哈笑道，好，说得好，从此和氏璧就是秦国之宝器。招手叫过内侍命道，将和氏璧包好，送去后宫给美人观看。蔺相如见秦昭襄王迟迟不提15座城池的话头，心想不妙，忙上前奏道，这块和氏璧虽然名贵，可也有点小毛病，玉璧上有点瑕疵，不容易瞧出来，让臣来指给大王看。玉公吉恩闻言先是一愣，正要说话，忽见赵奢正朝自己怒目而视，心中一惊，又将已经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秦昭襄王却是信以为真，忙吩咐内侍把和氏璧传给蔺相如。蔺相如一拿到玉璧，往后侧退了几步，快步靠近殿上的一根大柱子说，大王，各位秦国大臣，和氏璧是天下至宝，秦国大王为了要得到它，派使者到赵国来，说是情愿用15座城池来换和氏璧。本来赵国有人认为秦国自负强大，毫无凭据地索取玉璧，担心玉璧到了秦国，赵国却得不到15座城池。秦昭襄王急道，一派胡言，寡人是秦国大王，怎么会不讲信用呢？蔺相如说，臣也这样认为，昔日秦国任用商鞅变法，商鞅为取信于民，派人在市集南门竖起一根3丈长的木头，告知百姓说，只要能把木头搬到北门，立上10斤。但却无人相信，商鞅将悬赏提高到50斤，终于有人扛起木头到北门，果然获得50斤。商君此举无非表示秦国令出必行，绝不欺骗，所以才有了席木立信的佳话。秦国也得以推行新法，信字可谓是秦国强大的根本。秦昭襄王笑道，先生说的极是。蔺相如面色却越来越严肃说，臣绝计相信大王是诚信之君，不依之交，相互之间还讲信用，何况万城大国的君主。因此我国的国君特意吃了5天的斋，然后才派臣来奉送和氏璧，对大王已经恭敬到极点。今天大王召见臣，态度倨傲，坐着接受玉璧，让左右传看，又想叫后宫美人玩弄，可见是毫无诚心。臣已经知道大王没有交换15座城池的意思，所以又把和氏璧拿回来。如果大王想要用武力威逼，臣的脑袋就会和这块和氏璧一同撞碎在柱子上，宁死也不让秦国得到玉璧。一边说着，一边举起和氏璧，瞪大眼睛，怒气冲冲，对着柱子做出要砸的样子。
1: 礼崩乐坏，风云乱世，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由时代播讲的吴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正在播出。
0: 大殿上忽起变故，两旁秦臣和侍卫都来不及上前阻止，不由得面面相觑。白起拔起长剑架在赵奢的镜中，喝道，
2: 赵国使臣，你好大的胆子，敢在秦王大殿上要挟大王，快些放下玉璧向大王请罪，不然我就杀了你的副使。
0: 手上加劲，剑刃陷入肉中，

不必管我。又冷笑说，我今日方才知道，原来秦国真正主政的是白起将军，秦王和相国还没有发话，你就抢先要动手了。秦昭襄王脸色一变，喝道，白将军不可无礼。相国魏冉见大王面上有佛然之意，知道赵奢刻意挑拨离间的话起了作用，忙使了个眼色，命白起放开赵奢。秦昭襄王写信给赵王，提出用15座城池换取和氏璧，无非是想要惹是生非。虽然向往和氏璧的风采，若真要用秦国15座城池来换，那是万万不可能的。但是他亲眼看到和氏璧后，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拼死要夺取它。他的那种质地和光泽，当真令人不由自主地想到拥有它，就仿佛芳华绝代的美人的诱惑，令人无法抗拒。秦昭襄王心中反复盘算，究竟还是爱惜玉璧，怕蔺相如就此撞碎，弄个一拍两散的结局，连忙道歉说，等一等，使者君何须如此，寡人怎么能够失信赵国呢？来人，快取出地图，为使者君指出预备给赵国的15座城池。魏冉上前一步，正待说话，秦昭襄王向他点头，示意心中有数。蔺相如却说，不用了，大王，和氏璧是稀世珍宝，天下人无不想得到它。我国大王虽然也爱不释手，但却不敢得罪大王，所以临派臣出来时斋戒5日，并且叫群臣全部叫来向玉璧拜辞。如今大王也应该斋戒5日，准备隆重的迎璧仪式，臣才敢献出和氏璧。魏冉再也忍不住怒道，蔺相如，你好大的胆子，敢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挟我们的秦国大王。大王，

是秦国正好有了出兵赵国的借口，寡人可以下令将赵国使臣一行全部处死，再命白起率大军攻打赵国。可是为什么寡人心中就割舍不下那块玉璧呢？他心神不定，凝视了和氏璧好大一会儿，目光终于还是柔和下来，说：好，寡人答应斋戒五日。命内侍将盛放玉璧的木盒递还给了蔺相如，说：请赵国使臣先回驿馆休息，五日后再在章台举行迎璧仪式。蔺相如脸上也不见喜色，平静如初，躬身说：多谢大王。秦昭襄王又叫住赵奢问道：你既是赵氏，可是跟赵国代相赵固有什么关系？赵奢说：赵固正是先父。秦昭襄王这才恍然大悟，说：难怪寡人第一眼看到你就觉得你有些眼熟，你的身形眉目倒真跟赵固有几分相似。昔日秦武王与勇士孟说比赛举鼎，秦武王失手砸死了自己，秦武王无子，朱棣争立，但姜米棋高一筹，命弟弟魏冉控制了王宫禁军，随即杀死夺位的众公子，预备立次子公子氏为秦王。姜米所生长子公子季当时在燕国为人质。赵武灵王听到秦国内乱的消息后，立即派代相赵固率兵迎公子

0: 益考虑，但论起来还是对秦昭襄王有大恩。秦昭襄王一直对现任赵王不语，就是因为赵惠文王困死了赵武灵王。秦昭襄王当年由赵固护送到咸阳，二人风雨相伴，也算得上是交情亲密的故人。他忽然认出赵奢是赵固之子，一时回忆起无数往事来，百感交集，最终改变了派人在半途强力夺取和氏璧的想法，说赵军先回驿馆歇息，回头寡人得空再专门设宴好好款待你。赵奢说，多谢大忙。蔺相如一行刚下章台，白起便带士卒追了上来，说白某奉命护送几位回去驿馆。蔺相如料来对方无非是要监视软禁自己，以免和氏璧有失，当即点点头。出来却胡门时，一名内侍迎上来说，你们是赵国使臣吗？太后请几位到咸阳宫相见。太后倒真跟赵固有几分相似，也是秦国的实际掌权人，人称宣太后。这位宣太后行事任性，常常令人瞠目结舌。某一年，楚国攻打韩国，韩国早已经臣服于秦国，便派使者上进向秦国求救。上进是韩国有名的辩士，口才出众，到咸阳后用一番唇齿相依的道理说服了秦昭襄王。秦昭襄王预备出兵救韩，宣太后却不同意，还将上进召进了宫中，让他当面解释。上进又将韩秦两国唇亡齿寒的大道理说了一遍。宣太后说，本太后当年侍奉先王，先王一旦把大腿压在我身上，我就觉得沉重无比，疲惫不堪，但先王将全身都趴在我身上时，我反倒觉得很舒服，这是什么缘故呢？其实是后面那种姿势对我比较有利。现在秦国去救韩国，兵不重，粮不多，不足以解救韩国，但若真要兴师动众的话，我们秦国日费千金，又能够得到什么好处呢？语惊四座，口齿伶俐的上进非但无言以对，还当场流下了眼泪。由此可见宣太后之为人何等放纵。蔺相如料想宣太后突然召见必定与和氏璧有关，他不欲再起风波，推卸刚下章台，白起便带士卒追了上来，说白某奉命护送几位回去驿馆。蔺相如料来对方无非是要监视软禁自己，以免和氏璧有失，当即点点头。出来却胡门时，一名内侍迎上来说，你们是赵国使臣吗？太后请几位到咸阳宫相见。太后即是当今秦王的生母，到原上地势高爽，南临渭水，北倚高原，居高临下，控制全城。这座王宫布局严谨，仿效天上的子宫而建，宫门四开，如天子星再现人间。蔺相如等人被带到一座名叫六英之宫的台榭，内侍命余人留在殿外，只带蔺相如一人进去。赵奢生怕宣太后心存歹意，忙说，我既是副使，也是蔺大夫的贴身侍卫，一定要在蔺大夫身边。他的兵刃已在宫门处被侍卫缴去，内侍上下打量了他一番，大约见他有忠心护主之心，便点头同意。这处六英之宫其实是一处寝殿，两边的墙上绘着彩色的壁画，正手的方形大帐中放着一具象牙床榻，床榻上半躺着一名紫衣妇人，一名年轻的彩衣男子正伏在妇人的脚下，为他轻轻地捶腿按摩。那男子面如白玉，眉若翠羽，齿如寒贝，活脱脱的一个美男子。内侍上前禀告说，太后，赵国使臣到。随后通报了蔺相如的官职和名字。那紫衣妇人正是江米，她已年过六旬，但因为长期生活忧郁，驻颜有术，迄今发如乌漆，没有一根白发，看起来不过四十来岁的模样。江米闻报，挥手命那彩衣男子退下，坐起身来问道，蔺大夫手中捧的可是和氏璧？蔺相如说，
1: 正是。
0: 江米笑道，你能捧着和氏璧进去章台，还能捧着他出来，看来是真有几分本事了。

0: 蔺相如说，臣没有什么本事，全因为秦国是守信之邦，秦王是守信之人。江米顿时咯咯大笑起来说，秦国是守信之邦，这话本太后还是第一次听说，有趣，当真是有趣啊。
1: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Nek sok sabay di?
5: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6: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
8: 内侍上前禀告说，太后赵国使臣到，随后通报了蔺相如的官职和名字。那紫衣妇人正是江米，她已年过六旬，但因为长期生活忧郁，驻颜有术，迄今发如乌漆，没有一根白发，看起来不过四十来岁的模样。江米闻报，挥手命那彩衣男子。
0: 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9: 今晚你干嘛嘞？
1: 喂，
2: 马布丁们
1: ，I'm doing good，
9: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7: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8: 秦王是守信之人，江米顿时咯咯大笑起来，说：“秦国是守信之邦，这话本太后还是第一次听说，有趣，当真是有趣呀！”
10: 由时代播讲的《无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关注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对话，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
1: 特朗普声称美伊对话是应伊朗要求进行的，并得到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及其他许多国家的支持。他威胁称，美军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仍然存在，不过他想给伊朗最后一次机会。
2: 我很好，你呢？
3: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Hear every voice.
3: 这里是南海之声。

加剧本地区的紧张局势与动荡，但在捍卫本国安全、国家利益和领土完整方面，伊朗将竭尽全力采取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则表示，近些天没有接待代表团或派遣伊朗代表团的计划，伊朗目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巴加埃强调，有关伊美间的问题，伊方将观察局势的后续发展，只要美国的恶行与海上封锁还在继续，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就不会发生改变。综合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半岛电视台等媒体消息，巴加埃三号说，当前所有磋商均集中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事宜开展的双边对话。伊朗和阿曼目前的谈判重点是将通过阿曼海域的南部航线和通过伊朗领海的北部航线转变为一条中间航线，伊方正努力与阿曼合作，以尽快确定这条临时航道，直至最终确定一条固定航线，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据此前消息，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三号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如果美国在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就会将其作为目标。雷扎伊强调，美国必须遵守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如果美国不改变其行为，伊朗武装部队将不会袖手旁观，敌方军舰将面临严重危险。雷扎伊在采访中指出，伊朗不会袖手旁观，敌方军舰将面临严重危险。雷扎伊在采访中指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伊朗武装部队已完全准备就绪，并将为伊朗而战斗。关于日前伊朗商船在里海遭乌克兰军方袭击一事，雷扎伊说，伊朗此前已准备好攻击乌克兰的三个地点，但由于乌方道歉，伊朗取消了攻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表示，有多个确凿证据表明，乌克兰军方7月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是蓄意行为。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科威特今天凌晨发生多起爆炸，初步报告显示位于科威特的一个美军基地遭到袭击，科威特中部可以看到浓烟和火光。报道称，伊拉克南部也能听到爆炸声。对于相关报道，目前科威特和美军方面没有做出回应。再来关注到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三号晚通报说，一艘货船当天在阿曼的海塞卜东北约20海里处海域遭到了袭击，事发地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东入口附近海域。

0: 22号
1: 共有30艘船舶通过，其中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还公布了向一艘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游轮喊话的音频。
1: 有关此事的报道纯属谣言。另一名知情的军方消息人士强调，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将继续关闭，船舶只能通过已公布的航线，并且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才能通行。科普勒公司分析指出，在各方尚未形成明确航行安排之前，船舶运营商应继续将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视为存在风险的海上通道。
3: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张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
3: 张老师，我们看到伊朗与阿曼讨论划定一条霍尔木兹海峡的中间航线，伊朗称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您如何看伊阿建立中间航线的目的？海峡未来的管理可能会向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呢？
2: $10,000。有保险公司表示，从
4: 前曾经是想要联合第三方啊，在靠近阿曼一侧呢去推行新的通航安排，借此呢就是要绕过伊朗的管制。那现在呢，伊朗想和阿曼建立中间航线，目的呢就是要抢先呢确立一套沿岸国都认可的通航标准。那目的呢也是想要继承事实上来废除美军单方面划定的航线。那通过呢跟阿曼啊，比方说协商划定一条特定的航线，要求船只呢只走中间航线，目的呢就是要求过往的船只必须要遵循伊朗和阿曼、共同认可的报备规程。那伊朗的目的呢也是想要借此把临检与许可权给制度化。那此外呢就是把阿曼放在新的方案的商定当中，伊朗呢也是希望释放一种信号，就是这不是我一家的意思了，海峡事务呢应该是由沿岸国来协商解决的，无需美国啊等等外国力量来强行的介入，那么让自己的管辖权呢看上去更加合理化。那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博弈，其实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模式，我想短期内是很难回到过往的绝对自由通航的状态了，它很有可能呢还会朝着更加碎片化的方向发展，也就是说各国可能会围绕海峡的管理呢各执一词。那比方说美国就认为所有的国家船舶都必须是无障碍的过境自由，而伊朗呢则是要求你只要是过往的船只呢就必须提前报备和获得许可。那么在这种博弈的背景之下，即使是中间航线开辟了，那航运公司啊未来恐怕还是需要长期面临比如说升高的保费啊，以及更加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
3: 张老师，另外美伊对是否正在谈判也是各执一词，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谈判的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讨论伊朗的无核化问题，伊朗则否认正在进行谈判。您怎么看特朗普的最新表态？另外如果伊阿在海峡问题上达成了一致，美伊谈判又是否有重启的空间呢？
4: 我觉得重启的空间是有的，但是这个空间可能是很有限的，而且可能很脆弱。因为特朗普呢最近的反反复复啊，我想本质上还是在跟伊朗打心理战，沿岸国都认可的通航标准。那目的呢也是想要继承事实上来废除美军单方面划定的航线。那通过呢跟阿曼的姿态逼迫呢伊朗在短期内做出重大的让步妥协。但是他又不想丢面子啊，不想给人一个感觉好像是他这个无计可施了才又要谈的。所以他就放话说，你看海湾国家是集体啊向白宫游说，要求呢暂缓大规模打击，也等于是给他自己的这个暂缓军事行动啊一个台阶来下。那么如果说伊朗和阿曼接下来达成某种技术性通航安排的话，当然客观上是能够让航运的风险下降啊，海峡的封锁松动，那这样一来呢，美军和伊朗啊发生直接军事对撞的概率呢可能是会降低的，所以它可能会给双方的接触呢创造某种降温的窗口。那对于伊朗来说呢，跟阿曼谈判呢当然他也会比跟美国谈判压力小一点，因为他仍然可以坚持说你看我没有向美国屈服，但他同时呢他又给自己一些灵活空间了，把阿曼作为向美国啊传递妥协条件的一个管道。但是呢无论是海峡的议题还是核问题，最终的问题在于美伊双方呢分歧还是很大，而且很难弥合。你比如在海峡问题上，那美国坚决反对伊朗对国际航道啊进行单边的管控，而伊朗呢就坚持认为自己是享有领海的这个安全主权和通航管理权的。而在核问题上呢，美国是坚持要伊朗彻底的无核化。

0: 化，而核技术呢又是这个在伊朗看来是它的国家主权和防御底线，它也拒绝呢在这个形势之下做出重大妥协，所以双方即便是谈判重启的话，那么恐怕未来呢也还是面临很多的障碍。
1: 好的，谢谢张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辛苦了。我们再来看到，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3号报道，以色列议会外交和国防委员会投票批准了政府提交的延期申请，将军队紧急动员令延长两个月，至今年9月30号。根据该项决定，以色列国防军获准最多可征召24万名预备役军人。据以色列媒体3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与军方就撤换一名高级将领发生非同寻常的公开冲突。卡茨2号晚公开宣布撤换以国防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以军方随后表态称，布鲁特将留任总参谋长扎米尔无意调整以军关键指挥官职务。
2: 卡茨2号晚在接受以色列第14频道电视台采访时称，布鲁特试图继续对约旦河西岸一名暴力定居者实行行政限制令，这是错误的一步，不可接受。卡茨表示，
0: 是会降低的，所以他可能会给双方的接触呢创造某种降温的窗口。那对于伊朗来说呢，跟阿曼谈判呢，当然他也会比跟美国谈判压力小一点啊，因为他仍然可以坚持说，你看我没有向美国屈服啊，但他同时呢，他又给自己一些灵活空间了，把阿曼作为向美国啊传递妥协条件的一个管道。但是呢，无论是海峡的议题还是核问题，最终的问题在于美伊双方呢分歧还是很大，而且很难弥合。你比如在海峡问题上呢，
2: 指挥官职务。卡茨办公室随后发表声明称，扎米尔于今年4月底推荐卡利法担任下一任以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并请卡茨对卡利法进行面试。声明强调，国防部长于6月亲自面试了卡利法，认为他是指挥以军中央司令部最合适的候选人，现已决定宣布接受总参谋长的推荐。按照以色列时报的说法，卡茨和扎米尔2025年也曾就高级军事将领任命及各自在此过程中的权限公开交锋，在媒体上互相攻击。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3号报道，消息人士披露，对伊朗的战事陷入僵局之时，美中央司令部开始在内部广泛征集有创意、非常规的建议，以求打开新的局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3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中央司令部一名高级军官上周在发给众多军方分析师的电子邮件中写道，正在寻求有创意、非常规方式以施压和惩罚伊朗。一些美军官员表示，在美军中发送电子邮件广泛征求建议的方式并不常见。美国媒体分析称，上述举措反映了美国政府在迫使伊朗同意达成协议方面的选项已经所剩不多，只能通过头脑风暴的方式寻找更好的应对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底威胁称，他正认真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可能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但他8月1号又在社交媒体突然表示取消对伊朗的攻击。多名消息人士说，鉴于槁山地下核设施的深度，即使美军使用现有威力最大常规武器的打击也难以奏效。两名美国知情官员上月表示，根据美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局的评估，美军仅依靠当前空袭很难迫使伊朗改变谈判立场。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上月在国会作证时也坦诚，仅靠空袭很难达成特朗普公开宣布的全部作战目标。特朗普曾威胁可能会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但这类行动风险巨大，美军面临更大的人员伤亡危险，也违背了特朗普竞选时对支持者阵营所做的承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分析称，美国总统可能被迫继续接受现状，即美国继续展开一轮又一轮空袭，但在这种情况下，美军仍然可能承受更多伤亡，且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会形成悬案，美国则陷入特朗普曾反对的没有尽头的战争。多家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称，即有创意、非常规的建议，以求
2: 战事中大幅消耗。美国智库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3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中央司令部一名高级军官上周在发给众多军方分析师的电子邮件中写道，正在寻求有创意、非常规方式以施压和惩罚伊朗。一些美军官员表示，在美军中发送电子邮件广泛征求建议的方式并不常见。美国媒

0: 媒体分析称，上述举措反映了美国政府在迫使伊朗同意达成协议方面的选项已经所剩不多，只能通过头脑风暴的方式寻找更好的应对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七月底威胁称，他正认真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可能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但他8月1号又在社交媒体突然表示取消对伊朗的攻击。多名消息人士说，鉴于搞山地下核设施的深度
1: 是有差异的，美国呢有他所谓的全球布局了，所以他并不希望美国深陷于中东的无止境的这个战争当中，而且呢他也是希望啊尽快能够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等等全球能源航道的平稳运行当中，所以呢他是想自己先跟伊朗尽快呢谈判出点实际成果来，那如果伊朗提的什么条件呢，他再去施压以色列要求他呢配合行动。那在加沙呢，美国也是想要赶紧啊推动所谓的后哈马斯时代的政治重建，特朗普呢也是想借此把自己打造成啊所谓的和平缔造者。所以对于美国来说呢，以色列是他实施中东策略的一张牌，那他可以用来威慑地区的各方，但是美国是不会把以色列视为是决策者的。但是以色列可不甘心说我就充当美国的一张牌，他可是想要影响形势走向的。那么现在呢，就是以色列是想彻底的削弱他的地区对手，就是伊朗。那以色列呢现在强调说哈马斯你不解绑，哎，我就不撤军，目的呢也想借此给美方传递点压力，表明的是说如果你不对伊朗施加彻底的压力，你不完全解除哈马斯的武装，不同意我的条件，那以色列也不会轻易的去配合美国的整体和解计划。不过呢，虽然说美国跟以色列确实是有战术的分歧，但是我想他们的同盟关系呢也不会因此就破裂了，因为以色列在情报获取啊、区域打击啊等等很多问题上他还是需要依赖美国的。而美国呢，如果他不愿意继续的去增强自己在中东的投入，那他也指望以色列能帮助他分担作战成本。所以说接下来呢，我觉得美国和以色列的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呢是依然存在的。
0: 张老师，另外美方威胁猛烈打击伊朗又再次急转弯后，美国的中东盟友越来越对美国缺乏长期对伊战略感到不满，美军内部甚至开始征集有创意非常规的建议以打开局面。在您看来，美国对伊政策可能面临什么样的难题呢？
1: 最大的难题呢就是无计可施了，因为美国跟伊朗可以说是老对手啊，他们相互之间的暗地较劲啊、明面的碰撞啊其实很长时间了。那对于美国的传统招数呢，其实伊朗都是有对策的。我们看比如说美国经常是想通过经济制裁施压，但是伊朗呢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它形成了高度耐受的抵抗经济模式，所以你用制裁都有作为筹码呢恐怕起不到很大的施压效果。又比如说美国使用空袭，哎，但是他又不愿意去派出大规模的地面部队，那么伊朗呢他就把核设施啊深埋地下，所以你仅靠空袭啊或者是钻地弹呢、啊、你是没有办法去彻底摧毁它的。还有呢，美国试图通过技术价值打击关键的指挥官啊，指望对手呢因为群龙无首就陷入混乱了。但是伊朗的每一个军政要职它都是有补充力量的，而且它化整为零，权力能够下放到中低层的指挥官当中，所以即便是关键指挥官遇袭了，那系统还是可以运转呢、啊、此外特朗普的特点是不可预测，反反复复。那伊朗呢就是无论你怎么说，反正我就是底牌，我就不轻易放弃啊。用他们的话讲是以不变应万变了。那么同时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现在对伊朗的战略目标本身它也是有内生的矛盾的，比如他想用小成本获得大收益，那么你提的价码很高，你要求伊朗彻底的无核化了，但是你又不愿意去承担相应的成本和风险，比如你不愿意派出大规模地面部队啊，你又不愿意去面对海峡长期被封锁带来的经济后果。那这个情形之下呢，他就陷入到了进退两难当中。
0: 好的，谢谢张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辛苦了。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环节，有请丽萍。
2: 好的，卢博，我们看到中东局势出现了重大转折，特朗普先是扬言对伊朗实施最猛烈的打击，随后呢态度急转，宣称取消打击并且开启美伊谈判，然而伊朗否认正在进行谈判，外交对话能否顺利进行充满了不确定性。我们来看一下国际媒体的分析和评论。首先要关注到的是英国卫报的报道，题目是谈判前景不明朗，特朗普暂缓新一轮对伊打击，源自海湾盟友的劝阻，美国国内经济与政治压力也是为外交谈判留出了一定的空间，海湾国家担忧军事袭击风险难以预判，倾向通过协议化解争端，霍尔木兹海峡受阻，能源价格上涨，通胀上行，也持续约束特朗普采取激进的行动。 特朗普希望促成协议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解决伊朗核问题，但是伊朗明确表示与阿曼磋商海峡新航线的方案不等于航道全面重开，加上以色列表态强硬可能继续打击伊朗，因此协议达成的前景并不明朗。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埃及金字塔报的报道，题目是冲突进入战略性停顿的阶段。报道认为呢，当前美伊暂时平静是军事消耗与收益失衡带来的战略性停顿，特朗普选择克制源于升级冲突成本持续走高，回报不断下滑，阿曼正斡旋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伊朗坚持保留向通航船只收费的权利，其核心在于战略话语权，就是掌控海峡通行秩序就将获得这条关键水道安全规则的主导权。那各方的诉求仍然存在着根本的分歧，眼下的平静不等于和解。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伊朗麦赫尔通讯社的报道，题目是美国谈判真实意图引发质疑。那双方敌对态势放缓，舆论关注美国是否真心的来寻求结束危机，还是将外交作为持续施压的手段。2018年，美国退出伊核协议，推行极限施压，令两国互信严重透支。那当前判，然而伊朗否认正在进行谈判，外交对话能否顺利进行充满了不确定性。我们来看一下国际媒体的分析和评论。首先要关注到的是英国卫报的报道，题目是谈判前景不明朗。特朗普暂缓新一轮对伊打击源自海湾盟友的劝阻，美国国内经济与政治压力也是为外交谈判留出了一定的空间。海湾国家担忧军事袭击风险难以预判，倾向通过协议化解争端。霍尔木兹海峡受阻，能源价格上涨，通胀上行。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题目是美国正走向战略失败。在美国盟友看来，特朗普对伊战事正走向战略失败，美军占据特朗普对伊战事正走向战略失败，美军占据军事优势却难以转化为政治成果，预设目标接连落空，弹药储备趋于紧张，伊朗政权更加的稳固，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美以同盟遭受重创，转而互相指责，更深的代价是美国国际信誉持续受损，被认为造成了全球失序，盟友纷纷降低对美国的依赖。分析指出，美国找不到稳妥取胜或者是体面结束冲突的路径，伊朗则不信任协议能够落实，未来可能会陷入临时停火与局势升级交替循环的这样一种局面。好的，以上就是第一段媒体焦点的内容，陆博。
0: 好的，谢谢丽萍的分享，我们再来。

0: 据韩联社3号报道，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当天表示，韩军日前误将美军无人机识别。为不明飞行物，并险些将其击落一事，是双方沟通失误所致。
1: 韩国国防部3号表示，已对事发时负责相关工作的陆军第一军团军团长作出停职处理，并将展开进一步调查。据韩联社此前报道，7月30号在韩朝边境地区举行韩美联合军演时，韩军误将美军无人机识别为来自朝方的空中威胁，因此启动防空作战系统，险些将该无人机击落。后续调查显示，美军在演习前一天通过手机短信将无人机飞行计划告知韩国陆军第一军团一名工作人员，但此人并未上报相关信息。同时，美军在通报无人机飞行计划方面同样存在问题。按照韩国现行规定，美军申请在特殊空域飞行，应提前一定时间以正式公文向韩方通报飞行计划，且需获得韩国空军作战。

0: 1月30号抵韩，预计最早将于8月4日
1: 的内容录播。
2: 好的，谢谢丽萍的分享，我们再来，
0: 并借此与赵显会面。随着美国驻韩大使一职在空缺约1年半后终于得到填补，韩国外交部方面希望包括安全磋商等一系列韩美事宜取得实质性进展。
2: 不同程度的受伤，部分伤者需接受住院治疗。据韩联社3号报道，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当天表示，韩军日前误将美军无人机识别为不明飞行物，并险些。
3: で、その軍事基地を作るために、アメリカの基地を作るために、日本人の私たちの税金を。
0: 参观工作的陆军第一军团军团长做出停职处理，并将展开进一步调查。据韩联社此前报道，7月30号在韩朝边境地区举行韩美联合军演时，韩军误将美军无人机
3: 使用。使いもしない武器をアメリカの言いなりにどんどん買う。そのために税金を使う。私たちの生活は全然良くならないし、物価は上がるし。
4: 日本の政府はもう普天間返すためには辺野古だけが辺野古感染するだけが問題だ。解決策だって言ってたにもかかわらず、その根本的な論理が外れちゃってるわけね。そういうことに対してやっぱり怒りがあるわけですから。
5: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渲染地区紧张局势，以此为修改和平宪法创造条件。他们呼吁停止强化日美军事同盟等政策，避免日本再次走上战争道路。
2: 美国财经媒体彭博社近日报道称，为了支撑日元汇，在最新一轮的外汇干预行动中，日本央行可能已经动用了约870亿美元，相当于11万亿日元的资金。
5: 报道称，根据日本央行的最新货币市场数据推算，日本央行在7月30号和31号的外汇干预中，很可能分别动用了530亿美元和340亿美元，总共870亿美元，相当于11万亿日元的资金来买入日元，以支撑日元汇率。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64:1，为198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日本财务省3号发表声明，确认日美两国7月31号联合买入日元，以支撑日元汇率，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采取进一步的干预措施，以应对近期日元汇率的剧烈波动。历史上除金融危机、重大

逼近1美元对164日元。美国总统特朗普早些时候表示，美国参与干预日元汇率是因为日本一直对美国很好。不过分析人士指出，从美国的角度看，稳定日元汇率不只是帮助盟友，更是为了防范海外最大债权国为稳定汇率而集中出售美债，降低美国债券市场和金融体系面临的风险。近期受地缘政治紧张、美国滥施关税等因素的影响，美国国债收益率面临巨大上行压力，推高美国政府融资成本。当前美国各类国债收益率集体上行，10年期国债收益率达到2025年一月以来最高水平，30年期更是达到2007年以来高点。而如果日本央行仅靠自身稳定日元汇率，就不得不把持有的美债变现，获得美元流动性，才能卖出美元，买入日元稳定汇率。作为美债最大海外持有国，日本抛售美债不可避免会在市场上压低美债价格，推高收益率，美国金融体系必将直接受到冲击。观察人士表示，当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即将突破40万亿美元。在这种背景下，美债市场的稳定关乎美国政府借贷成本，关乎美国金融市场的稳定，更关乎美元体系的可持续性。美国出手稳定日元，实际上是在稳定美债、美国资本市场和美元霸权。除了防止日本抛售美债之外，也有分析人士认为，推动日元升值是美国此次干预日元汇率的又一个动机。近年来，弱势日元始终是美国的心头刺。凭借日元对美元的低汇率，日本汽车、机械设备等出口产品价格竞争力明显增强，引发不少美国产业指责日本的汇率竞争优势。美国汽车行业组织就经常指责日元走弱，加剧美国汽车制造商的竞争压力。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此前指责日元被严重低估，认为日元汇率长期偏离基本面，不仅扭曲了国际贸易竞争，也不利于全球经济再平衡。业内人士认为，推动日元回归合理区间，既有助于缓解美国制造业面临的竞争压力，也符合美国缩小贸易逆差的政策诉求。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

0: 正对案件展开进一步审理。
1: 欧盟定于今天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三号表示，西班牙将在会上要求欧盟成员国展现团结。他表示，欧盟外部边界安全是所有欧盟成员国共同的责任，不能仅由位于欧盟边境的国家承担。随着大部分非法移民逐渐从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返回摩洛哥，这场近年来西班牙乃至欧洲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趋于平静。但在危机发生后，欧盟成员国围绕移民问题再度出现政策分歧。
0: 休达移民危机发生后，意大利宣布暂停执行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法国表示将加强与西班牙的边境检查，芬兰、德国等国则呼吁西班牙政府保护申根区的外部边界。分析人士认为，休达危机放大了欧盟内部在边境管控

意大利宣布对西班牙入境人员重启临时边境检查，得到了芬兰等国的支持，欧盟成员国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

加利福尼亚州、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和犹他州的部分地区处于极端高温警报下。美联社报道，内华达州、内华达州和犹他州的部分地区处于极端高温警报下。美联社报道，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八月一号气温一度达到46摄氏度，创下今年新高。埃及气候变化信息中心近日发布警告说，自八月初起，埃及将迎来新一轮强热浪。尼罗河三角洲地区、大开罗地区等地最高气温预计将升至41至44摄氏度，南部上埃及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45摄氏度。据韩联社消息，由于

0: 为近四年来同期最高水平。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8月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自7月22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发生山火以来，过火面积约为 4.2 万公顷。这起山火也是1949年以来法国最严重的山林火灾。受高温干燥与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山火频发。据当地媒体报道，过去一周内山火过火面积已超过 1.2 万公顷。3号天气预报显示，山火重灾区首都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气温将再度攀升。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警告称，形势仍极为严峻。荷兰林堡省南部文赖市一处自然保护区3号突发山火，由于天气干燥，火势有迅速蔓延的风险。消防部门已调派大量人力并实行轮班作业，预计灭火工作将持续较长时间。
1: 近日，美国西部华盛顿州多地山火持续肆虐，已经导致大规模人员疏散与空气质量恶化。当地时间3号，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及其周边地区的山火仍未得到有效控制。据路透社报道，当地官员3号表示，斯波坎郊区肆虐的野火进入第三天，已经造成至少700栋建筑被毁，主要集中在居民区。航空红外勘测显示，可能还有另外400栋建筑已受损或被毁。截至3号，约有11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已有约6.5万人被迫撤离。当地官员还表示，目前尚无人员伤亡的报告，但未来几天这种情况很可能会改变。因为随着火势从林区蔓延至居民区和商业开发区，从野火转变为城市大火，已有数量不详的人员被报告失踪。斯波坎市长丽莎·布朗表示，目前当地政府仍在评估是否有人员遇难的可能性。据悉，斯波坎地区的山火是当前美国西部数十起山火中的一起，整个华盛顿州山火过火面积至少有1000平方公里。与此同时，持续数日的山火所产生的烟雾笼罩天空，对空气质量造成威胁。据报道，过去数周，由于风向影响，烟雾吹向落基山脉、大平原及东部地区，但本周风向转向，烟雾将向西南漂移，导致俄勒冈州多地空气质量下降，预计未来数日将达到不健康水平。烟雾还将向南扩散至加州沿海地区。路透社援引相关数据显示，今年迄今为止，全美境内共发生44722起野火，是至少10年来同期的最高数量，过火面积约2.1万平方公里，是自2022年以来1月至8月初的最高水平。近日，受持续高温与降水不足的影响，欧洲多国河流水位大幅下降。法国、罗马尼亚及匈牙利境内的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或水温过高，已相继停运多台反应堆。
0: 法国电力公司3号宣布，受干旱影响，法国东北部莫兹河与摩泽尔河水位持续下降，舒兹核电站2台反应堆及卡特农核电站1台反应堆因此暂停运行。目前，法国共有57座核反应堆，承担全国约70%的电力供应。由于持续干旱导致河流水量减少，水温升高，为保
1: 持目前尚无人员伤亡的报告，但未来几天这种情况很可能会改变。因为随着火势从林区蔓延至居民区和商业开发区，从野火转变为城市大火，已有数量不详的人员被报告失踪。斯波坎市长丽莎·布朗表示，目前当地政府仍在评估是否有人员遇难的可能性。据悉，斯波坎地区的山火是当前美国西部数十起山火中的一起，整个华盛顿州山火过火面积至少有1000平方公里。与此同时，持续数日的山火所产生的烟雾笼罩天空，对空气质量造成威胁。据报道，过去数周，由于风向影响，烟雾吹向落基山脉、大平原及东部地区，但本周风向转向，烟雾将向西南漂移，导致俄勒冈州多地空气质量下降，预计未来数日将达
0: 到降至10厘米左右，远低于2018年创下的33厘米的历史最低点。而且随着新一股极端热浪袭击该地区，白天的最高气温将达到38摄氏度，电力和水的使用量还将继续上升。由于多瑙河缺水，匈牙利唯一的核电站保克什核电站4个反应堆连续停运，该核电站3号的发电量仅为240兆瓦，远低于总装机容量。

量2000兆瓦。匈牙利总理毛焦尔三号表示，我们正面临最关键的5天，如果情况无法改善，本周晚些时候，宝克什核电站将完全停运。罗马尼亚切尔纳沃德

0: 黑龙江省境内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形成。今天上午，洪峰抵达佳木斯水文站。相关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洪峰抵达佳木斯水文站。相关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1: 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旁一侧呢，就是松花江。现在呢，水流湍急，现在江面也比往常宽了许多。那据佳木斯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介绍啊，洪峰呢是于今天8时到达了佳木斯水文站。那截至今天9时呢，松花江干流的佳木斯站水位是80.37米，超警戒水位呢是0.88米。佳木斯市郊区沿江镇的巡堤人员呢，现在是每隔4个小时就要把这个乡镇的14公里长的江堤呢巡查一遍。那目前呢，佳木斯市是已经启动了防汛3级应急响应，组建了近30000名的防汛应急人员，进行24小时的值守，累计整改这个堤防各类问题隐患呢是100余项，提前转移了坝外行洪区的受威胁的群众是1164人，在江河的险工段呢，也前置了沙石、水泵，还有工程器械这些大型的抢险物资。那洪峰过境佳木斯后啊，会继续向下游演进。目前通江市是已经对重点的路段以及临水的路段实施了临时的封闭管控。同时呢，松花江的堤防路段呢，是除防汛和消防的应急车辆呢可以进入，是禁止其他一切的这个社会车辆进入，确保这个防洪防汛那个抢险的这个通道能够畅通。
0: 受上游降雨及亭子口水库调蓄的影响，昨天嘉陵江四川南充段水位大幅上涨。今年首次洪峰于当天上午过境主城区，洪峰水位最高达265.86米。南充市高坪区沿江各地迅速行动，做好了防范，全力保障洪峰安全过境。
2: 当天上午9时，在南充市高坪区嘉陵江水位较平日显著上涨。沿江部分亲水平台、步道及低矮树木已被淹没，现场有工作人员沿江巡回排查。

0: 人定点盯守。高平区防汛抗旱指挥部预测，洪峰过境后，今天嘉陵江水位会逐步回落到正常水位。
1: 那目前呢，佳木斯市是已经启动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组建了近30,000名的防汛应急人员，进行24小时的值守，累计整改这个堤防各类问题隐患呢是100余项，提前转移了坝外行洪区的受威胁的群众是1164人，在
2: 总体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5%。
1: 防汛和消防的应急车辆呢？
3: 多式联运领域库存周转次数指数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反映出货物联运需求快速增长。联运效率有效提升。
2: 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
4: 今年暑期，中国入境游热度持续走高，越来越多外国游客不再局限于传统热门都市地标，纷纷深入中国县域小城、山野乡村，在风土人情与烟火生活中读懂真实、立体、鲜活的中国。从 China Travel 中国旅行到 China Magazine 极致中国化，海外社交平台热词迭代，见证中国文旅魅力持续出圈。这个暑期，湖北恩施宣恩县凭借浓郁的民族风情与特色山水，吸引了大批境外游客前来打卡。
5: I was like a little hungry, so I was like craving for food. And when I came here and I tasted the fish, it was so good.
6: I really like this boat ride. It's really fun, and I love their singing. I love how they dance. It's really traditional, and I just love it here. The environment is great.
4: 在世界自然遗产国家5A级景区梵净山，清幽凉爽的生态风光让海外游客尽享自然之美、生态之韵。
7: But it's an amazing experience. The scenery is beautiful.All the trees, all the clouds around us, it's a very, an extremely beautiful experience.
4: 文旅体验的丰富多元，持续刷新着海外游客的中国印象。
8: 能看到各色各样，大家的才艺非常丰富，而且我们也吃到了非常多的美食。我觉得贵州是个非常有人情味的地方。
4: 如今，外国游客的旅行足迹已覆盖中国近500座城市。海外社交平台上，中国旅行热度持续迭代升级。从走红全网的 China Travel 中国旅行，到今夏刷屏的 China Cool 中国之库；从走红全网的 China Travel 中国旅行，到今夏刷屏的 China Cool 中国之库；再到新晋热词 China Magazine 极致中国化。一系列热门标签见证着中国入境游从传统观光向深度体验的全面升级。
9: 从早期的中国游到中国购，一直到目前的美好生活体验。

0: 中国的入境旅游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结果，也是近年来签证便利化和支付便利化的一个成果。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脑。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An amazing experience. The scenery is beautiful. All the trees.
8: 喂，你好。

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有0.4到0.9米的小浪到轻浪，东海北部有1到1.8米的轻浪到中浪，台湾海峡有0.8到1.3米的轻浪到中浪，台湾以东洋面有2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巴士海峡有1.3到2米的中浪区，南海北部有1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南海中部、南部有1.3米。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晨。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有0.4到0.9米的小浪到清浪， 东海北部有1到1.8米的清浪到中浪，台湾海峡有0.8到1.3米的清浪到中浪，台湾以东洋面有2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巴士海峡有1.3到2米的中浪区，南海北部有1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南海中部南部有1.3到2米的中浪区。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5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3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Some say Chinese is one of the most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生态环境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9.9微克，同比下降 6.6%， 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2.8%，同比上升 4.5个百分点。 全国地表水1至3类优良水质比例达 87.4%， 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 中国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 21.54亿元人民币。 据介绍，这些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广西等地开展洪涝地震灾后救灾工作，支持辽宁等地开展灾后生产恢复工作，支持山西等地及时做好洪涝风暴灾后救灾工作，加快恢复农业生产， 支持河北等地及相关部门实施秋粮防灾举措。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软件业务收入达到77,18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9.5%，软件业务出口372.9亿美元，同比增长11.4%，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5%。 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中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航线布局更趋多元均衡，航向结构以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为主，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中国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海上粮仓持续扩大仓容，海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今年上半年，中国国内海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 4.7%， 其中海水养殖产量同比增长 6.0%。 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8月3号联合公布一系列措施， 以深化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据了解，新措施涵盖上市融资、指数合作、期货产品、交易所买卖基金、金融机构国际化、绿色金融和专业资格便利化等多个范畴。 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3号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正式挂牌上市，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该产品的落地标志着香港的固定收益与货币市场建设迈出重要一步，进一步推动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黄河万里触山动，盘巫蛊传秦地雷。我们听到过许多描写黄河气势磅礴、奔腾千里的诗句，而在河南省济源市，可以亲眼所见黄河奔腾直下一泻千里的壮美景象。我们来到位于济源市西南约25公里的黄河小浪底风景区， 举世瞩目的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在此建成，拍摄时正巧赶上黄河调水调沙起，刚走入大门就能感受到漫天的泥沙和水雾。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为我们介绍这个伟大的工程。
3: 虽然不止一次听说过小浪底，但是真正来到小浪底工程的时候，看到这排水排沙期的场面，真的是太震撼、太壮观了。
4: 您真的很幸运，
3: 很幸运哈。今天是我们今年调沙排沙量最大的一天，今天的流量是每秒3,480。
4: 这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3: 我举个例子吧，就是它每一立方米的这个水里边含沙是300公斤。 300公斤，我说一下我最直观的感受吧，李局长，就是我们现在啊站在这个岸边，我能感受得到扑面而来的这个水汽，然后水汽当中还含着细小的沙石和泥量哈，我感觉现在满嘴都是泥了。
4: 对，
3: 我们往不远处看一下哈，黄河水裹挟着泥沙飞泻而出，
4: 仅仅是远观，眼前的景象就让我们每个人都很兴奋。 黄河自古以来就有一碗水半碗沙的说法，李永慧说，现在这个时段是黄河水含沙量最大的时候，每年七月份是黄河排水排沙期，因为黄河含沙量较大，到中游的时候淤积非常严重，放水排沙正好把淤积的泥沙冲到下游，这样才不会导致决堤。
5: 我们这个叫拦粗沙排细沙，因为我们这个小浪底水库呢，它整个库容量是120-160立方米，其中呢有75.5亿立方米是用来淤积泥沙的，长期有效调节水库只有51亿立方米，就是说大家都知道黄河的泥沙根本不在这儿，根本在上游黄土高原那一块，
4: 对，
5: 就是我们这一块呢仅仅就是起到一个缓解的作用，
4: 一个沉淀储存的作用，
5: 对，我们整个小浪底水库分了三层，这下边那一层就是淤积层，中间那一层我们叫浑水层，上面是清水，今天我们这个下泄的就是我们中间这个浑水层下泄的
4: 水层啊。
0: 李永慧说，每年调水调沙期大约20天左右，先调水后调沙，调水主要是为了在汛期到来之前腾小浪底库容，防止汛期大量洪水从上游倾泻而来，小浪底可以做到拦洪的作用。
4: 除此之外，调水还有冲刷下游河道的作用，这也就是每年调水调沙期选在夏季的原因。小浪底呢，它这个选址它是选在黄河中游中下游最后一段峡谷的出口处，就是再往下呢，就是河面比较开阔，
6: 一马平川，
4: 就是说不利于在修建大型的水利枢纽工程。这个地方应该是黄河上最后的一个水利枢纽工程。 整个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呢，分三大主体工程。首先，你看我的左手方写有“小浪底”三个大字的，就是说第一大标段就是拦河大坝。中间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个正在调沙呢是泄洪排沙系统。再往我的这个右手边最右边那个有几个那个水泥闸门那块呢是引水发电系统。小浪底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好听，但它的来历呢也跟黄河有关。因为黄河水到这之后呢。 就是说这是中游最后一段峡谷的出口处嘛，从这儿再往上呢，都是高山峡谷，水流比较急，大的浪花比较多，就是从这儿往下呢，都是比较开阔的华北大平原，一马平川没有浪了，就是黄河水到这之后是大浪变小，小浪到底儿，所以叫小浪底，
6: 大浪变小浪，小浪就见底了，所以叫小浪底，
4: 所以我们这个工程起名也叫小浪底。的确。
5: 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以占全国河川径流12%的有限水资源，担负着全国12%的人口、17%的耕地和炎黄50多座大中型城市的供水任务。20世纪90年代以来，黄河饱受断流之痛、淤积之痛。小浪底水库坐落在黄河中游最后一段峡谷的出口处，就像一个大水盆，既可以拦蓄上游洪水。 使黄河下游防洪标准由60年一遇提高到1000年一遇，又可以利用水库蓄水人工制造洪峰，减轻水库淤积，冲刷下游河道。截至2025年8月，黄河连续26年不断流。我们走到小浪底水利枢纽的排沙口，真正的感受到了黄河水的磅礴与壮阔。

0: 下，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比较危险的，我们就说不能来回走动，只能在这个固定的地方给全世界的观众做一介绍。
1: 所以我们现在是在安全的前提下，能够靠近的这个泄水口
0: 最近的
1: 最佳的一个观看的位置。
0: 对对对，
1: 小浪底水利工程距渡海口还有大概1000多公里。
0: 对，
1: 那么这些泥沙就是继续1000公里的行程，再也不回头，再也不停留了。
0: 对对对对，直奔渤海。小浪底它怎么来排这个黄河的泥沙呢？我们前期排的是清水，清水把小浪底水库的库容腾到一定的这个水位线，三门峡水库要向下大量的放水，养过鱼没有？
1: 啊，养过，有鱼缸。
0: 有鱼缸吧？如果我们在鱼缸底部有那个浑浊物的话，我们再往鱼缸里边倒注水，注水的时候，底部的浑浊物会被搅浑了。但是我们这个鱼缸的表面呢，还是清水。三门峡水库到这儿之后，在水库中间形成这个漩涡一样，我们叫溢众流。当这个溢众流到达小浪底库区之后，我们开启这个排沙洞，大肆冲出之后呢，在这儿今天是3400个流量。当它到达下游之后，势能势必会减弱。
1: 对，
0: 这样怎么办呢？就靠我们下游这个户县水库和卢浑水库这两个水库继续注水，
1: 推一把力。
0: 哎，对，再给个力量，继续加大它的势能，直接冲入渤海。
1: 我觉得听您这么一说，为了让这个中上游的泥沙能够顺利的不做停留，直接汇入渤海，
0: 对，
1: 真的是从上到下各个阶梯的水利工程团结合作。
0: 对对对对，这个就是环委会统一协调，这就体现了我们中国人团结的这个一种精神。
2: 了解小浪底排沙的全过程，让我们摄制组很感动。为了让泥沙顺利到达渤海，上中下游通力合作，互相配合，疏沙入海。拍摄当天是一年一度小浪底排沙的最后一天。2025年，小浪底水库净排沙量1.6亿吨。在调度期间，向黄河河口三角洲湿地生态补水1.5亿立方米，为三角洲湿地保护修复和生物多样性提升提供了有力的水资源保障。山东、河南、河北等省利用黄河流量加大的有利时机，累计引水12.3亿立方米，为抗旱保灌提供了有力支持。我们走上大坝，小浪底三个字在阳光下熠熠发光。堆石大坝下有一些交通洞，
1: 这叫小浪底一号交通洞。
0: 对对，
1: 为什么叫交通洞呢？
0: 它是前期修大坝，这个是开挖这个修工程的时候修的这个临时交通洞。现在这个是作为这个是后期检修呀什么用的，这个是交通洞。你尝一口这个水，你
1: 这水是你尝从大坝内渗出来的吗？
0: 对对对，它是一个堆石大坝，允许一定量的渗水，这个黄河水经过我们这个大坝层层过滤。现在这个水是母亲河的这个水，乳汁很甘甜。据专家说，含了几十种矿物质。

0: 的，你尝一口，
1: 真的是清澈见底啊！
0: 对，
1: 还有很多的植物在水底，手一伸进来就觉得好冰凉啊！看一下，好清澈呀！我就直接喝了
0: 啊！你尝一口，
1: 很清凉甘甜。其实我呀，在黄河的上游，在若尔盖草原，我就喝了这么一口黄河水，那种味道，那种感觉，我到现在还记得。当黄河奔流了几千公里来到济源的时候，我再一次喝到这黄河水的时候，跟在上游的味道是一样的，清冽甘甜。在这几千公里的过程当中，黄河经过了荒漠，经过了草原，经过了黄土高原，但是又回到济源的时候，它这种清澈甘甜的水特别不容易，是经过了很多人的努力。
2: 奔腾不息的河水，从清澈到浑浊，再到清甜，这里面汇聚着无数人的智慧、心血与努力，汇聚着上中下游人民对这条母亲河的情谊。山高水长，物象万千，跟随李白、高适的诗词游历王屋山。
3: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
2: 寻找太行山的猴司令。
1: 我现在肩膀上有几只猴啊？
4: 两只，腿上一只，肩上一只。
2: 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奔腾秀美家园正在播出。济源市位于河南省西北部，是传统中原文化的核心区域之一。济源常住人口大约70多万，街道宽敞而整洁，车窗外满眼绿意盎然，让我们感到神清气爽。城市不大，井然有序，车行一段时间就能看到群山。当地人告诉我们，在济源从东到西车行不过20分钟。城市绿化覆盖率在河南省名列前茅。
1: 济源顾名思义就是济水之源，有了济水、黄河两条古老河流的滋养，再加上太行、王屋两座大山的护佑，让济源这座城市自古以来就是一座灵秀的山水之城。走在城市中，我们也发现了很多熟悉而又特色的地名，比如说黄河大道、愚公路，这些地名、街道名也让我们感受着这座城市深厚的历史文化和它与黄河密不可分的关系。就让我们走进济源市，走进山水间。
2: 在济源，随处可见山水，城市布局东西为水，南北有山。我们找到济源市文化学者赵公文，由他带我们进一步了解这座山水之城。
1: 赵老师，我觉得走在济源的大街小巷啊，感觉这不是一个人口密度很大的城市。
5: 这个城市只有73万的一个城市，虽然人口不多，但是经济还是不错，更重要的是我们这里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比如说王屋山，王屋山就是王者之屋。你比如说李白啊，有一年他和高适跨过黄河，来到了济源的王屋山，就歇下了上阳台，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飞有老笔，青壮何穷。
1: 山高水长哈，这也是济源的山水和济源的美带给诗人的灵感。
5: 济源济水之源，它的南边就是黄河，黄河流经这里52公里，这条河就是济源人的依靠，济源的过去也是济源的未来。
2: 赵公文说，千百年来黄河养育着济源，这里山水相依，水指的是济水与黄河，山则是这里的王屋山。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飞有老笔，青壮何穷。仕途受挫的李白与杜甫、高适同游济源的王屋山，山上景色壮美，仙雾缭绕。这25字的诗句也是李白现存的唯一真迹。黄河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发展，也给予这座城市温润的气候、湿润的空气。我们摄制组来到济源的王屋山，继续感受这里的山水。
3: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
1: 赵老师，我们现在是不是就站在这万仞之上，王屋之顶了？
5: 是的，这个地方海拔1700多米，你看这个山下一眼望下去就是悬崖峭壁，
1: 非常的陡峭。
5: 对对对，这就是王屋山的山势。
3: 我们从小啊就被愚公移山的故事，现在就站在这个故事的发生地了。
0: 对对。
3: 那太行山脉在哪？
0: 这是太行山的山头。嗯，就是朱呆曾经有一句话，群峰壁立太行头，这就是太行之头。啊，这就是太行山。它王屋山呢是太行山和中条山积压带的一个斑块。
2: 赵老师告诉我们，济源地理位置独特，三面环山，怀抱济水，面对黄河。黄河从济源南面流淌，我们所在的王屋山属太行山脉西南段。太行山脉位于山西高原与华北平原之间，北起河北省拒马河谷，南至晋豫边境的黄河岸边。站在山顶，能看到这里山势险峻而陡峭，群峰环绕，独具王者风范。愚公移山的传说就发源于此。
5: 中国人遇到山就要把山给移走，面对困难，而不畏一切困难，
3: 不是逃避困难，
5: 不是逃避困难，这就是愚公精神的核心所在。
3: 核心的，而且我们对家园也是眷恋的。济源这个城市，它是三面环山，一面临河，临的是黄河。
5: 黄河滋养了大山，大山又养育了黄河。同时，这个是黄河北岸一条大道，就是太行第一行道，从东方到西方，从西方到东方，黄河北岸的一条大路，南来北往，东来西去，所以说这里的人文就非常丰富。
3: 就像您说的方言一样，它有点像山西方言，又有点像河南方言，
5: 对，
3: 它是杂糅的。
5: 对，
2: 地缘相近，文化交融，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济源这座城市极具包容性。黄河水滋养着这座城市，在济源能听到晋、陕、豫不同的口音，这座城市山水相依，太行、王屋二山巍然屹立，黄河济水风光秀丽。截至2025年末，济源的森林覆盖率为41.55%。我们来到位于济源市东北15公里的五龙口镇太行山南麓，这里被当地人称为猕猴乐园。也是河南太行山猕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3: 我们刚刚到山脚下就发现了一只又一只的猕猴，它们有的呢就在门口，有的就蹲在路边，看这边有四只很好奇的在看着我，好像是在欢迎山外来客一样。你们吃早饭了吗？你好。哎，这只小猴子在吃东西呢，因为现在啊正值盛夏，山上的野果子还有这个树上的嫩叶就特别的多，所以呢它们这个食物就很丰富，山上山下很多很多的猕猴。
2: 在五龙口随处可见猕猴，我们找到提前联系好的猕猴保护管理员匡三奥。匡大叔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美猴王、猴司令。
6: 猴非常温顺你们看我一喊他们就在树丛里边就答应了。
3: 刚才是猕猴的叫声
6: 在猕猴的叫声，我就喊他了嘛，叫他了。
3: 您一喊他们就有回应。
6: 对，
3: 您再喊一声
6: 集合。哇，
3: 您一说集合，猕猴们都纷纷过来了。
6: 对，一喊他们，你们看看
3: 这么多呢，
6: 都过来了
3: 你看这边两只，这边还有一只大的猕猴，
6: 那树丛里边还有呢你看就过来了。
3: 这几只小猴一直哦哦哦的在那边叫它是表达什么呢？
6: 它这样就是说看我叫他们了他们过来，这有客人过来了他来看看，对，回应我来看看看看咱们有吃的没有，站起来拿呢他就上你这个身上来了。
3: 我要站起来了
6: 对就这样他就可以来了这他又不抓他为什么
2: 在拍摄过程中忽然我们的镜头一歪，原来可爱的猕猴也想临时客串一下摄影师。憨态可掬的样子让人忍俊不禁。匡大叔不愧被称为猴司令，这些猕猴特别听他的指挥，每一句口令都会有所回应。匡三奥告诉我们，在五龙口生活着大约4000只野生猕猴，大约16个族群。匡三奥1993年参加工作来到五龙口，和这些猕猴已经相伴30多年。
6: 你看他身后，
3: 你看这只小猴。
6: 你看猴一看见我有时间在山上急得就叫害怕我听不到有的猴急了就山上滚石头，推那石头往下滚，噼里啪啦就下来引起我的注意我说行了知道了，集合。
1: 集合。
6: 对，喊集合。
1: 黄大叔，您是从什么时候跟这些猕猴有默契？就是您喊集合，他们就来的。
6: 这是要需要时间性的。哦，这没。

0: 他抓着我的领口了，
1: 领口也没关系。哦，啊，坐好了。
0: 好，
1: 对，
0: 我只要保持镇定就可以了。
1: 对
0: 呀，
1: 你这样就行。他这下去了，其他的就还要过来了。给，谁上来了？
0: 只是拿东西吃，但是并不伤害人。
1: 并不伤害人，对。
0: 相反的，他们都很温柔的。哎呀，从我背后。
1: 对，你看他这都非常温柔的，
0: 还有吃有拿
1: 啊，拿住食物他就走了，递过去非常温顺的，你看。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晨。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有0.4到0.9米的小浪到轻浪，东海北部有1到1.8米的轻浪到中浪，台湾海峡有0.8到1.3米的轻浪到中浪，台湾以东洋面有2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巴士海峡有1.3到2米的中浪区，南海北部有1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南海中部、南部有1.3到2米的中浪区。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5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3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交流中我们能感受到匡大叔对这些猕猴的感情。猴司令、太行猴王、猴保姆，这些看似简单的名号都凝聚着匡三奥对猕猴保护的心血。匡师傅的驯猴本事是祖传的，他的爷爷、爸爸都是驯猴出身。

0: 家。最早，匡三好的父亲在河南太行山猕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五龙口保护站训猴。为了照顾父亲，匡三好放弃了在广东的高薪工作，也来到景区。匡师傅的儿子从郑州大学毕业，也加入了猕猴保护的工作。三代人深深地扎根在了太行山上。
1: 匡大叔带着我啊，从山脚下现在是走到了这个森林的深处了。嗯，在这儿也有一群猕猴
2: 啊，也有。
1: 哎呦，这群数量也不少呢。
2: 啊，大概全部到齐将近30只左右吧。
1: 像这只的年龄大概有多少呀？
2: 像这，你还
1: 成年猴，
2: 9年到10年左右的猴。
1: 嗯，
2: 啊，那个猴就更老了。
1: 哦，
2: 我们是通过牙齿发黄平磨损的平了，这个年龄就大，牙齿发白发尖年龄就小，
1: 年轻力壮。
2: 对，年轻力壮。还有个简单的这个区别，这个猴的年龄这个方式也是看脸。
1: 看脸。
2: 对，越小它脸上皱纹越多，
1: 嗯，
2: 越老脸上越没有皱纹。你看特别是怀里抱着的小猴褶子更多。跟人类还有一共同点，
1: 嗯，
2: 就是说它也会出现星星点点的老年斑。科学的看是看牙齿的，牙齿脱落。
0: 匡三好说，30多年来，保护区的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当年刚刚来到五龙口景区时，这里的猕猴数量只有100多只，种群只有1群。随着自然环境的不断改善，猕猴数量在30多年中增加了近40倍。
2: 树都很少，这么粗的树，
1: 就是有点像秃山的那种感觉。
2: 啊，现在这个覆盖率相当好了，啊，山上的大树都这么粗的都有。
1: 嗯，
2: 植物给它提供这个植物啊，让它们在这繁衍生息。
1: 嗯，给这些野生动物提供了一个生存的家园。
2: 啊，家园啊，对对。
1: 它爬到我背上了。
2: 这个太行猕猴是比较温顺的啊。
1: 吃一个。太行山的猕猴特别的温顺。我现在肩膀上有几只猴啊，帮我看一下，匡大叔。
2: 2只，腿上一只，肩上一只。
1: 哦，这边，哎，来，我喂你。其实我觉得他们踩在我肩膀上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并不是实时的压在我肩膀上的，就是很轻轻的，
2: 站在
1: 或者蹲在我的肩膀上，好像随时都准备跳开一样的。来，在这儿。而且他们的手真的是软软的，
2: 太软太好。你看现在的感觉好吗？
1: 它其实是他们是有指甲的，
2: 你看它的指甲，
1: 他们有指甲的，但是他们的指甲在我手上的时候完全我感觉不到，就是被挠的感觉。
0: 这些野生猕猴能如此和人亲近，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凝结了30多年来匡三好和他同事们的心血。隆冬季节，猕猴们难以找到充足的食物过冬，匡三好就和同伴们背着一大袋玉米和胡萝卜干，翻山越岭给过冬的猕猴们送去口粮。时间久了，猴子发现人并不会伤害他们，慢慢随食物下山，我们才有机会近距离和这些猕猴接触。走出密林，匡三好带我们继续领略五龙口的风光。这里属于太行山南麓，走在山间，两边断壁如削，四周白云缭绕，沿途怪石林立，人行其上有飘飘欲仙之感。匡三好的儿子匡振清从郑州大学毕业后也加入了猕猴保护的工作。每天下午，匡振清都会直播这些猴子，猴小匡是他的网名，现在已经有将近200万粉丝。他用直播的方式呼吁人们保护动物，保护环境。
3: 我发现咱们是不是走进了这个猴子的一个睡莲洞，因为现在天热的时候他们会找一些阴凉的地方，找到适合自己休息的一个地方。
1: 你好小匡，打扰你直播了哈。我觉得啊，真的来到这个地方就像你说的那样，好像到了花果山水帘洞。
3: 对，猴子特别多。
1: 这个山上都是猴子。
3: 都是猴、你看上边，你看这儿，你看今年生的小猴宝宝特别漂亮。
1: 这有几个月？
3: 这个有2个月了。
1: 2个月了，还是不能离开妈妈啊？
3: 还不能，等他1岁。
1: 嗯，
3: 你比如说这个猴子，他就是，去年的小猴子，今年已经有1岁多了。
1: 又已经有1岁了。
3: 对，有1岁多了。
1: 每只猴子它的年龄啊、长相啊，包括它是谁，你都能知道。
3: 必须要认识的。
1: 就像家人一样。
3: 是的，也是给直播间的朋友们分享一些这个猕猴保护呀、生态的这个建设呀。我觉得这个大自然猴子这个精灵啊，真的很招人喜欢。因为了解所以喜欢。
1: 通过介绍这边的野生的猕猴，然后让大家产生一种保护的意识，爱护环境。

0: 净的意识。
1: 是的，
2: 匡振清对这些猕猴了如指掌，从小生活在五龙口，这些猕猴陪伴他长大，也是他最亲密的朋友。匡振清从2018年开始尝试用视频记录五龙口猴群的生活，拍摄的猕猴看小鸡的视频引来无数网友关注点赞，最终该视频获得100多万的点赞量。从那时起，他开始直播记录猕猴的生活。小匡说，他们祖孙三代都在这里从事猕猴保护，他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关注野生动物，珍惜保护我们所处的自然环境。
1: 这关系都特别好，你还没扭头看看后边是谁？有一个羊咩咩。
0: 我到了动物世界里了，我们手里面真的是
1: 拿这个花生，对，
0: 不能拿一个花生，只要一拿就被抢走了。这个花生是本地种的吗？
1: 是的，猴子也特别喜欢吃这个花生，周边的还有很多水果，比如说这个苏梨呀，还有这个李子呀。我们这边呢也是大力去扶持这个农副产品的一个开发，有时候呢通过这个直播带货，然后推广一些咱们这个济源本地的这个企业呀，农副产品的所有一些产品，让更多的人知道济源这个地方有这个愚公移山这个精神，济源这个小浪底啊，还有这个济源本地的一个特色，也想分享给这个全国各地的朋友，通过这个直播去助农，帮助老百姓去卖一些东西。这也是我一直想向往的一个事儿。
2: 临行前，耳边又一次响起匡三老父子集合的声音。
3: 集合！
2: 三五成群的野生猕猴循着声音从岩壁上、丛林中蹦跳着汇集而来。这些可爱的野生猕猴，既是太行山区的一道风景线，又是我们人类珍贵的朋友。小匡告诉我们，他们一家会坚持守护下去，守护这些猕猴，守护住我们共同的家园。石块飞舞，看开封传统民间技艺料石锁。
0: 它是形成一种肌肉的记忆吗？
4: 一个是肌肉的记忆，我个人感觉，也有一个气息的调整。
2: 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奔腾秀美家园正在播出。与济源市相距180多公里的开封市，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八大古都之一。最让开封人自豪的是，这里作为北宋都城长达167年。今天走进开封，依然能感受到浓郁的古都宋韵。
0: 开封市位于黄河南岸，站在古老的城墙上环顾四周，第一印象就是在这里几乎看不到什么高楼大厦，一座座古老的建筑和高大的国槐勾勒出古城的轮廓。走在大街小巷上，随处可见的老字号小吃店也让人感觉生活在这里非常的悠闲。现在就让我们沿着古城墙走进开封城。
2: 全长14.4公里的开封城墙现有10几座城门。我们来到古城西门大梁门，这座城门是古都开封的地标之一。
0: 宋老师，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叫做大梁门，您可不可以以这个大梁门为原点，然后带着我们看一下这个古城的格局？
5: 大梁门在宋代，它正式的名字叫昌河门。从大梁门到那边叫曹门，东城墙上也在，曹门也在，东城墙也在，
0: 那么正对着大梁门。
5: 对，这条东西的轴线相当于把南半个北宋东京城的内城，那半个它两个是对称的，因为开封的北宋东京城的内城啊，它是个南北长，东西窄，那个龙亭实际上在宋故宫的上面，故宫的中心，那个中心是周巡啊，现在叫中山路，实际上那是北宋东京城内城的千年中轴线。
2: 开封城，城落城，地下埋着几座城。从龙亭到大南门，这条历经千年始终未变的南北中轴线，依然是今天开封最繁华的路段。开封这条千年中轴线下，3米、5米分别是清代和明代开封城， 六米是金汴京城，八米是宋汴梁城，十米是唐汴州城，十二米是战国时期魏国的大梁城。
0: 宋老师，您看我们站在大梁门上看老城跟新城，感觉对比特别的强烈。那么在保护古城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措施吗？
5: 一个叫搬工厂，一个叫限高，旧城改造的过程中控制高度，高度不得超过18米，我们现在进一步压到不得超过15米，叫限高，还有一些就是特别是当时叫我们叫全面控制，重点保护，有些能够反映这个古城风貌，像书店街、鼓楼街，就是纳入保护。这个保护规划已经执行了40年了。
2: 千年古都开封，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开封共有9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00多个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其中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料石所，以其轻飘巧美的技法，变化无穷的动作，引起了我们的好奇。
5: 3、2、1、2、3，好嘞，走去，
3: 好，
0: 哇，几位师傅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啊！那个，我看看四位老师在这样料石所的时候，我都站得远远的，不敢靠近哈。
6: 那个就是不能靠近，
0: 不能靠近，
6: 在远观，这样效果会精彩，更好，
0: 更好。
6: 近处有可能，咱们是其实啊也砸不了咱们。老师们的技术是没问题的，
0: 没问题的。
2: 料石所是一种古老的武术功力项目。古时行武之人使枪弄棒都要有很强的身体素质，而石锁是训练武术功力的一项很重要的基本功。它产生于唐宋时期，2001年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6: 现在我们这个项目呢，现在是作为我们这个小石锁的演练。我们主要是有这个五字诀。
0: 五字诀。
6: 五字诀就是要求怎么样才符合标准呢？要高，
0: 抛得高。
6: 要高。高了之后，然后运动过程中给人感觉飘。
0: 还得让这个石锁这么重的石锁在空中飘。
6: 在空中有一个稳的稳的一个一个动作。它是就是还就是稳，接着稳，就是动作不要慌乱。活加上动作要灵活，要协调。是吧？巧，咱们说这个巧用力。回来之后接的时候，你这个正好这个力量到传的时候，已经这个力量已经卸过去了。然后正好等于放在这个地方。
0: 就是它其实从这个自由落体下来的时候，它这个力量在空中已经
6: 到这个地方咱们说已经卸力已经卸下去了。
0: 不是像这种自由落体要这样砸下来的。
6: 对，这叫高飘稳活巧。其实呢，
0: 高飘
6: 稳
0: 稳
6: 活
0: 巧。
2: 料石锁以师徒间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郭宝光从1998年开始挖掘整理料石锁项目。这是一项讲究功力和技巧的运动，表演者大多有本职工作。鲍峰是开封料石锁运动的青年代表，13岁开始学习料石锁，连续6次全国武术功力大赛石锁上拳项目冠军。凭借优异成绩，他考入河南大学体育学院，毕业后受聘为开封市金明中学的一名体育老师。现场他给我们表演料石锁技艺的五字诀：高、飘、稳、活、巧。
4: 先展示一下高吧。
0: 好。
4: 高的话，也就是说
0: 能有多高？
4: 最高的能达到3层楼那样一个高度。
0: 能抛的三层楼。
4: 但是今天我可以展示的一个高度呢，也就将近2层楼吧，就是一种抛接的一种感觉。
0: 好，
4: 高。
0: 好的，好的，好的。好，您请。
4: 下面我展示。
0: 可以稍微离远一点。离远一点，2层楼那么高呢？
6: 没问题，没问题。
5: 张先生，
4: 没事。
6: 包括咱们的背景，从哪个地方背景？
4: 没事。
6: 这是前推手环。这个叫四门斗。
0: 四门斗。
6: 叫翻身腰，翻身转。
4: 飘，下面就展示一下这个飘呢，感觉这个石锁，突然就失去了地心引力，这种感觉，这样飘，
0: 它就在 在空中横着打转。哎，
6: 这叫云花，知道吗？像雪花一样，云花啊。
4: 对，稳的话呢，就是抛接要稳。嗯，无论是你看到看不到石锁，嗯，你就要有这种稳的感觉。嗯，就是下面呢，老师我给你展示一下活和巧。
0: 活跟巧，好。
4: 对，
0: 好的。
4: 活就是这样的一个顶，顶落石锁，嗯、接的要活，而且呢，每一次接触这个器械呢，嗯，都能够听不到声音。
0: 对。
4: 这就生巧了。
0: 对。
4: 轻轻的触碰石锁。哦。
0: 我刚才
4: 最完美的就是静音。啊、
0: 静音最完美的就是在接的时候静音。
4: 对。也就恰到好处，感觉这个拳呢、嗯、跟它有一定的吸力、嗯、能够贴着它，嗯，很完美的把它给顶住。
0: 它是形成一种肌肉的记忆吗？
4: 一个是肌肉的记忆、哦、我个人感觉啊、嗯、也有一个气息的调整。
2: 料石锁这一古老的武术功力项目经过一大大传承，今天正在成为开封年轻人热爱的一项文体活动。离开开封市区，我们前往兰考县。提起它，人们总会想起焦裕禄。兰考曾是黄河泛滥的重灾区。从公元1128年起，黄河夺淮入海后的800年间，大小决议143次。20世纪60年代，担任兰考县委书记的焦裕禄，通过治理风沙、盐碱、内涝，初步改变了兰考的面貌。如今在兰考，40万亩泡桐树。成为当地人致富的绿色银行。我们来到固阳镇徐场村，这里被誉为中国民族乐器村。村民利用泡桐木制作古琴、古筝、琵琶等民族乐器，其中90后竹琴师徐亚冲制作的古琴还远销海外。20世纪80年代，就有乐器专家发现，黄河流域的土质疏松，栽种的泡桐材质轻柔，不易变形，透气透音性好，特别适合做古琴。跟随徐亚冲，我们来到制作车间。
7: 哎，这个是我哥哥。
0: 啊，您好。
8: 哎，你们好。
0: 您好。哎，怎么称呼？
8: 我叫徐冰，冰块的冰。
0: 啊，您这就是在
8: 做琴。
0: 做琴哈、啊嗯，这就是那个应该叫琴板还是叫
7: 音板？对，
8: 音板。
0: 音板。
8: 对对对。
0: 这就是泡桐。
8: 对对对对对。
7: 陈化了这一块木料，我们做了特殊对、
0: 嗯、几年的陈木做出来的琴、嗯、音色更好，
8: 原则上是越老越好、嗯、
0: 哦，越老越好。
8: 对对对，
0: 越老这个音
7: 越音韵越透
0: 啊，越透。
7: 选良材用一生，500年有正音。
2: 古琴面板及发音琴板取材于泡桐木，木材的年代越久越好，底板和配件选用其他木材。制作分木坯和上漆两大步骤，制作过程中需要多次调音，从选材到制作需要经过100-200道工序，2-3年时间，每个步骤都必须按部就班慢慢来，稍有一点急躁就有可能毁掉一床琴。
0: 您现在做的这个工艺叫什么？
8: 挖腹腔。
0: 挖腹腔、啊、
8: 就是为了把这个音板呢、哦、达到一个最佳的共振状态。嗯，
0: 最小的就像指头一样。
8: 对
7: 对对，拇指抱。
0: 用这个怎么抱呢？
8: 是反复的去调整它的这个刮毛吧。嗯，
7: 对，一点一点，
8: 一点一点的
0: 刮。一点一点的刮。
2: 高雅的古琴声让徐亚冲有了学习的动力。通过查找有关古琴的资料，徐亚冲了解到已有3000多年历史的古琴是中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这也促使他后来到扬州拜师学艺。学艺期间，他不怕吃苦，肯钻研。有一次，徐亚冲在制作一种断纹线条，发现自己制作的更复古，更加自然漂亮，就大胆地向老师提出了质疑。
9: 一做成功的时候，第二天跟老师说：“哎，老师，你知道我那个方法不对。”老师都急了：“咋不对？人家都是这个方法做的，咋能不对啊？”他说：“老师，我做成了。”你试试，一试做成功了，整个他那个给7-8个工人了，嗯，都按钮压成了。那时候他说17-8岁吧，
0: 17-8岁、哎、就敢于去质疑老师的这个经验了、哎哎哎、
2: 在徐场村，像徐亚冲这样的竹琴师不在少数，全村105户村民里 有90多户以传统手工技法制作古筝、古琴、琵琶等民族乐器。每年这里生产的民族乐器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

0: 他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他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他身旁等着他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间，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半。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生态环境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 29.9 微克，同比下降 6.6%， 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82.8%， 同比上升 4.5 个百分点。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优良水质比例达 87.4%， 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中国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人民币。据介绍，这些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广西等地开展洪涝地震灾后救灾工作，支持辽宁等地开展灾后生产恢复工作，支持山西等地及时做好洪涝风雹灾后救灾工作，加快恢复农业生产，支持河北等地及相关部门实施秋粮防灾举措。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软件业务收入达到7718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9.5%， 软件业务出口337.9亿美元，同比增长 11.4%， 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 68.5%。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中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航线布局更趋多元均衡，航向结构以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为主，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中国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海上粮仓持续扩大仓容，海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今年上半年，中国国内海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 4.7%， 其中海水养殖产量同比增长 6.0%。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8月3号联合公布一系列措施，以深化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据了解，新措施涵盖上市融资、指数合作、期货产品、交易所买卖基金、金融机构国际化、绿色金融和专业资格便利化等多个范畴。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3号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正式挂牌上市，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该产品的落地标志着香港的固定收益与货币市场建设迈出重要一步，进一步推动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5: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

0: 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一段时间以来，国际上关于中国产能过剩的说法此起彼伏，部分国家还以此为由设置贸易壁垒。那么一边是海外市场实实在在的采购需求，另一边是铺天盖地的质疑声，我国相关产业真的存在产能过剩吗？海量中国制造走向全球，给国际社会带来的到底是竞争冲击呢，还是合作发展的新机遇呢？本期节目我们将一同探寻真相。好，欢迎您持续收听。
2: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3: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
4: 支持？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5: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2: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6: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7: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2: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8: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9: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2: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1: 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既是供应全球商品的世界工厂，同时呢，也是吸纳各国产品的超大规模消费市场。眼下呢，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于是呢，有部分国家就将行业竞争压力全部归咎于中国产能输出、制造对立的论调。对此，商务部不久前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报道。
10: 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立场，10000多字的内容，中英文两个版本。商务部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一经发布备受关注。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
11: 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更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这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和产供链稳定，加剧矛盾和分歧，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
10: 近年来，针对中国产能过剩的论调，每隔一段周期就会在西方舆论卷土重来。有关国家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而实际上，作为一个复杂的概念，长期以来各界对产能过剩问题一直存在争议，主要国际组织也未做出官方定义。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说，
12: 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既与供需变化相关联，也受产业生命周期影响，始终处于平衡、失衡、再平衡的动态循环之中。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普遍的。
10: 文件同时指出，全球产能格局持续发展演变是国际产业分工合作的结果。同时，作为常被用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的重要指标，产能利用率也需要结合各国实际区别看待。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
12: 从各国经济实践看，产能利用率用以衡量产能使用状况有一定客观性，但不能绝对化判断不同经济体、不同行业是否存在产能过剩。
10: 从过往情况看，每当所谓产能过剩问题被炒作时，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这四个概念常被拿来与产能过剩挂钩关联。此次文件专门围绕这四对关系，逐一阐明了中方的看法和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
0: 这里啊，需要指出的是啊，产业补贴本身不是问题，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也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
10: 文件中还提到，中国始终严格遵守世贸组织规则，致力于建立完善符合国际惯例的补贴体系。多年以来，中国在补贴的合规性、科学性、透明度方面不断规范和完善相关政策，对部分地方一些不规范的做法也专门进行了清理规范，建立了统一的地方财政补贴负面清单管理机制等。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介绍，
0: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更多采用公共服务、技术标准、技能培训等市场化引导性手段，重点支持技术研发创新、中小企业发展、绿色节能等领域。中国补贴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10: 在谈到贸易顺差与产能过剩的关系时，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则表示，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虽然中国货物贸易有较大顺差，但服务贸易、资本和金融账户都有逆差。经常账户顺差占 GDP 比重约 3.7%， 处于国际公认的合理范围内，并未出现显著的国际收支失衡。
1: 近年来，国际经贸格局深刻演变，大国竞争加剧，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还有市场地位的担忧也与日俱增。于是呢，他们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制造对立的论调，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那么这次中国对所谓产能过剩问题进行回应，也是非常正式的一次回应，来阐释中方立场。那么为什么会在当下用这种正式文件的方式来回应呢？我们先来听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涂新全的观点。
13: 的确是，这个产能过剩这个概念呢，不是个新概念。实际上从2009年开始呢，一些西方国家和媒体就开始炒作中国一些产业的产能过剩，但是呢，从2024年开始，这个西方国家和媒体呢，开始把这个产能过剩，当做一个全局性的问题，来进行炒作，可以说是系统性的，这个妖魔化中国以及全局性的遏制中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叙事方式和叙事的一个手段，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我们不得不去做出回应。因为现在一些西方国家呢，一方面是把这个产能过剩归因于中国的产业政策，政府补贴，包括我们的所谓的政府干预，另外一方面呢，把产能过剩归结为是所谓全球经济失衡，以及我国的贸易顺差，以及所谓的不公平竞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应该说产能过剩感觉上是一种被定罪的一种行为。而且呢，这个主要的矛头呢，都是针对中国的，必须做出积极的回应。
1: 说到产能过剩，到底怎么样才能算是 产能过剩呢？有没有一个评判的标准呢？产能过剩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再来听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涂新泉的介绍。
13: 那么产能过剩这个概念呢，应该说是一个产业经济学的概念。那么用的比较多的一个指标呢，叫产能利用率啊，就是从这个整个行业的角度来讲，现有的这个产能能够在生产当中用到多少。但是呢，产能利用率也是一个动态的、浮动的概念，没有一个黄金标准。比如说一定要到75%，或者说以上才能说产能得到了充分利用，这个取决于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不同产业的一个具体情况，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另外一个来讲呢，就是从现在的这些国际组织，无论是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等，都没有对产能利用率给出一个明确的标准，或者说对产能过剩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所以现在呢，就是一些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把产能过剩当成一个任意拿捏的一个、任意解释的一个概念。那么像301调查的，应该说现在已经完全是一种单边贸易保护主义的一个工具，它其实也不考虑任何的合理性、任何的合法性。所以呢，怎么讲呢？就是301调查所利用的这个所谓产能过剩的概念，无非是为了给中国或者说其他一些国家，也不光是中国哈，施加一些贸易限制的一个任意寻找的一个理由，谈不上任何的科学性。
1: 我们注意到有观点啊，把产业补贴和产能过剩之间联系起来，认为产业补贴导致了产业扩产，从而导致产能过剩。那么真的是这样子吗？二者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继续来听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涂新泉的观点。
13: 他们主要是为了要把这个产能过剩给它定罪，说成一件坏事，是吧？说成是一件不好的事情。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利用这个把这个产能产业补贴，或者说这个中国的这个产业政策跟这个产能过剩捆绑起来，那么以此呢来指责，是中国的产业政策导致了中国的产能过剩，然后呢对这个世界经济造成一个不利的影响。那么实际上呢，按照现在的这个 WTO 规则呢，其实对于产业补贴是有一个明确的标准的，什么样的补贴是禁止性补贴，什么样的补贴是可塑性补贴，其实都是有明文规定的。另外一个来讲呢，就是补贴其实是一种非常常见的产业政策的一个方式，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使用或多或少的这样种形式那种形式的这个产业补贴。那么其实产业补贴呢跟这个产能之间并没有一个直接的关联，而且从这个规则的角度来讲呢，什么样的产业补贴是不合法的或者说是不好的，是要取决于产业补贴对于其他国家的产业发展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造成了严重的侵害或者是严重的损害。那么这也是有一套非常明确的认定标准的。那么实际上虽然很多国家对于中国的这些产业补贴也好，或者说我们的产能过剩也好，有这样那样的指责，但是呢他们却没有去充分的利用WTO 的规则，去诉诸 WTO 的争端解决机制。相反呢，我们都知道美国是把 WTO 的争端解决机制给这个瘫痪掉了所以说看上去呢他们是讲规则的，实际上是在逃避规则。
1: 我们注意到西方国家一些观点总是将中国的贸易顺差和所谓的产能过剩来联系起来，为什么会这样呢？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涂新泉认为，
13: 这个呢应该说是明显的一个概念混用我刚才讲到的产能过剩实际上是个产业经济学的概念，贸易顺差是个宏观经济学的概念，这两个概念本来就不能匹配的因为一个国家有贸易，这个无论一个国家的宏观上来讲是有贸易顺差还是逆差，它在一些产品和一些产业上总是有顺差的，不可能一个国家所有产业都是逆差，对吧？那么只要有顺差的国家就是产能过剩的话，那所有的国家都有产能过剩。如果说产能过剩是有罪的，那所有国家都是有罪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逻辑上的一个错误那么对于中国来讲呢，确实我们有比较大的一个贸易顺差，这是一个特定阶段的宏观经济现象当然跟我们非常强的这个产业竞争力也有关系但是呢不是说我们的这个所有产业都是顺差的，对吧？我们也有很多的产业是处于逆差的那么这个又不能去解释他们所谓的中国是总体性的整体性的一个产能过剩，就是说我们是在总体上在利用所谓的产业补贴产业政策导致了中国整体的一个产能过剩。
2: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3: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4: 商务部对于

0: 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1: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2: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3: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4: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2: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5: 二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6: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2: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近年来，国际经贸格局深刻演变，大国竞争加剧，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的产业竞争力还有市场地位的担忧与日俱增，于是呢，他们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制造对立的论调，并且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那么到底中国产能给世界市场带来了什么？究竟是冲击呢，还是机遇呢？我们先来听报道。
1: 中国的产业发展对于世界到底是冲击还是机遇？答案不在争论中，而在行动里。中国坚持开门创新，究竟在怎样做？就在近期，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宣布，其大模型 Kimi K3 正式开源，这意味着所有人都可以下载部署，自由使用。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
2: 中国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很多创新啊，都是走开源路线，深受各国青睐。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经突破100亿次，让更多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用得上、用得起新技术。
1: 全球经济增长乏力、通胀高企的背景下，中国产业的快速发展为全球提供了高质量、高效能、高性价比的丰富产品，也为各国消费者提供了更稳定、更多元的选择。
3: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
2: 比如近期中国的空调畅销欧洲，给在酷暑中的当地民众送去了清凉。欧洲央行发布报告测算，如果2026年欧盟从中国进口增加10%，那么欧盟整体进口价格将下降1.6%。
1: 那么中国的产业优势是什么？竞争力又从哪里来？文件中提到，中国产品竞争力的关键是创新驱动，而不是靠政府补贴。近年来，中国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等产业蓬勃发展，背后正是新材料、动力电池、通信等科技突破。
3: 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少军介绍，
4: 目前我国已建成涵盖基础材料、零部件、整车、制造装备等全链条完备高效的新能源汽车产业体系，供应链响应效率、成本控制、交付速度全球领先。在长三角地区，通过产业集群的协同发展，一家新能源整车厂可以在4小时车程内解决所需要的配件、零部件的供应。
1: 科技进步与产业升级带来的创新红利，如何转化为世界共享的发展机遇？
3: 今年第四届链博会在北京举办，
1: 今年的链博会吸引超过1200家参展商，涉及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占比超过36%，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比例超过65%。
3: 西班牙纳瓦拉自治区政府工业厅厅长米克尔·伊鲁霍介绍，
5: 我们来了一个大的代表团，涉及数字服务、工业化建筑、生物健康公司研究及相关行业。

0: 各国经济相通则共进，相避则各退，坚持在开放合作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这是中国一直在做的事情，也是文件中再次阐明的立场。
1: 我们可以看到，一边是海外市场实实在在的采购需求，而另一边呢，却是铺天盖地的质疑声。为什么会在一边需要中国的产能，而另一边还要持续的指责呢？对此，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涂新全认为，
2: 那么这个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国际产业竞争的问题，那么对于一些政府、政客或者媒体来讲呢，他们去过度的炒作了国家之间的这种产业竞争，另外呢，又由于本国产业竞争力的相对下降，它形成了一种焦虑。但另外一方面来讲呢，其实这种国际竞争，尤其是中国的这个庞大的产能、强大的制造能力，给世界的消费者其实带来了巨大的福利。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其实产能过剩对消费者来讲是好事，因为没有产能过剩，怎么可能有更低的价格？那么在这个现在欧洲对于中国的这些电子产品，包括像这个空调这样一个强烈的需求来看，其实正是中国的这种强大的产能为全世界的这个消费者提供了这种非常高性价比的这个产品，提高了消费者的福利，对世界经济来讲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所以产能过剩现在这种论调呢，是过分的过度的强调了产业竞争的一面，却忽视了这个产业合作或者说国家之间这种产业互补的一面。
1: 我们注意到商务部发布的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里提到，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为什么会说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是中国机遇 2.0 呢？这个是如何论证得出的结果呢？我们再来听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涂新全的观点。
2: 我想中国其实在很多方面为这个世界的各国人民提供了这个福利。一方面我刚才讲到的这个中国提供了大量的这种性价比非常高的这个产品。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中国在全世界的这个绿色转型当中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由于我们在新能源产业当中这种持续的投入，产能的扩大，成本的降低，技术的进步，使得世界各国在使用这个购买这些绿色能源产品的时候，付出了比以往非常这个低了很多的这个价格，那么这个实际上是为全世界的绿色转型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
1: 尽管我们在积极论证阐明中方的立场，但是呢，国际上一些质疑的声音也肯定不会就此消声。那么针对于此，面对国际产业的现状，我们应该如何来布局呢？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涂新全认为，
2: 的确现在对于这些西方的政府和媒体所炒作的这个产能过剩的这些问题，我们应该要做出积极的回应，提出我们自己的论证，这个但是呢，我们可能也不能给予太高的期望，通过我们这种这个论证能够去改变他们的思想，改变他们的行动，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是为了这个从合法性的角度来讲，论证我们自己的一个立场，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可能更多的还是要靠我们自己的行动，是吧？这个一方面呢是对于其他国家采取的这些贸易的投资的一些限制措施，我们还是要与这个采取坚决的这个反制和回应。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我们更重要的还是要做好自己的事，不断提高自己的这个产业竞争力，让自己的产业、让自己的技术，具有不可替代性。那么即使说他们可能感受到我们的国际竞争力，想要去限制我们的这个产业的发展，包括我们的对外贸易、对外投资，但是呢，他们离不开我们的产品，离不开我们的技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1: 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收听。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在中国山东德州，有一座苏禄王墓，墓的主人是古代菲律宾南部岛国苏禄国的国王。16世纪的中国航海工具书《顺风相送》里，曾记录中非之间有5条航线。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苏禄岛成为中国往来东洋、南洋的交通枢纽，并见证了几百年来繁荣的南海海上贸易。1417年夏天，苏禄国国王率领340人组成的使团，乘西南季风，沿东洋航线，开始了上万海里的中国之行。在中国的27天里，苏禄王一行得到了大明王朝空前的礼遇，更在中国的风土人情里找到了家的亲切。可惜返航时，突发疾病的苏禄国国王在东北季风中不幸倒下。苏禄王死后，留下的守墓人渐渐融入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一段佳话。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一座海岛，一片蓝海，无数创意在这里生根发芽。深耕海南传媒行业近十年，扎根自贸港热土，文化传媒创业者不断以在地化原创创意书写海岛文旅新故事。海上游轮市集、海岛非遗主题活动、学术科研论坛，众多特

0: 色活动背后藏着独特的创意方法论，坚持自有团队一站式落地，拒绝模板化复制，海南本土活动策划面临独有的机遇与挑战。从文旅节庆、高端峰会到品牌策划、专业赛事，本期乐活自贸港，我们了解创意团队如何坚持深耕高难度赛道，一起走进本土文化传媒创业者的心路历程。
1: 那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原哉海南文化传媒的负责人张辉。哎，张先生您好，欢迎您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2: 你好，主持人。
0: 张辉，原哉海南文化传媒负责人，深耕海南传媒行业10年，长期专注城市文旅节庆、品牌营销、高端会议、专业赛事等领域，带领团队构建策划、设计、执行、传播一体化服务体系，致力于以在地化原创创意讲好海南故事，助力海南城市文旅发展与品牌价值提升。
1: 那张先生，我们知道您深耕海南市场10年啊，您认为海南的这个文旅活动啊，商业落地活动和全国其他的城市有没有比较大的区别，它的主要的区别在哪里呢？
2: 其实最大的区别还是海南本身，因为海南本身呢就是一个非常强的体验场景。那么在很多城市，就是北上广，如果你想去做一个项目的话，你是需要先搭建一个场景再把人吸引进来。但其实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项目呢，在海南呢，就是依靠着我们海南本地的资源，大海、沙滩、椰林，还有海风、晚风，那么包括一些当地的一些比较 local 的生活方式，本身已经构成了非常好的内容。那么所以说呢，我们觉得在海南做活动呢，就是不能只是在一个地方摆一个漂亮的背景或者摆一个舞台，我们更应该的是去让城市环境，让我们海南的环境成为我们活动内容的一部分。那么比如我们之前也有做过说把市集放到海上，然后非遗融入街区啊，包括把一些品牌的这种快闪做成一段旅行路线，那么参与者不只是站在旁边去看活动了，而是在海南的环境里完成一次奇特的体验。所以就是海南的活动呢，一定要有专业度，但也不能绷得太紧，就是有些时候呢，既要有内容，也要有我们海南特有的一些这种松弛感。
1: 我觉得海南啊，真的是给大家的那种感觉，一个天然的这个活动的场地。
2: 对对对，是的。
1: 很多的公司啊，包括全国各地的朋友啊，愿意到海南来搞活动、参加活动，那么也都是冲着海南这种得天独厚的资源吧，像您提到的大海、椰林呐、沙滩呐，甚至更多的这个多元文化的体验的内容。那可能越深度参与越觉得，哎呀，原来海南这么精彩，这么有趣。那么活动在这里去落地的话，结合这个品牌的特点，又海南特色，就特别的吸睛啊。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对，因为也是工作的原因嘛，在海南我也参加过很多的这个大型的活动，哎，确实很特别。就像您说的，这个海岛的风情加进来，那么这真的是纯纯的加分项。
2: 对对对。
1: 您的公司啊，我也知道目前呢主打这种全案一站式落地、自有团队执行这样的一种方式。那您觉得自有团队啊，这种一站式落地的这种业务模式，是不是目前您公司的一种已经成为了一种核心的优势呢？
2: 我觉得目前来说，这是我们比较重要的优势之一吧。因为原哉现在有自己的策划设计内容以及传播和项目执行的团队，那么我们在本质上来说去服务客户的时候，就可以从前期的调研创意方案，然后到后期一系列的执行，那么这所有的环节呢，都可以在我们的这同一个体系里完成。这带来的好处就是，我觉得第一呢，就是不只是方便了客户吧，更重要的是客户想要传达的这种内容以及他的目标不会在中间，不会在传达的过程中去丢失啊。策划也知道现场的东西能不能实现，然后传播也知道我们的东西能不能去做一个很好的去传播。那当然呢，我们也会有很多专业的合作伙伴来去配合我们。 但这些整个的这个一站式服务，就是核心的统筹和质量的标准，一定就是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的。第二呢，就是未来还会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优势，因为现在海南建设自贸港会有很多大学落地在了海南，落地在了三亚，我们也是跟这些学校呢达成了一些这种实习生，就是一些这样的人才转换吧。这些人才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我们未来在市场上的竞争力。那么现在可能是一站式落地服务，那么未来是怎么样提升你的一站式落地服务，去服务国外客户，去服务更多更高精尖的客户。
1: 海南自贸港的发展确实也是给您的这个公司的发展也带来了一些福利。
2: 对对对，那肯定的。
1: 对，更多人才的加盟啊。那我觉得本身对于这些学生，毕业的学生来讲呢，能够参与到海南的众多这种高质量的活动的组织策划，有这种工作的体验，生活的经历，那也是非常宝贵的。
2: 对。而且在三亚很多这种学生呢，他们大多都是研究生，其实他们都有或多或少吧，都有一些出国呀出境的经验嘛。这些对于我们来说也会反向去 push 公司去更可能的更好的去接触一些更大规模或者说更高精尖的这种会议赛事。因为公司也想留住这些人才，
1: 对，他们也是把自己的一些经验带进公司里面哈，没准也能给公司提供一些更好的点子，这些年轻人是吧？
2: 当然，因为做学术会议的时候，学术会议分很多种，农业学、海洋学、光学、激光学、量子学这种的。他们有一些学生他以前可能是通过这种专业出来的，他们对一些这种基础的一些他们行业的词汇啊，包括行业的一些这种惯用的方式啊，是非常了解的啊，所以也会比较大程度的去减少我们跟客户的一些沟通的一些障碍。
1: 您有没有觉得越发展越觉得这个专业人才特别的重要？
2: 是的，因为行业一直是在往专业走啊。大而全不一定是好的，但是大而全而精这一定是好的。
1: 那可能活动组织方面这种经验的积累固然重要，但是就像您说的，光有经验光有一个架构是不够的，它可能在细节上如果对这个行业本身有足够的了解，那么能够深度的去挖掘每一场活动每一个项目它里面的这种内涵，能够深度的去了解的话，这个可能未来也是做活动啊或者是服务一些品牌的这种核心的关键啊。
2: 是的是的。
1: 那您的公司呢，我知道啊，也是一直坚持不套模板，全部在地化的原创创意。那每一场活动之前啊，团队的这个创意调研呢、方案呢、打磨的这个流程大概是什么样的，也就是您公司这个日常工作的一个流程哈，简单跟我们说说。
2: 日常工作流程呢，我们通常不会一上来就想我们这个场景应该长什么样，现场放什么装置，然后有什么什么样的东西。我们应该第一步呢，就是先把三个问题弄明白，就是这个是我个人来说啊，就是第一呢，就是客户为什么要做这场活动，第二呢，就是客户希望谁来参加，第三呢，就是希望这些人参加完以后希望大家能记住什么。那么我会一般我针对品牌营销活动来说，我是大概是这三个问题。那么第二步呢，就是我会去看一下场地，还有是在海南哪个城市，甚至说全国哪个城市，这个城市环境我会尽量去走一遍现场，看人流是怎么走，什么时候光线最好，天气有没有什么影响，周边有没有什么可以利用的文化或者一些商业资源。第三步我才是会去融合这些我所前期去做的这些报告调研，然后去做我们整体的创意。我们会把客户目标还有参与人群和海南的一些特殊场景放到一起吧，找到一个能够串联整场活动的核心概念，既能达到客户的目标，也能去结合一些我们本地的在地文化。方案出来之后呢，我们内部还会进行比较多轮的推演吧，策划会去主要去盯一下设计，执行要判断一下我们整体的这个方案能不能落地，然后以及我们的时间还有成本。那么包括我们还有一个安全的团队，就是会专门去提出一些我们可能会遇到的安全问题，就是整体大概流程是这样。我们不是很排斥那种成熟经验嘛，但是我们也不会把上一场的活动简单换一个名字就换个颜色就交给客户了。对，就是我们还是会认真思考一下客户真正的诉求。
1: 这个也是对客户负责啊。
2: 对，是的。
1: 对，每一场活动它都要保持它的原创性，可能才能更好的去服务客户。那我听起来组织每一场活动确实挺花心力的，前期需要了解的很多，另外呢还要结合海南的特色，然后有了这样的一个创意方案之后呢，还要推演呢，还要去构想一下哈整个这个过程它实际落地的情况。

0: 一座海岛，一片蓝海，无数创意在这里生根发芽，深耕海南传媒行业近十年，扎根自贸港热土，文化传媒创业者不断以在地化原创创意书写海岛文旅新故事。海上游轮市集、海岛非遗主题活动、学术科研论坛，众多特色活动背后藏着独特的创意方法论，坚持自有团队一站式落地，拒绝模板化复制，海南本土活动策划面临独有的机遇与挑战。从文旅节庆、高端峰会到品牌策划、专业赛事，本期乐活自贸港，我们了解创意团队如何坚持深耕高难度赛道，一起走进本土文化传媒创业者的心路历程。
1: 好，那接下来呢，也是想跟您聊一聊公司的这种核心的业务的内容，也是有很多我也很感兴趣。比如说，我觉得先跟大家来聊聊，可能日常我们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些城市文旅的大型节庆活动。那我看过您的公司啊，做过天涯小镇的元宵游园会，还有三亚的城市旅游节、非遗的 City Walk， 我觉得这些内容可能都是我们市民所喜闻乐见的吧。那这些很有海岛特色的活动，那您在策划的时候一些核心的创作的思路和关键是什么呢？
2: 首先我当时去接触这些业务的时候呢，客户也是，他们的初心也是很简单，他们是希望群众、市民、游客都能参与到进来，去向大家展示一个好的海南形象，一个好的三亚形象。所以我当时去思考这些活动的时候呢，大致啊，这些都是属于文旅活动吧。那么我首先考虑的不是怎么样把它做大啊，我要考虑的是大家为什么愿意过来参加啊，这是我们当时的一个想法。那比如说像天涯小镇的元宵游园会、三亚城市旅游节以及非遗 City Walk 这类活动，它都不是只靠舞台和演出去支撑的，游客真正需要参与的是能够拍照、能够分享，最重要的是能够感受我们当地文化的体验。所以我们的创作思路呢，一般就是从这些活动所发生的场景、空间、文化和生活方式去出发，就是把一些原来比较静态的，不管是拍照好看的东西，还是一些文化上面的这种旅游资源，变成可以参加的内容。那比如说非遗呢，我就觉得不一定是在展台里展示，我就可以把它变成一条行走的路线，一次互动的体验。那么传统节庆呢，也不一定只看节目，可以让游客参与到我们的游戏巡游，还有一些手作市集活动中。所以我们希望所有的市民和游客参加完我们这种文旅体验项目的活动呢，不只是觉得哎今天挺热闹，而是觉得让大家能真正的记住这个地方。那比如说天涯小镇，大家原先游园会，大家来了以后，哦，就知道我们天涯小镇有五条街，对他们的印象会很深刻啊，从而给这个主办方去办这些活动的时候留下一些真正的一些精神财产，还有一些内容财产。
1: 听你这个组织思路，我觉得应该是特别有趣的。大家参与度很高，这种互动和参与，那么相信会给每个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我都是身在其中的，我都是主角，是吧？
2: 是的是的。
1: 对，因为我们看到确实现在很多的这种展览啊、展会啊，很多吧，我觉得都是给大家一种参观的体验，我去看整个观摩了解，但是这种参与度好像啊，在有些活动当中我们看到的相对比较少，那可能让大家深度的参与，玩得尽兴，这个活动它会更丰富啊，更能够打动人心。我觉得您的这些创意啊，真的听起来都是特别不错。另外呢，也确实看到了一些非常个性化的活动，比如说您的公司打造过很有创意的这个海上游轮市集，这个我觉得就挺有意思。因为我几次到海南的机会也是看过很多的这种市集活动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也许很多都是一种展示啊，大家去参观了解这样。不过呢，您这个活动您看还首先地点上啊，就从陆地又搬到了海上，我觉得这个本身体验感就很有意思。那当时这个创意是如何诞生，以及您具体是如何来组织开展的呢？
2: 这个活动其实真的问得特别好，因为我想说创意来源于生活，灵感来源于生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公司就是在海边，就是一个海边的一个这种写字楼里吧，所以我们有个会议室，一打开窗户呢就能看到大海。有一次就是这边可能会有一个主办方，他是希望去办一个市集活动，但是他觉得就是我们海南

0: 三亚办了过很多市集活动，觉得都没有什么创意，因为要么就在一个广场，要么就在沙滩，要么就在草坪。然后那天也是在这个办公室去讨论这些事情，然后就看到了旁边就我们三亚这个海边有很多游艇喽。然后我就说，哎，那我们说这个东西能不能放到这个游轮上做一个游轮集市啊？然后我们又想到海南最大的特点就是海嘛，就想的是这个事情可不可以落地，我们就去联系那种邮轮公司，然后能不能去完成这些事情，包括它的航线，包括它的时间。后面联系完以后，沟通完，主动沟通完以后呢，会发现这个东西是可以执行的啊，所以我们就开始去做这整个的创业案了。当然，把活动搬到海上以后呢，它整个的安全呀，包括动线呀，还有承载人数，这种天气以及物料的固定啊，这个肯定都会变得更复杂。所以就是，当时想到了这一步，然后，但我觉得真正的难点是把这个东西给安全和完整的实现出来了。
1: 那后来您组织开展，觉得也行是吧？组织的也
0: 可以
1: 还，
0: 啊，就是对我们的活动很顺利的，那个活动的宣传点也很好，宣传的也很好。
1: 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您公司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当时推开窗，正在想这个创意，一下子两者结合，这点子就来了。
0: 对，而且当时正值三亚的淡季吧，旅游淡季，所以有一些邮轮公司他们的成本也不会很高，甚至低过于我去到外面租一个场地，然后其实也是变相给他们去做了一些创收啊。
1: 你看，就是有的时候真的是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0: 对对对，是真的。
1: 一落地发现，哎，有一些这个海南元素，一些在地的优势，那么可以结合起来哈。不过就是也像您后续说的，那这个点子诞生了之后，具体落地的时候，肯定是跟以前惯常去搞的一些活动不一样了。那么可能就会考虑这个承载的人的数量啊，以及可能他在邮轮上来开展的一些地理位置上的带来的一些变化哈。这些都需要我们前期做一个很好的规划。不过
0: 是
1: 我
0: 的。
1: 觉得，不管怎么说，就是把海南这种各种各样的特色啊，去想办法的去结合起来，让大家更多的去感受。那难怪您也说哈，每一场活动那都希望有一个原创的创意出来，而绝不照搬以前的这个例子哈。
0: 对对对，这是我们的竞争内核。
1: 那在文旅活动当中呢，我们知道海南呢有很多的这个民族文化的内容。那我看到呢，您这边所组织的活动也是很擅长融合，比如说黎苗非遗呀，包括海岛民俗，以及也会关注到年轻人的一些潮流动向。那这样丰富多彩的这种内容，是怎么来兼顾这个各个年龄段的人群的体验呢？长辈啊，年轻人，怎么让大家都能获得比较好的体验呢？
0: 黎苗文化包括非遗，还有一些我们民俗呢，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以及我们海南传统文化里面非常美、非常漂亮、非常有内容的东西。就是我们会给不同的人群呢设计不同的参与入口，这就说到了关系到了您刚才说的全年龄段怎么参与。那长辈呢，他可能更关注传统文化、民俗和一些节庆氛围吧。那么亲子家庭呢？那他需要一些简单有趣、能够共同完成的一些互动活动。年轻人他更在于视觉、音乐，还有一些新鲜感。那么我们大多数这种活动呢，会用一个统一的主题把内容给串联出来啊。但是在具体的这种体验上，会形成一些不同层次感的体验吧。比如说一个非遗项目呢，可以有专业的老师当场讲解，也可以有亲子手作，还可以转化成一些适合拍照和分享的装置。那么传统文化呢，不一定。一定要用传统的方式去表达嘛，只要内核尊重文化，那么形式包括一些表达的互动的这种形式，都可以完全年轻化一些啊。
1: 还是从这个活动的形式多去想办法，给不同的年
0: 对，
1: 龄段的人都能找到入口，都能找到大家体验的点哈。
0: 对对对，因为每个年龄段他都会有他在意的地方和在意的点啊，所以我们就去找好这些点，去融合好我们的传统文化就好了。
1: 而且像您说的，本身海南当地的很多传统文化，它本身就是具有魅力的。相信大家在参与当中啊，都能够体会到那种魅力，在互动当中呢，能够获得自己所想要感受到的啊，这种传统文化所带来的冲击和震撼。说过了这么多热闹的活动哈，我们来说点严肃的，因为还有一些这个高端业务的板块，比如说行业的比较专业的这种论坛呢，哎，其实我参加过一些这种活动之后呢，给我的感觉，内容非常的专业，然后收获也很大，但是有的时候你也会是比较严肃的啊，这样的一些活动。那我看过您这边组织过亚洲湾论坛，还有一些就是比较大型的这样的论坛呐、企业年会这种活动，那么您是怎么把这方面相

0: 术会议，那么就会有很多的报告嘉宾会去上台报告。那么我们当时给他们主办方准备过2个小惊喜吧。第一个小惊喜呢，就是所有的 speaker，就是所有的报告嘉宾，我们会给他做成一个可以动态的那种视频。那比如说一共有26位，那第一位上场的嘉宾，我会切到一个大大的他们所有26位嘉宾的一个合影，然后第一个嘉宾的视频会放得很大啊。就是他的头像，他的照片会放得很大，就是给每一个嘉宾都给一个他专属的这种自己的这种主角光环，就是能让他去尽情的演讲，尽情的分享啊。然后呢，在会议整个结束以后，我们会给他们做一个回忆的这么一个小视频、小 vlog，大概4、5分钟，可能就是我们会记录下他们分享的精彩瞬间，然后在一些这个晚会环节去给他们分享出来。那第二个小惊喜呢，就是我们会捕捉很多我们觉得就是两种吧，一种就是正在教学的正在做报告的这些教授啊，这些学者，还有一些参会的嘉宾，我会把他们照片全部捕捉到，然后我们会快速的洗印出来，在我们整个会议的现场去，在比如说他们到要参加晚会的时候呢，我会把这所有东西都打印出来，大家就会发现哇，还有我的照片，我既能即拿即走的，还会有会议的一些 logo 啊什么的。他们拿到这些东西，其实他们真的会很开心的，因为在这个会议里面，他们虽然学到了很多，他们也留下了一个精彩的瞬间和精彩的美好的记忆吧。
1: 我觉得听您这样讲起来呢，整个活动就丰富很多了啊。所以说，
0: 是的。
1: 就像您说的，那么既保证了它内容的这种专业性，我们不去打破它；另外呢，能够让大家在愉快的气氛当中去感受，哎，这个论坛还会给我们留下一些不一样的深刻的记忆。所以说呢，整体感觉下来，所组织的这些活动呢，普遍都带有松弛感呐、沉浸式啊、强互动啊这样的一些特点啊。那您在实现这样的一些特点的时候，您觉得非常核心的一些创意的方法，这里面分享一下。
0: 首先，我们在做创意的时候呢，就很关注，就是如果有市民参与的话，那么他们现场的一些真实感受，而不是从我们整个对主办方的舞台视角去看这个活动的啊，就是我们这种松弛感，也是希望在现场，就是不要让参与者一直被流程推着走。我强互动的这个原则呢，就是说要让大家真正的去做点什么，而不是站在旁边一直扫码领礼品，扫码领礼品。所以我经常就是在做一些活动，就是有体验感、有互动的活动的时候呢，我就会问自己吧，就是我如果作为一个参与者，我愿不愿意主动去体验？那么如果我觉得我的答案是愿意的，那 OK，那这个环节或者说这个活动，它才算是真正的成功的啊，成立的。这个主办方要去让大家去体验的时候，说明主办方是想给他们传递出来一些信息啊。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帮助主办方更好的、负责任的去把这个信息传递出来？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1: 好，以上我们非常感谢远在海南文化传媒负责人张辉做客到节目，也是为我们详细的介绍了在海南一系列的文化创意活动的组织和开展，让我们充分的了解海南蓬勃发展的文化市场。当然呢，也是让我们感受到自贸港今天啊，海南带给大家越来越丰富的多元文化体验。节目最后呢，也祝愿您的公司在未来发展持续向好，让我们期待更多品牌和活动落地海南，一起为海南自贸港的未来建设添砖加瓦。在此感谢张先生的做客，来，张先生再见。
0: 好，主持人再见，听众朋友再见。
1: 好的，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接近尾声，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Sebai di meka?
3: Apa kabar?
1: Apa kabar?
4: Nak sok sebai di?
5: Benjang dai? Sebai di bo?
6: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0: 那你干嘛嘞？
1: 喂，
2: 没不听的嘛。
1: I'm doing good。
0: 我很好，你呢？
3: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Hear every voice。
3: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生态环境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 29.9 微克，同比下降 6.6%， 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82.8%， 同比上升 4.5 个百分点。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优良水质比例达 87.4%， 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中国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人民币。据介绍，这些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广西等地开展洪涝地震灾后救灾工作，支持辽宁等地开展灾后生产恢复工作，支持山西等地及时做好洪涝、风雹灾后救灾工作，加快恢复农业生产，支持河北等地及相关部门实施秋粮防灾举措。中国自然资源部8月4号公布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5实施方案。根据这一方案，155期间，中国将健全完善高效科学的地质灾害防治体系，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中国将实施地质灾害综合治理能力提升工程，部署地质灾害工程治理4200余处。排危除险6100余处，实施地质灾害避险搬迁50000户。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软件业务收入达到7718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9.5%， 软件业务出口337.9亿美元，同比增长 11.4%。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中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航线布局更趋多元均衡，航向结构以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为主，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5规划》。这一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 50%， 实现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高水平消纳，建成可支撑超过 1.1 亿辆电动汽车出行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中国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海洋旅游业持续升温，海洋客运量、旅客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 4.6%、5.4%。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0: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
5: 台风康森的中心
4: 春苗行动
6: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7: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3: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8: 分享南海每一刻。各位好，这里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亚太浏览，中俄首条跨境索道主体工程完工，日本称已与美国联合干预会试或追加行动，南海超话，本期超话我们将关注中东局势的相关话题。
0: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8: 进入亚太浏览，中俄首条跨境索道项目黑河布拉戈维申斯克跨黑龙江跨境客运索道项目主体工程已经完工，整体工程项目预计今年内可以全部完工。 届时中俄之间人员往来效率将大幅提升。中国黑龙江自贸试验区黑河片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奇军近日在2026企业家太阳岛年会黑河向北开放专场推介会上发布了上述消息。作为中俄两国跨境合作的标志性工程之一，中俄跨境索道项目中方建设地点位于黑龙江省黑河市大黑河岛，俄方建设地点位于俄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市中心的临江区域。索道水平长度约970米，索道运行系统是目前世界上较为先进的设备系统，设两个轿厢，单个轿厢承载110人，最快运行速度12米每秒，单程运送6至8分钟，年设计单向运输能力260万人次。张奇军表示，黑河市与布拉戈维申斯克市隔江相望，最近处仅约750米，双方经贸往来，文化交流密切。中俄跨境索道建成后，黑河市将构建起大桥加轮渡加索道立体化跨境交通格局，将带动两国边境地区旅游、物流、商贸等产业协同发展。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8月3号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美东时间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依据2025年9月发表的日美财长联合声明，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会事极为罕见。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会事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会事。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对164日元。
0: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8: 当地时间8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从扬言狠狠打到突然同意取消，短短的数小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与此同时，伊朗外长通过多渠道警告美国不要冒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转入最高等级战备，并且宣布摧毁了3架美军 F-35 战机。那么伊朗是否并不相信美国会真正停手呢？在红海方向，也门胡塞武装否认征收通行费，土耳其与伊拉克签署原油运输协议，开辟绕开海湾的替代通道。全球两大能源咽喉危机到底能否解除？今天的节目，总台主持人王舟邀请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阮宗泽与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进行解读。首先，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了解相关情况。
4: 当地时间8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同意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特朗普表示，原本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且此次行动将动用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军事威慑力量与战力规模，但因伊朗及其他中东国家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袭击。特朗普称，目前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核心内容包括伊朗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采取可核查措施消除其核威胁。特朗普强调，以色列对取消此次打击计划表示同意。就在美国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一架美国陆军 CH-47 支奴干直升机准备在中东地区降落。据悉 ，CH-47 支奴干重型运输直升机可在各种作战和复杂环境中执行运输人员、装备及物资的任务。7月31号，多家美媒曾报道称，美伊两国计划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轰炸，打击目标涵盖发电厂、炼油厂等伊朗能源基础设施，打击将持续数日。对此，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已发布安全警告。根据媒体披露，美军7月30号空袭伊朗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的居民区投下了一枚 Mark 八四型重磅炸弹，并造成3人死亡。空袭现场留下了一个直径至少9米的弹坑。 据悉 Mark 84炸弹重达2000磅，是美军最大的常规炸弹之一。
5: 特朗普宣布取消了打击计划，那阮老师，在这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到底发生了什么？
6: 其实这个我们看到，虽然是短短的几小时，但是确实我觉得这个话语啊发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改变。他也是认真的，他威胁要打也是认真的，但这次呢，这个在很短的时间就认为放弃了，说我现在暂时不动手。那么他的说法呢，主要是两个原因，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伊朗这个同意关闭这个，就是解除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还有一个呢就是他的一些这个支持者，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他的一些这个盟友呢对这个打击啊带来的这个结果可能表示担心。但是我想主要有从两个方面来稍微展开一点。我觉得第一个呢，确实是因为在这个他发出了要狠狠打击这个伊朗的时候，可以说牵动了整个中东的神经，因为他号称这个是前所未有的一次最猛烈的一个打击，就是这个信誓旦旦，所以让这个他的不管是盟友，可以说方方面都非常的紧张，因为一担心伊朗也说了，你要打我，我可以动用伊朗在中东的其他力量来对美国的基地和美国的一些盟友进行打击，所以双方的开战实际上是由一个双边到多边的一个转化和升级，这是可能是他的盟友不愿看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沙特的这个王储要跟他打电话来告诉他，所以你现在要慎重。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方面，就是他的这种想法呢可能跟中东地区国家有相当的一个差距。第二个呢就是可能也要都从美国本身他的内政来看，就实际上特朗普呢他现在是个面临的一个马上接下来的一个中期选举，中期选举呢现在共和党在美国参众两院只是非常微弱的一个优势，所以很可能如果这场战事拖下去，或者出现一个新的对美国不利的情况，那对他的中选就会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影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他改变这样一个做法，当然其中也不排除他这个虚虚实实在这样一些战略考虑。
5: 除了您刚才说的这两个关键的因素之外啊，另外还有消息说，在7月30号，美军对伊朗发动的空袭当中，向一个居民区投掷了重磅炸弹，造成了人员伤亡。另外呢，美军的欧洲司令部的司令呢，也是直言说，在保护地区盟友以色列方面，美军已经明显的感觉到了这种捉襟见肘。那么，无论是在舆论层面还是在军事层面，那么是不是这些对特朗普在做出是否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方面做决策的时候，都多多少少会产生一些影响？
9: 是这样的。为什么特朗普一直没有下了战略决心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大规模的打击呢？他现在面临着确实是多重的制约因素。那么其中最主要的第一个就是，即便是你再发动大规模打击，也不一定能够实现你的目标。如果你的目标实现不了，那你再发动打击，它的意义还何在呢？对美国来说，它的目标从高往低走，包括几个。第一个呢，要对伊朗进行政权更迭。现在美国和以色列已经不抱希望说再打一次就能更迭政权。如果政权更迭不了，就是要彻底摧毁伊朗的军事实力。那么，摧毁伊朗的导弹实力、无人机实力，摧毁伊朗的核。现在没有人敢保证说你大规模的再打一轮，再打10到14天，就真的能摧毁了伊朗的军事

0: 实力。如果说军事实力也摧毁不了，那么至少要把伊朗再打回到谈判桌上来。也没有人敢保证说你再打几天能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这样的话目标实现不了，你就很难劝说国内的人说再继续打下去。那么目标实现不了，同时你再打一轮代价很大，这是美国现在不愿打的另外一个原因。你要再打一轮，那么过去这一段时期伊朗袭击美军军事基地它的命中率在提高，如果你再一次打伊朗，已经说了如果你再扩大战争规模，伊朗不仅是袭击你的军事基地，还要袭击你的司令馆，还要袭击你的企业，就是所有有美国利益的他都要袭击。并且如果你要袭击了伊朗的能源设施、电力设施、桥梁，伊朗也要袭击海湾六国的能源设施、电力设施这些民用基础设施。如果这样一弄的话，就中东大乱，并且能源价格进一步上涨，那么你打的那个意义还在什么，在于什么呢？同时如果发动大规模战争，就像您刚才讲的，美国国内说现在你这个资源也不足，前些时候说是防空导弹不足，防空导弹很快就那个不够了，现在那个欧洲司令部的司令又说你要那个再打的话驱逐舰都不够用，所以资源不足也是一个因素，就是多重因素让特朗普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下了最后的决心。
1: 嗯，的确是多重因素制约了特朗普下定决心继续对伊朗实施这种打击。而之所以要对伊朗实施这种军事打击啊，美方呢就是想通过这种军事手段迫使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尤其呢是在这个核问题上呢做出一定的妥协。但是呢特朗普呢又突然取消了这个军事打击的计划，而且我注意到他在这个社交媒体上他的原文写的是暂缓袭击，并不是取消。那么从这个层面来说，阮老师您觉得这算是美方的一个缓兵之计呢，还是说在对伊朗的政策上策略上美方正在做了一些调整？
2: 我觉得现在这个虚虚实实，它威胁恐怕也是真正的一个威胁，但是它的转变呢也是一种转变，就是可以说我们看到特朗普一直他是在这种虚虚实实之间也是在走一种钢丝。那么其实它很大的一个意义就在于一种威慑，就是对伊朗产生强大的这个压力。你比如说他刚才提这两条，他最关心的就为什么他说要打呢，就是因为要想在两个方面取得进展，一个是霍尔木斯海峡保持它的畅通，还有一个就是伊朗的核计划问题，对吧？他说好像跟人传递的意思，这两者伊朗都做出了好像比较乐观的一个估计，哎，正面的一种这个配合。但事实上呢，这个内心来讲，伊朗我觉得他这个可以说在他特朗普决定说提出来要打这个伊朗的时候，伊朗也其实一直没闲着。我觉得伊朗在这儿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杠杆，它实际上对美国的这个威胁，它我觉得一定意义上它也是比较适应了，因为这不是一次两次了，好像屡屡都这个发生这样一个状态。那么它的伊朗的这个杠杆我觉得撬动在哪，就是撬动在中东地区美国的军事基地和美国的盟友，这个是美国比较忌惮的地方。你比如说这个，因为伊朗在这个地方，它其实也不是伊朗一个人在战斗，它还有在伊拉克啊、黎巴嫩啊、也门啊都有它的一些支持力量。那么再加上它包括像沙特，我觉得这次表现出来了，就是沙特在这方面的作用要非常值得关注，而且他自己提出来去劝说特朗普，你不能这样这个蛮干。为什么？你要蛮干的话，可能这个沙特或其他国家都会被卷入到这个多边的一场战事当中去，不是你能当时完全能够掌控的。所以这些国家其实也纷纷转变他们的态度，看到如果一味的对伊朗施压，伊朗这个走投无路的时候采取极端行动，那伊朗打不到你美国本土，他打这些中东地区周围你的这些盟友或者说伙伴甚至一些军事基地还是可以的。那么在之前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所以对特朗普呢我觉得也是一种掣肘。
1: 嗯，对于沙特劝阻美方实施军事行动啊，我们稍后也要做一个详细的解读。另外呢还有一个细节呢也想请教一下宁老师啊，因为呢特朗普在他的社交媒体发文的时候呢特别强调说以色列在暂停对伊朗打击这个问题上呢是表示了同意，但我们知道呢以色列其实对伊朗呢一直是持的一个强硬的立场，而且将伊朗的宪政权视作是 己方生死攸关的这样一个生存威胁。那么您觉得以色列他会同意暂停对伊朗的打击吗？还是说美以之间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上其实已经发生了分歧？
0: 这一次以色列暂停打击的可能性很大，因为实际上最近一段时期，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在伊朗问题上的分歧是在缩小。那么以色列和美国之前的分歧是，以色列害怕美国跟伊朗达成一个以色列所谓的坏的协议，就是以色列的目标都没实现的时候，那么美国跟伊朗就停下来了。最以色列最担心的时候，以色列跟美国关系那个最差的时候是4月8号之后那一段时期。那一段时期，美国的首要目标是跟伊朗达成协议，所以那时候美国跟以色列施加了很多的压力，比如美国要求以色列在黎巴嫩是全面停火，要求以色列军队全面从黎巴嫩撤军，因为只有以色列答应这些条件，伊朗才同意跟美国那个停火。所以以色列那时候不仅是不能继续打伊朗了，那么以色列还面临来自美国的压力，从黎巴嫩撤军。但是呢，以色列从一开始以色列就不相信美国跟伊朗谈判能谈成。4月8号谈判的时候，以色列的公开的态度就是，以色列说肯定谈不成，但是特朗普要谈，我们也愿意给那个谈判一次机会，你去谈吧。说肯定谈不成，即便你谈成了，最后协议也会失败，因为伊朗不会遵守。所以到7月7号，那么谅解备忘录崩溃，美国再一次对伊朗发动打击的时候，以色列人说，你看吧，早就跟你说过谈不成，最后迟早的打。然后从7月7号开始打了13天之后，特朗普又突然叫停了，说还要给谈判一次机会。然后这一次也是特朗普说再给谈判一次机会，以色列的态度没有变，以色列国内一直在做那个再一次大规模作战的准备。以色列现在的态度是说，这次你肯定也谈不成，再一次发动全面的进攻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所以现在以色列就在等着特朗普谈判失败，再一次发动大规模的战争。
1: 所以这次内塔尼亚胡对美国的访问啊，可能并不一定是怂恿美国继续打伊朗，可能更多的是双方在协调一些立场。另外呢，对于美方宣称呢，伊朗要求美国停止对伊朗的攻击啊，伊朗军方呢就做出了一个回应，说这是美国一个新的谎言。过去一年多啊，美国呢多次啊正在跟伊朗谈判的时候就对伊朗实施了打击，而伊朗呢也多次表示对美国完全不信任。所以这次呢，特朗普虽然说暂停了对伊朗的袭击，但是我们看到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仍然处于最高等级的战备，而且呢像什么防空啊导弹部队也是全天候的值班。那是不是说伊朗也根本不相信美国会暂停对他的袭击？
2: 我觉得从伊朗来讲，他肯定要从最坏的这个场景当中去做这个准备，因为过去跟美国的这个交手，实际上美国他可以是翻手为云覆手为云，所以他的变化是没人能掌控的。那么在这种形势下，美国可以说也在中东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军事这个网络，对伊朗进行施压，所以伊朗也在利用他的这个网络，就是他如果讲美国，如果你直接打伊朗，伊朗他够不着你美国的本土，但是他可以对你在本地区的这个军事基地和你的一些代理人可以做出一些这个威胁，所以双方实际上没有任何的一种信任。现在打的我觉得相当于上有点就是胆小鬼游戏，就是看谁的这个压力谁能抗得住，那么导致所以双方都其实是虽然好像我们看到现在缓和了一下，但是实际上双方我觉得还是在加强这个战争或者是军事冲突的这种准备，并没有放松。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红海方向，也门胡塞武装否认征收通行费，来看短片。
3: 据美媒8月1号报道，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就美方计划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大规模打击表示担忧。沙特在通话中明确要求了解美方可能的行动细节，并呼吁缓和局势。报道认为，此举是促使特朗普按下暂停键的关键外部因素之一。据悉，沙特是美国在中东最重要的盟友之一。尽管过去5个月来两国关系时有紧张，但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沙特在多个关键时刻对特朗普的伊朗政策产生了影响。 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胡塞武装否认有关计划在曼德海峡征收通行费的传闻。海上措施目前仅限

0: 限于封锁沙特船只，目的是向国际社会释放针对性信号。7月30号，沙特阿拉伯邀请数十个国家和组织代表参加会议，讨论筹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的倡议，以共同应对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海上威胁。沙特通讯社对此报道称，推动组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既是因当前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也与近年来红海安全形势持续复杂化有关。另一方面，土耳其与伊拉克8月1号正式签署原油运输协议。有分析称，在全球两大能源咽喉同时受威胁的背景下，此举为伊拉克原油出口开辟了一条绕开海湾水域的替代通道。
1: 刚才呢，阮老师也提到了沙特王储呢紧急致电特朗普，不要再对伊朗发动这个军事打击。为什么沙特会选择在这个时候为伊朗来求情？他是为了伊朗呢，还是为了自身？
2: 我觉得这个沙特现在的这个表现呢，我觉得确实有点，其实也在意料之中。这样讲，沙特是中东的一个大块头，而且他跟这个实际上跟美国关系非常紧密。但同时你要看到，沙特其实跟伊朗关系也曾经出过非常好的时候，2023年的时候，在中国的调停下，这个沙特跟伊朗还冰释前嫌啊，可以说这是一个世纪的和解，双方建立了外交关系，也对沙特来讲，我觉得这也是双赢，也是双赢，因为他知道跟只要伊朗在这儿，如果你完全不跟伊朗打交道，也是行不通。所以现在我觉得在伊朗跟美国处于这种非常对峙的情况下，沙特出来跟两边，其实你看他跟特朗普也跟伊朗都在进行这个对话和沟通的话，我觉得体现出他其实代表了一部分相当一部分海湾地区国家，他们希望出现这个稳定对话和谈判来解决有关的纷争，而不是用这个武力相向。
1: 另外呢，也门胡塞武装澄清啊，说这个不会在这个曼德海峡收取通行费，说他在海上的这个所有的这种封锁的措施只针对沙特船只。那您觉得也门胡塞武装做出的这样一个澄清到底是何意味？
3: 也门胡塞武装他的意图，一方面是要借曼德海峡这个事情来向沙特施加压力，另外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又不想引火烧身。那么也门胡塞武装这次跳出来的，它的主要原因是出于也门国内的原因，配合伊朗还是次要的。在也门国内呢，现在也门胡塞武装是占了也门的北部，然后也门的政府和政府军是占领了也门的南部，然后沙特是支持也门的政府和政府军的，所以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是有很大的矛盾的。那么过去差不多有十几年时间里边，也门政府和沙特一直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港口和这个机场进行封锁。这一次也门胡塞武装就想借这个地区的形势来迫使沙特解除对他的封锁，所以他的目的是袭击沙特的油轮，封锁沙特的港口，要迫使沙特在封锁他自己的问题上做出让步。但是他并不想把自己卷入到一场更大的地区冲突中来。
4: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从耳边
5: 到海边，
4: 南海圆桌派，
5: 分享南海每一刻。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稍后，南海圆桌派之全景南海，您将会听到有关去越南旅行的相关内容。

0: 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它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有0.4到0.9米的小浪到轻浪，东海北部有1到1.8米的轻浪到中浪，台湾海峡有0.8到1.3米的轻浪到中浪，台湾以东洋面有2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巴士海峡有1.3到2米的中浪区，南海北部有1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南海中部、南部有1.3到2米的中浪区。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5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3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
4: 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欢迎回来，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一郎。今天的节目要和各位分享的是一处相对来说比较小众的旅行目的地，那就是越南的秦居。秦居位于越南南部，是越南的一个直辖市。这里的蔡让水上市场和法国电影《情人》的拍摄地平水古屋是比较热门的景点。做客今天节目的嘉宾周洋曾经在秦居进行过深度旅行，我们来听一听他的旅行体验。欢迎周洋。我们先说一下蔡让水上市场，我看到网络上还有其他的译法，这是为什么呢？
8: 它越南语发音叫盖让，这个其实应该是一个当地话，就是高棉语的一个翻译。按当地来说的话，在阮朝之前，它这一片土地还是属于柬埔寨那边的，所以当地居住了很多高棉的土著，高棉语里面管

0: 这个地方叫这个河道这个地方吧，可能管它叫 Gairang，但是呢，确实很有意思。记得当时我的越南朋友带我去这个水上市场，头一天晚上，越南的朋友就提醒我说，今天晚上你必须得早点睡，因为可能我们第二天早上很早很早就要出发去这个地方，因为从我们住的宁桥郡的那个地方到这个水上市场，还有一段的车程，而且早
1: 车程
0: 上，
1: 不是水路哈、
0: 就是我们得先坐车到那个码头，
1: 啊，到
0: 从
1: 码
0: 码头
1: 头，
0: 上再上船，然后再走。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能感觉得到，其实不管是说北部还是南部的越南人，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的日常早起这个习惯是刻进每个人骨子里头的。对他的理解是，可能在正午或者说上午的时候，那个天气实在是太热了，不
1: 哦，
0: 太，已经不太适合
1: 适合在户
0: 再
1: 外
0: 开
1: 啊，
0: 展一些户外的活动。可能你在更早的时候出发会更舒服。于是乎呢，第二天早上可能我们大概起不到4点，对，我们
1: 这
0: 就
1: 么
0: 已经
1: 早，
0: 从酒店坐车去那个码头，准备要上船了。这个市场它的最活跃的时期是早上4点到早上8点。然后在这个
1: 四
0: 时
1: 点到
0: 间之
1: 八
0: 后，
1: 点最活跃，
0: 在这个时间之后，它那个船只会慢慢的变少，
1: 就变
0: 就
1: 少了。
0: 基本上就散去了。
1: 这个市场你第一次见的时候，你什么感觉？
0: 我感觉它就是一个非常生活化的地方，它就跟我们平时去到一些菜市场的感觉是一样，给人不同的感受来说，只是你所有的经营活动
1: 在水
0: 都是
1: 上，
0: 在水上完成的。比如我们要去，我们作为旅客也好啊，作
1: 游
0: 为
1: 客。
0: 在当地要去水上市场买东西的人也好，大家似乎就像在越南，很多人都骑摩托车在路上走，到水上市场你就不用骑摩托车，就是一个很小的船嘛。我们自己会找一个小船，可能三三两两的结伴到那个地方，然后呢，船会开到你所想去的那个摊位，或是他在卖水果，或是在卖早餐，然后呢，他们也会在水上招揽生意。然后你过去之后，他会在他的那个船上，麻雀虽小，五
1: 对，
0: 脏
1: 五
0: 俱
1: 脏俱
0: 全
1: 全。
0: 啊，有灶有锅，有煮粉的地方，有做小吃的地方，甚至于他们有一些甜品是早就已经做好了的。你想，他4点就要开始，可能头天晚上就弄好的，然后就在那个水上就可以进行交易活动，会有一个小的绳子把你的船跟它绑在一起，临时的绑一绑，等于是说你就跟它绑定了嘛，在水上。然后呢，你就在那儿赶紧的吃饭啊，吃完早餐，然后买完他的东西，然后他把东西给到你，然后把绳子解开，然后我们
1: 买卖
0: 就
1: 结束。
0: 对，然后我们再去下一个摊位看一看，摊位上有卖越南的河粉的，
1: 河
0: 南部的
1: 粉，
0: 河粉啊，也是一种牛肉河粉，但那口味比较偏甜啊。然后有卖菠萝的，
1: 水果，
0: 有卖地瓜的，有卖马铃薯的，有卖椰子的，也有一些就是已经其实那些水果呀甜品已经完全做好了的，就像我们现在的鲜做的那些果切，
1: 先
0: 他
1: 切
0: 用那
1: 果
0: 个
1: 哈。
0: 把那个保鲜膜给你弄好了之后，然后一盒一盒的卖给你也可以的，你可以在船上享用。整个的一个过程呢，我觉得它是既融合了当地人的菜市场买卖这个过程，又融合了你去那儿旅游，去体验一下当地人的生活。其实我觉得这一点还蛮有意思的，就是说，比起一些特别商业化的东西，你更能看到他们日常生活的
1: 很
0: 传统
1: 淳
0: 样
1: 朴
0: 貌
1: 啊，
0: 包括一些大姐他们在那儿卖东西。说当地话，你也不太能听得懂了，有些当地的方言，有一些大哥呢，可能他刚刚下完货，然后呢，那个都是赤膊的，上身是那个没有穿衣服的，下边穿了个短裤，然后你都看得见，然后还有一些小孩在水里边游泳的，
1: 还游泳，
0: 对，就是在水里边玩嘛，打闹嘛，那个时候也比较凉快了，然后还有就是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你可以在那个上头，拍照。和店家也可以合影，所以我刚才才说到，就是它既融合了生活的一个场景，也兼顾了一个旅游的一个
1: 旅
0: 东
1: 游的
0: 西。
1: 功能
0: 但是它怎么说呢？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超市啊，包括一些百货商场，慢慢的就兴起了，所以它的功能在慢慢淡化。 所以那可能这个慢慢慢慢的它就会成为，要不然就成为像您刚才提到就泰国，它会成为一个景点，它会成为大家去旅游打卡的一个地方，要不然呢它就是彻底的消亡掉。但是我觉得总体来说情居没有过度的商业化。你想看南部的越南，可能西贡包括就胡志明市它的那个传统的那种色彩已经被现代化的发展给弄得七零八落的了，但在情居你是可以非常非常完整的体验一个水网密布又天气潮湿，就像法国女作家杜拉斯小说里面写的那个越南，包括到现在这个时候你也可以有所体会的一个地方。
1: 我有一点比较好奇，比如说刚才你说到还可以和店家拍照，拍照你可以到店家的船上吗？还是说你必须留在自己的船上？
0: 我觉得没有必要去到他生活的地方，因为其实你们的船已经很接近了嘛，就好比两本书咱们就绑在一起，因为他你就在他绑你那绳子那块，就在那块跟他合个影打个招呼就可以。
1: 所有的交易
0: 其实蛮近的，
1: 所有的交易就是你在你的船上他在他的船上。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对。
1: 那这个交易过程当中会不会有时候会发生，比如说我点了一个早餐一不小心掉到河里了？
0: 我没有遇到过，但如果我想如果有这个情况的话，对于他们来说也是好解决的，大不了再给你煮一份呗。我觉得当地人还是蛮就是蛮豁达开朗的，挺
1: 有
0: 意思的。对。
1: 还有一个我比较好奇的就是，比如说我在这个水上市场去吃早点，每条船上它会有自己的菜单吗？还是说它只是商品比较单一，我这个船就是卖粉，我这个船就是卖水果。
0: 相对来说的话它的商品是比较单一的，因为这个市场就像我所说的它没有完全的商业化，所以呢你租的那条船过去那个就是帮你开船的那个人，他知道哪里有吃粉的地方，他知道哪里，对对，他知道你想吃饼还是吃粉还是想吃面，哎，如果你告诉他，哎，他就会把你给带到那个地方。
1: 你这个船的船老大还兼具导游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0: 是还挺热情的。反正大概其整个的一个活动时间，从早上的四点半左右，我们到那儿吧，然后一直持续到八点。哎，这整个那么长的时间，花费也就100块钱人民币。你
1: 是不是感觉这个水上市场很大？
0: 我觉得河面很宽阔，但是大小的话也还好。就相当于咱们一个农贸市，就是小型的农贸市场的大小，只是因为它是在水上的嘛，所以就给人更多的新鲜感，包括你要去到人家的船只，你要避免跟这个船相撞或者有一些情况的发生，所以你的船不会太快。在船行的过程当中也可以看一些风景，然后呢也可以拍拍照，也可以感受一下当地人的生活，可能时间就过得那个时间就可能会过得慢一点，然后时间一慢的话可能你会觉得哇塞这个市场怎么还挺大的呢。
1: 从你这个视角来看，这个水上市场是这个样子，我看到很多视频它是俯拍的一个角度，所以感觉非常美，也可能是因为热带水果的颜色比较鲜艳。
0: 是在热带地区嘛，水果的品种非常非常的多，包括人的那个心情可能每一天它日照会比较多吧，会更趋向于活泼开朗一些。咱们中国的古代的那个说法啊，说你要去玩或者说你要去娱乐或你要去哪个地方消遣，天下之富不过洋溢二州嘛。所以扬州和益州，一个扬州一个成都，是那个咱们古代人来说的话，认为天下最富庶最好玩的地方，
1: 旅游终极的目的地啊。
0: 我觉得情居给我的感觉就跟古代的那个就是近古代的时候那个扬州给人的感觉很像，它非常非常的传统，然后呢你在那儿又能够感受到一些很鲜艳很鲜活的一些东西，然后吃的东西呢偏甜，感觉口感也还不错啊，点心啊，像包括你在东南亚那些地方，就它那个地方才能够真的让你感觉到，哦，越南它是一个非常非常东南亚的国家，就是你非得去到那个地方，你的那个感受会非常非常明显。包括你在河内，你可能觉得哦，它还承接了一些东亚文化，但是你一到情居这个地方，哎，你发现色彩也变得很鲜艳了，
1: 对，
0: 有密集的水网。当地人可能他们的口音还保留了一些个词语，所以整体来说的话，你不管是在盖朗市场还是你行走在情居的这个炎炎的这个烈日之下， 就整体来说给你一个非常非常东南亚的直观的感受，而且还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东南亚地区的一个感觉。
1: 你也去过泰国的一些水上市场，所以在你看来秦居的这个水上市场

0: 上会更加传统，更加的具有东南亚的风格。
1: 嗯，是的，给我的感觉来说的话，就会更生活化。
0: 嗯，
1: 不过最近几年，我们老在那个网上看到一些图片啊，一提到越南南部的一些采莲的图片，哎，我们可以看到好多有那个图片里面有很多当地的妇女，她们把莲花排成一个放射状的一个图案。
0: 嗯，
1: 其实那个地方还真的不是在越南胡志明市，在西贡这些地方拍的。尽管很多人一看到那个图片就想到哦，越南南部，胡志明市怎么样？其实不是。那个图片就是在秦居这个地方拍的，
0: 很多类似的视频可能都出自于秦居。
1: 对，因为它从胡志明市到秦居也就才三个半小时到四个小时的车程、他们同属于南部嘛，虽然越南人把它称为越南的西部啊，但我们也看得出来越南那个版图它是一个狭长的版图，
0: 是
1: 它的东西部其实差距不大，所以呢在越南人口中的西部我们也可以把它简称为南部，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冲突的。他们的文化一些习惯啊什么的，包括口音基本都很像啊，他们能听出细微的区别，但是作为一个外国人来讲，我听他们说话都是南部口音。
0: 能看得出来你对秦居的这个水上市场情有独钟
1: 啊，是可以这么说吧。我觉得去那里的话更多的是让人感觉到一种不仅仅是在旅游，更多的像是一种
0: 文化的，
1: 你去到当地做一个田野调查的感觉。
0: 那说到秦居还有一个景点肯定不得不说，就是因为那一部电影太有名了，情人，梁家辉主演的哈。这个电影的拍摄的取景地也在秦居。
1: 是的，这个电影怎么说呢，它讲了一个法国的少女在越南南部地区，也就是在胡志明市，当时的胡志明市西贡，和一个华裔的男子所发生的情感纠葛这么一个故事。
0: 爱情故事。
1: 但其实在当时1992年的时候，越南其实已经进入革新开放一段时间了，他们想在西贡，想在胡志明市这个地方去取景，去拍摄，所谓当年杜拉斯能感受到的那种感觉，蛮难的，因为慢慢的一些现代化的设施也开始起来了，一些高楼大厦也开始建起来了，似乎他们想要找到的那种心里面想的，越南南部，包括像杜拉斯小说里面写的那种氛围感的东西，可能非常非常少了，所以他们在那个附近找了一圈之后，哦，发现了还有一个地方，就是秦居市。然后他发现整个秦居市，的建筑都比较符合他的一个想法，所以呢，包括他的城市样貌也都还保持着非常非常古老的，非常非常有小说里面
0: 的这种
1: 啊。所以当时那个选景就在了秦居这个地方。
0: 那他为什么选择了平水古屋呢？
1: 可能考察了当地的一些其他的古屋吧，就觉得这个平水古屋的保留，整体来说的话更为完整，而且它的家具，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我当时去的时候比较惊讶的发现了那个平水古屋里面保留了很多很多汉字的牌匾，以及一些
0: 中式家具，
1: 中式的南部地区，尤其我们中国的南部地区，比较喜欢用的背雕，以及一些瓷器在里面都有。其实如果说是像同样的这样建筑的话，你可能在胡志明市的第五郡也能找到，但它像它这样的精致程度和它的规模来说的话，可能当然它规模不是特别大，但是麻雀虽小，还是那句话，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能够撑起这一部电影的内景拍摄，所以这个地方后来就被他们选作了拍摄地。电影是讲的胡志明市的故事，其实取景地是在秦居。
0: 这一处古屋就是因为这一部电影出了名之后，那现在如果旅行去到这个秦居的话，能看什么？它对外开放吗？
1: 对外开放，就是他这个家庭可能跟当地的那个文旅也是有一定的合作吧，然后通过买票，大约人民币的话30多块钱一张门票，就是成人，然后你可以买票进去参观，他会张贴电影的海报，里面的所有的那些东西老物件基本都保存起来了，一些瓷器，然后你可以去看那个古屋里边的一些厨房，包括他的卧室，都可以去看。 但是说实在的，我觉得他可能是因为他在情居，包括因为你知道电影整个他的一个拍摄的一个过程，他是需要一定。

0: 你的基础的保障的。那么秦军呢，它作为一个直辖市来说的话，它的基础保障来说的话，也还是算是不错的。在我看来的话，在这个片区，秦居市包括博辽省当时的朔庄省这些地方，很多很多这样的建筑，可能其他的那些地方会更原始一点，可能对于整个剧组来说的话，他们要把战线拉得太长的话会更累，所以他们后来就选择了在秦居这个地方，可能也是无独有偶选中这样一个地方了吧。在我看来的话，这个片区相邻的几个省份
1: 都可以，
0: 都可以去，而且甚至于博辽的那个陈氏故居，他是本来是一个潮州的华裔，他的陈氏故居的规模可是比这个大得多得多啊！它里面甚至还可以停好几辆小轿车，就在人家那个时候就已经有室内的那个停车空间了，甚至于来讲，他还有私人飞机。当然，现在私人飞机肯定是不在了，但是势必他自己买了私人飞机，他可以停在自己家里面。哎，他那个建筑就有那么大。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当时华人在越南的南部那边生活呀，包括整个的一个环境啊什么的，包括他们做生意啊、谋生啊什么的，发展还挺好的。我发现很多很多的古宅，它的主人其实都是华人。秦居是跟中国的一个市，是姊妹
1: 城
0: 市，那个城市就是汕头。
1: 从平水古物看，就是秦居的这一带的这个古物是不是都是这样的？所有的这个古物的外形都是法式的，但是内装修或者内部的装饰都富有中国文化的特色。
0: 这个就衍生出来了我们另外一个话题了，就是说，所谓的现在的很多装修，包括我们在一些社交网络上也可以看见，所谓的南洋风。
1: 南洋风
0: 它不仅仅只是说我有法式的这个建筑，其实欧洲因为地方其实每个国家面积不是特别大，文化之间也是相互的在影响。包括你去到马来西亚，包括你去到其他的那些地方，因为马来西亚它以前是受到英国的影响比较多嘛，然后你看到的那些建筑在秦居大概其实也可以看到相似的，可能稍稍会有一点点的区别，但是它又是在马来西亚的文化和当地文化也好，然后又加上了一些华人的文化，它形成了一个非常非常杂糅的、非常繁复的、又很精美的一种设计。我想你在马来西亚、在印尼、在泰国的一些地方，在越南的南部，包括在柬埔寨的某一些地方，只要是这个片区，都可以看见。
1: 秦居可能对中国游客来说比较小众，但是它的代表性的景点，一个是水上市场，还有一个就是古屋，适合采风。
0: 我在秦居个人的那个体验来说的话，吃过一个特别特别有意思，也是在我在那个水上市场附近吃到的，买的一种，它一种蛙类干的，烤干了的，没有没有，长长的一种，应该是他们养殖的一种当地的一种蛙类，烤的干干的，长长的，吃起来有点像鱼干一样的东西，咸咸的，当地人来说用那个东西下酒是非常非常好的，这是第一个，他们给它起了一个名字，特别好玩，叫长腿舞女。
1: 这个
0: 蛙它烤长，
1: 对对对，
0: 长腿舞女，对对对，管它叫长腿舞女，但其实它应该是一种树蛙的一种，是他们养殖类的一种树蛙的一种，
1: 是可以吃的哈，
0: 可以吃的，也没有毒的，然后非常香啊，咸香，然后非常适合用来下酒，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鲜花鱼露火锅，
1: 鲜花鱼露火锅，
0: 当地处于热带地区，可食用的花是非常非常多的，我们知道我们在
1: 云南
0: 是可以吃到很多很多花的。但是其实在越往南走，也又到了那个越南的南部了，已经快接近于泰国湾的那个附近了，所以那边的鲜花的种类会变得更多，尤其热带的枝叶非常那个充沛的那些鲜花，就入口特别特别的那个特别脆爽的那些鲜花其实还蛮多的，其实有一些鲜花我都不太能够叫出它的名字来
1: 名字，
0: 然后它会放到一个大大的簸箕里面，基本上全是鲜花，然后鲜花和鱼肉，然后还有鱼露，鱼露是用来做蘸水的，一个清酸汤的一个锅，你可以一边煮鲜花，一边煮鱼肉，一边蘸着那个酸汤，然后配着饭一起吃，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具备当地特色的一个美食。每一个人可能去秦居，当地的客人可能说长腿舞女你不一定会吃得到，但是这个鲜花鱼露火锅是必然他们会拿来招待你的东西。
1: 现在很多喜欢

0: 的游客可能对这个地方知之甚少、
1: 嗯、
0: 但其实人家已经在那边旅游了很长时间了，但他们其实他们的旅游模式更接近于类似于像体验当地人生活，去就像我们现在流行的一个词叫穷游嘛，
1: 嗯，
0: 所以其实他们会有一些 combo， 就是所谓的套餐给你配好了，然后配好了之后呢，就一个盘子整个端上来，确保你每一种花基本上都可以吃到。
1: 这个不错
0: 啊，然后既满足了你视觉的这个
1: 享受
0: 感受，
1: 嗯
0: 啊，也让你把每一种花都试了一遍、
1: 嗯、
0: 啊，有好吃的，有不那么好吃的，这个口味因人而异。就我们其实很多现在很多人去旅游，他有一个通病，比如说我们去那儿玩，我们就要去找一些网红打卡的点，
1: 对，
0: 我们要去做一些很旅游的东西。但事实上来说，嗯，我们现在也流行一个词儿嘛，外国人到中国来旅游，像中国人一样的生活，去体会像中国人一样生活的旅游方式。
1: 对。
0: 那如果说你要到越南南部去找这么一个地方的话，我觉得你去秦居会好过你去，对，也不是非他莫属、
1: 嗯，
0: 但是我觉得你去到这样的地方的话，你可以感受到当地人具体是什么生活。你这样的话可能会给你带来对认识当地。对，去解读一些当地人的文化，对于民心相通啊，我们文化相交、民心相通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会有
1: 更
0: 深层次的认识，
1: 嗯，
0: 而不是只是浮于表面的。
1: 好，感谢周洋的分享。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头条号、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生态环境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 29.9 微克，同比下降 6.6%， 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82.8%， 同比上升 4.5 个百分点。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优良水质比例达 87.4%， 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中国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人民币。据介绍，这些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广西等地开展洪涝地震灾后救灾工作，支持辽宁等地开展灾后生产恢复工作，支持山西等地及时做好洪涝、风雹灾后救灾工作，加快恢复农业生产，支持河北等地及相关部门实施秋粮防灾举措。中国自然资源部8月4号公布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5实施方案。根据这一方案，155期间，中国将健全完善高效科学的地质灾害防治体系，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中国将实施地质灾害综合治理能力提升工程，部署地质灾害工程治理4200余处，排危除险6100余处，实施地质灾害避险搬迁50000户。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软件业务收入达到7718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9.5%， 软件业务出口337.9亿美元，同比增长 11.4%。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中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航线布局更趋多元均衡，航向结构以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为主，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5规划》。这一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 50%， 实现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高水平消纳，建成可支撑超过 1.1 亿辆电动汽车出行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中国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海洋旅游业持续升温，海洋客运量、旅客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 4.6%、 5.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3: 在江浙一带，人们供奉的考神是明代理学大家张茂。他自幼聪颖过人，乡试会试都取得了第一名的成绩，后来高中进士，留下连中两元的佳话，成为无数读书人心中的楷模。如今兰溪学子依旧延续着古老的风俗，既是对先贤的纪念与崇敬，也激励自己在求知的道路上不断奋进。
4: 浙江兰溪杜渎村是考神张茂的故乡，莘莘学子汇聚于此，感受先贤的文气，体会精神的滋养。兰溪这片土地自古就浸润着墨香，有着东南邹鲁的美誉，张氏家族更是人才辈出，而其中的奥秘就隐藏在张氏家庙当中。
3: 这座始建于明代的家庙是兰溪张氏族人祭奠先祖的地方，正堂上方悬挂着一块八物如宗匾，表达了后人对先祖张茂的崇敬。
5: 八物就是金华地区的八个县市。首先张茂是在这个学术跟这个道德方面 它是有优越的这个成就的。我们兰溪第一部的县志是张茂主编的，而且他培养了有20多个进士，其中有4位学生是列入美史列传的，
4: 就是他在培养学生延续学风兴盛文脉上面有非常卓越的贡献。
5: 对，所以尊称为张茂为八物鲁宗。
3: 张茂一生的成就与张氏家族祖祖辈辈的教育密不可分。五代十国时期战乱连年，福建浦城的张氏家族军功显赫，保障着一方安宁。为了让家族长久地发展下去，张氏族人张子均立下家训，约束和激励子孙。家训全篇一共196个字，以耕读传家开篇，讲述了修身齐家处世之道。其中吃紧在敬本求实，告诫子孙要尽到自己的本分，多做实事。
4: 这个家训看似简短，意涵还是很丰富。
5: 对，这个很丰富的。
4: 吃紧在敬本求实，吃紧就是很重要的意思，是吧？这是一个当地的讲法。
5: 哎，对，很要紧嘛。敬本求实就是我们做人做事要务实，尽本分、尽本心嘛，就是落实在踏踏实实的行动当中。所以我们以1000多年的传下来的这个家训，张氏族人都是尊重这个子孙功的家训来我们来做人做事。
3: 北宋宣和年间，张氏后裔迁至兰溪，也把家训带入八物大地，滋养着后世人心。明朝时，兰溪张氏第11代后人张茂考中进士，进入翰林院担任编修一职。可刚入职的第二年，明成化帝打算在元宵节大办灯火，下令让翰林院的官员敬献诗词助兴。然而当时川东地区还不安定，辽东面临诸多忧患，江西湖广正遭遇严重的旱灾。案台前的张茂并没有心思写诗，他想劝皇帝取消庆祝活动。对于一个刚刚入仕的官员来说，这样的做法容易引起皇帝的不满，影响自己的仕途。但张茂依然提笔写下一篇《建元宵灯火书》呈给皇帝。
5: 里面其中的一句呢，上元之乐乃威势耳，烟火之举乃戏故耳。什么意思呢？就是这种灯火节不是很大的事情，还是肯定是老百姓包括整个国家的安定才是大的事情。
4: 嗯，
5: 你看后面一句，臣等伏愿陛下将此烟火等事一概禁止。
4: 嗯，
5: 就是劝皇帝这个事情不要办了，灯火节不要办了，把这个银人力财力省下来去救灾更需要的百姓。
4: 他当时的这样的话还是很严厉的。
5: 对，结果就是皇帝不高兴了。
3: 这封谏书虽然字字在理，却大扫皇帝的兴致，触怒了龙颜。张茂被当众廷杖20，随后又被调离京城。即使仕途受挫，但他在各地任上依然励精图治，为当地办了许多实事，使百姓安居乐业。任期满后，41岁的张茂辞官回乡，创办了封山书院，把全部精力用来教书育人。授课讲学中，他对学生写文章定下了要求。
5: 他的学生就是有一篇文章写得很华丽，张茂就批评了他的学生，有些文章就是你写的华而不实，这个是不对的，
4: 就只注重辞藻的华丽，但思想是空洞的。
5: 对对对，你写了一些对老百姓对治理没有用的东西，还是太空洞的，对吧？还是要写一点实实在在的，能够对老百姓有一些实处的一些事情。作为这么一个小故事，能够体现张茂对一个求学的自学的这么一个理念了。
3: 张茂主张经世致用的思想，希望学生将来入仕为官时，把学到的知识和道理用来为百姓办实事。这种思想对后世学子产生了深远影响。办学的20多年间，封山书院走出20多名举人，其中2人官至尚书，4人入明史， 八物闻风大盛，张氏家族也留下了一门四进士、五指两尚书的美名。张茂的众多弟子中，最让他得意的是侄子张整。张整自幼跟随张茂学习，考中进士后被任命为工部主事。上任几年后，一次回乡时，张整带着积攒下的俸银拜见双亲和伯父张茂。在他看来，这是自己为官所得，理应拿来孝敬长辈。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伯父非但没有露出欣慰之色，反而面露不悦。张茂一生清廉，认为做官应当两袖清风，心系百姓。他见侄子为官不过短短几年，未见功绩，便带着银两回乡，心中大为不满，当场严厉地批评了张整。
6: 张茂很不高兴，而且还说了一句话，他说你是去做官的呢，还是去做生意的呢？从张某的这个世界观来讲，就是为官是不能发财嘛，就是这个道理嘛。你为官了，怎么还有那么多钱可以带回来呢？你应该这些钱应该用于当发生这个水灾啊，各种有困难的这些情况下面去资助，去捐款花掉它。这个张某心里就觉得我培养你这么多年，这点道理难道不懂吗？
4: 那他对于张整其实是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6: 是是是。
3: 伯父的话让张整感到十分羞愧，他用这笔钱为家乡百姓修缮了房屋，又建起张氏家庙。回到任上，张整一直把伯父张茂的话记在心里，时刻提醒自己为官修身之道。明嘉靖年间，江苏徐州、山东曹县等地黄河接连决口，淹没农田，威胁漕运。张整奉命主持赈灾，他指挥工匠疏浚河道，建造防汛工事，但因财力物力有限，灾情始终得不到缓解，百姓生活越发疾苦，张整也因此被贬到湖北督办修建皇陵。那时张整还在为黄河的灾情感到自责，而当他看到正在修建的皇陵富丽堂皇、极尽奢华，顿时感到十分愤怒。黄河治理关乎民生，尚且愁民困难，而修筑陵寝就要耗费60多万两白银，是一件华而不实的事。于是张整奏请朝廷修改建造方案，改掉冗余的装饰设计，把琉璃瓦换为陶瓦，削减修陵的成本。
6: 减下来的这笔开支用于黄河治理不就更好吗？黄河治理是很缺钱的，把这个钱用到那个地方去，这个他觉得是最合理的。经过他这样的一番操作，当时62万两银子他只用了21万两，节省了40万两银子。
3: 经过张整的整改，不仅修筑成本降低，而且缩短了建造工期，整体工程只用了2年多的时间就完成了。回京复命时，张整提出将节省的白银用于治河赈灾，使得许多地方灾后很快重建起来。数百年间，许多兰溪张氏族人把封山书院教授的治世之学践行在仕途中，张氏一族也发展成杜独村的望族，村中人才辈出，

0: 明代270多年里，就走出了23名异乡生、9名进士。赴各地州府任官职的有18人，杜独村也有了户户侍奉官、科科出进士的美誉。
1: 从订立家训的张子君，到传承家风的张茂、张整，岁月长河当中，一代代张氏后人或是潜心治学以严谨为耻，或是深居庙堂心系百姓疾苦，都在延续着尽本求实的家风脉络。这份实在做人、踏实做事的笃诚之心，犹如一股清泉，至今仍然润泽人心。
0: 如今杜独村2000多户居民大多姓张，村头的古牌坊正面刻尚书，背面书都县，诉说着张氏祖先的荣耀。张氏家风汲古润今，一代又一代人听着先祖的故事长大。当年张茂创建的封山书院历经百年，成为历代文人雅士的汇集处。明清时，人们钟爱各种文房雅器，村中的砚雕、草编、漆器等手工技艺逐渐发展起来，家家户户精研技艺，手艺声名随墨香远播，日子也过得富足。然而到了清朝末年，国家动荡，封山书院不幸毁于战火，这座承载着先贤耕读技艺的学堂变成一片废墟，成为人们心中的遗憾。

0: 2013年，杜渎村被列入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许多古建筑的修缮被提上日程，而重建封山书院是张氏后人的心愿。
1: 整个书院的东院恢复了。
2: 您那个时候看到的封山书院是什么样的？
3: 完全没有了，还是
1: 完全没有了？空基地，就是上面杂草丛生的空基地。
0: 年过七旬的张年海是一名退休教师，也是兰溪张氏第37代后人。他喜欢整理研究家族史料。过去每当读到那些仅存于家谱中的古建筑时，他都十分感慨。
1: 我觉得应该把我们祖先的这些祖业把它复兴起来，复建起来。
0: 2014年，退休后的张年海打算在原址上复建封山书院。他拿出积攒的几十万元，找到一家古建公司。对方经过测算，告诉张年海，按照仅有的资金，只能用现代材料新建一座书院。工程相对简单，不到2年就能完工。可这与张年海原本的设想差距很大。
1: 按照他古书院的拼凑起来，这个是比较简单的嘛。但是这样的话就没有传承价值了。
3: 您当时的初衷就希望能够重建一栋曾经古时候的书院。
1: 对，尽量不用一块就是现代的东西把它拼凑。
0: 张年海想按照修旧如旧的方法，尽可能还原书院原来的样子，用老工艺老材料重现明代建筑风貌。老人开始寻找购买老的建筑构件。那段时间，他常常往返于浙江、江西、安徽等地。然而几年过去了，书院仍未建成。亲朋好友见他如此辛苦，纷纷劝他放弃。
1: 有人劝他了，他说你这个有什么用呢？这个他说你这个随便造一下嘛，老早造起来了，但是我就是要保留着这样一个原来的风貌，就是要这样的。
3: 不觉得这个投入太漫长，或者是遥遥无期？
1: 是的，反正能做多少算多少，这样把它靠自己去想办法拼凑起来。它就是一个历史印记，就是我要告诉后人古书院是什么样子的，
3: 留给后人一些值得观看和品味的东西。
1: 是的。
0: 敬本求实的家风祖训深深地刻在张年海的心底，它不仅是一种精神传承，更化作实际的行动力量。几年时间，老人的几十万元积蓄就用完了。为了筹集资金，已经退休了的张年海开始编写复习资料，又去讲课，赚到一点钱就投入到书院的修建中。
1: 有钱了买一点钱的，平时看到，如果说看到这块哦，这块石块是古建筑用得上的，那我就把它买下来了。到那个时候的话呢，就是你就是没有钱也要建立，只要是有这块材料的话，
3: 就有点钱就办一点，没钱反正看到了借一点也要买，
1: 借一点也要买。对的，因为别人就要买走的，你不买下来，先借来买下来，再又慢慢的还。所以呢，我就是借还嘛。
0: 就这样，像燕子衔泥般，张年海的梦想一点点变为现实。9年过去，当封山书院重新呈现在世人眼前，一损一卯，瓦当几世还原了古代营造法式， 彰显出深厚的历史底蕴。如今，峰山书院是杜独村的标志性建筑之一。人们来到这里祭拜考神，了解书院的前世今生。这几年，张氏族人不断研究家族历史，村里的文化资源也陆续被挖掘。100多栋明清时期的建筑逐渐修复起来，更为杜独村带来了旅游发展的契机。张家的年轻人走出家乡，有了更广阔的发展天地，但家乡的山水始终牵系着每一颗游子的心。
4: 我应该1年前回来过看过一次，然后里面以前
0: 张伟玉在杜独村长大，博士毕业后成为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的一名研究人员。每当碰到科研难题或是遇到人生困惑，他总喜欢回到家乡。脚下这片土地埋着祖辈的根，村中的青石板路藏着纯真的童年，家乡文化对他的成长有着很大的影响。
5: 自己的祖先，就整个家训啊，对我的影响确实还是挺大的。就是我觉得进本求实吧，一个是实的话一定要实事求是，这个本的话也是，你不管是生活啊或者是工作呀，一定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于这个自己的这个专业有一个目标的吧，就是一定要做国家有用的东西。
3: 什么叫有用的东西？
5: 因为本身这个我们这个专业呢，就是起步相对来说比较晚的，之前是属于落后状态嘛。我们年轻一辈呢，就是要把这个项目呢，要一是要追赶上国际的水平，第二个还要做到超越国际的水平，一定要踏踏实实的把所有事情都往好的方向去推进。
0: 张伟玉研究的水生信号处理技术，能在水下完成目标探测、距离测量、定位与通信等任务。技术突破背后是科研工作者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张伟玉刚进入中科院声学所时，对这份工作的强度并不适应。
5: 刚工作那2-3年几乎没有生活，经常是比如说晚上是通宵干到第二天。
3: 那个时候其实你周围的同学很多，他们有不同的生活选择。
5: 好多同学因为毕业了之后，他们选择了去外部的一些公司呀，或一些互联网公司呀，所以说每次看到他们朋友圈就生活非常丰富，就经常有旅游的呀，有比如说周末可以去郊区玩一玩呀。那时候确实非常羡慕他们那种很惬意的这种生活。
0: 最初工作的几年，张伟玉几乎天天泡在实验室。由于研究项目需要保密，工作上的挫折和苦闷不能向家人倾诉，只能独自承受。无数个夜晚，他在白炽灯下做实验、算数据，和同龄人丰富多彩的生活相比，显得格外枯燥乏味。那时不少公司递来橄榄枝，开出数倍的薪资待遇。年轻人有过动摇，该如何选择？张伟玉回到了杜杜村，想听听父亲的意见。
5: 那也是后来跟家里面商量，然后父亲觉得你都读了这么多年书，现在做的工作确实非常有意义，能够解决国家的一些需求。你不管是生活啊或者是工作呀，一定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最后面觉得还是要做自己现在本职工作。
0: 父亲没有说去或留，但张伟玉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他回到实验室，继续日复一日的研究工作。进入科研领域的第10个年头，张伟玉参与研发的核心技术取得了突破，填补了国内多项空白。 千年前，祖先立下静本求实的训诫，是张氏祖训里最朴素的智慧，也是吴蜀张氏后人修身、齐家、处世的信念支撑。如今，张氏的家风早已融入一方水土，封山书院的文脉滋养正润物无声地在杜渎村延续。
6: 古代的烽烟里，张子君把尽本求实刻入家训，犹如农人播种。明代的陈曦里，张茂以封山书院为田，耕耘不辍。千年的时光流转，张氏族人用不同的方式向人们讲述着家训当中所蕴含的精神力量。前人所种下的种子也在今天重新开花结果，稻穗低垂处自有光阴的重量。
7: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8: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是形成于十五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

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有0.4到0.9米的小浪到青浪，东海北部有1到1.8米的青浪到中浪，台湾海峡有0.8到1.3米的青浪到中浪，南海北部有1到1.5米的青浪到中浪，南海中部、南部有1.3到2米的中浪区。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5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3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藏记录。全面讲述伟大航海家郑和的生平，回顾郑和七下西洋的伟大历史壮举，追溯东南亚地区早期文明交融。敬请收听《沧海十万里》《郑和传》。

欢迎继续收听《郑和传》第25章《征集珍奇》。郑和第五次下西洋，又启动了一次藩国向中国进贡珍禽异兽的高潮。据另一块天妃碑，楼东刘家巷天妃宫石刻通藩事迹碑记载，永乐15年，郑和第五次下西洋时，呼鲁莫斯国进贡狮子、金钱豹、大西马，阿丹国进贡麒麟，还有长角马哈兽，莫古都树国进贡花福禄，还有狮子，布拉瓦国进贡千里骆驼，还有驼鸡，爪哇国、古里国进贡迷里高兽。各国进贡的珍奇异兽都是从古以来中国人没有听说过的。西洋远国使者分踏而至呈现珍禽异兽，是郑和第五次下西洋中的一个特色，当时在明朝文武群臣中曾轰动一时。

给朝廷带来不少欢快的气氛。这次出使导致西洋远国纷纷来中国进献珍禽异兽，是有一定的时代背景的。永乐十四年九月，在郑和第四次下西洋回国后不久，明成祖朱棣已下决心迁都北京，他曾亲自去北京巡视，进行迁都的筹划工作。同年十一月，成祖自北京回到南京，将自己的决定告知工部，指示营建北京的宫殿，同时集合群臣，作出决议说：北京是当今皇上龙兴之地，北枕居庸关，西靠太行山，东连山海关，向南俯视中原大地，沃壤千里，山川地理优势优越，足以控四夷治天下，是真正帝王万世之都也，应当迁都于北京。于是工部集结大批工匠，加紧营建北京新都城。新建宫廷内需要增添大量奇珍异宝作为陈设，新建内院需要大批珍禽异兽加以充实，这就要靠郑和下西洋入海取宝来加以解决。所以永乐十五年，北京在营建新都的同时，郑和又奉命出使向各国征求珍禽异兽。这些动物和飞鸟在中国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珍品，在海外各国却纯属自然产物，无需花费很大的代价便能获得，拿来献给中国却能得到丰厚的回报，还能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友好关系，何乐而不为呢？于是趁明朝迁都而充实内院之机，各国纷纷来献珍禽异兽，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大批珍禽异兽充实内院以供观赏，永乐朝进入全盛时代，海外向化，天下太平。永乐诸大臣纷纷吟诗作赋，称颂永乐盛世，如户部尚书夏元吉在《圣德瑞应》一诗中描述说：麒麟乘玉璧，狮子共金瀑，子象灵山冢，华流卧水居，驼鸡同旧渊，文豹似邹鱼，福禄身于锦，羚羊尾在车，双姿圆更易，长角兽游书，才砍麒麟鸟，雕龙血色乌，玄龟三尾叶，山凤五花夫。郑和出海运回各种奇珍异兽，开国人眼界，同时也给予这些动物以很好的保护。不像哥伦布当年，他从新大陆运回西班牙的不是动物，而是一船船的奴隶，路上奴隶大批死亡，遇有风暴就准备将奴隶抛下海去，以致连资助他的西班牙女王都很反对，认为这样做违背基督教教规。明成祖时，藩国也有向中国进贡奴隶的，但是遭到了成祖的拒绝。如有一次琉球国进贡阉人，成祖严令退还该国，认为此风不可长，显示了国家仁爱为本的精神。永乐十五年八月，苏禄东国和苏禄西国的两位酋长率领300余人来中国访问，这是继永乐六年伯尼国王来华访问和永乐九年满腊加国王来华访问之后，又一个海外国家的首脑亲自率领使团来华访问。这次访问也是苏禄国对郑和使团来访所进行的一次回访。明朝政府立即封两位酋长为国王，并赐以金绣蟒龙衣。这年九月，苏禄东国的国王途经德州时因病去世，明成祖朱棣得知

之后不胜悲痛，命令以王侯的礼节安排祭祀和安葬，并派礼部郎中陈士启前往主祭，赐谥号恭定。在祭文中，朱棣赞扬苏禄东国的国王不但数万里率其眷属去陪臣国人，立设海道，忠顺之心可谓至矣，还安排其次子和三子在德州守坟三年，让其长子带领其他随从回国继承王位。苏禄国东王墓坐落在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北营，1956年被列为首批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您正在收听的是《沧海十万里》，郑和传。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郑和传》第26章，开展贸易，增进友谊。永乐19年，郑和再次出海，进行第六次下西洋的航行。这时郑和已经51岁了。这年正月，他接到了出海的命令，虽然此时都城已经前往北京，但是造船中心仍在南京，出发地点也没有变，仍像往年一样，船队驶出苏州太仓县刘家港后，南下航行到福建长乐县太平港等待季风，这一年11月再度扬帆出海。这次出使航海的主要任务还是护送各国使臣回国，主要有呼鲁莫斯、阿丹、祖法尔、拉萨、布拉瓦、木古都树、古里、科支、加义勒、西兰山、溜山、苏门答腊、亚鲁、满腊加、干巴里、南乌里16国的使臣。这次远航，大船队到达苏门答腊后，就分为两个船队，一个分宗船队从苏门答腊去榜格拉，需要航行20天。郑和率领的主船队从苏门答腊经西兰山到古里，需要24天的航程。郑和率领的主船队到达古里之后，派出几支分宗船队，一支分宗船队去呼鲁莫斯，需要25天的航程，另一支去祖法尔，需要10天的航程，还有一支经阿丹去拉萨，需要20天的航程。郑和自己则亲率大宝船从古里出发，远涉重洋，到达东非海岸的木古都树、竹布、布拉瓦、马林和曼巴萨等国，相当于今天索马里的摩加迪沙、索马里的朱巴河河口、巴拉维、肯尼亚的马林迪、肯尼亚的蒙巴萨等。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到达东非后，郑和在宝船上设宴招待当地王侯，并赐丝、瓷、铁器等物。郑和将宴席上使用的器皿、桌椅、屏风、围披等一一分送给他们，各王侯则在各自都城设回宴。王侯们举办的宴会仿照中国习俗，热烈而诚挚，增进了中国与东非各国的友谊。船队靠岸后，官兵们在自己的营地打井汲水饮用，同时在营地外也打井数口，供当地人取水饮用。闻讯而来的原住民对着清澈甘甜的井水激动不已。这次出航，郑和使团进行了广泛的国际贸易，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阿丹和祖法尔的贸易情况。之前已经提到，第五次下西洋时，郑和使团已经在阿丹国采购了不少特产，这一次采购的更多，由宦官周某率领的分船队在阿丹买到了2000重的大块猫眼石，石中有活光一缕，又叫碧琉璃，还买到了色泽光艳的宝石、晶莹硕大的珍珠、高达2尺的珊瑚树、五桂珊瑚枝、金箔、蔷薇鹿以及麒麟、狮子、花福鹿、金钱豹、驼鸡、白鸠等珍禽异兽。交易时，中国人用带来的金币采购当地土产，或用瓷器、丝绸等中国特产和当地人以物易物。根据马欢的《瀛涯胜览》和其他人写的游记记载，阿丹国气候温和宜人， 常如八九月，土地肥沃，不但适于多种农副产品，也利于各种珍禽异兽的繁衍，所以齐国物质资源颇为丰富。农作物有米、粟、豆、谷、小麦、大麦、芝麻和各色蔬菜。水果有万年枣、松子、葡萄干、核桃、花红、石榴、桃、杏等。家畜有象、驼、驴、骡、牛、羊、鸡、鸭、猫、犬等。该地人民用木料建楼造房屋，所用木料都是极高贵的檀香木。马欢和其他旅行家观察得很仔细，还详细地描写了该地的各种奇怪的动物，如羊类有绵羊、羚羊等。绵羊白毛无角，头上有黑毛两团，其颈下毛特多，好像挂着一个袋子，其身上的毛却很短，和狗毛差不多，其尾巴很大，像一个盘子，因此称为大尾无角绵羊。羚羊身上自胸中部至尾巴挂着九块很奇怪的毛，因此称作九尾羊。斑马，中国人称福禄，像骡子，脸是白色的，身子也是白色的，眉毛中间隐隐出现细细的青色条状花纹，这种青色条纹向外扩展，以致遍布全身，一直延伸到四蹄。这样的细条纹既好像黑白相间的道路，又好像有人在其身上画青色的花。白色的鸵鸟，中国人称鸵鸡，身上也有青白相间的条纹，和斑马一样。长颈鹿，中国人称麒麟，前面的两只脚高九尺多，后面的两只脚高六尺，头一抬，颈项长十六尺，头部高昂，后面的身子急剧降低，因此人不可能骑在他的身上。他头上有两只脚长在耳边，尾巴像牛尾，身子像鹿，蹄有三趾，口很扁，以素豆面饼为食物。狮子身体的形状好似亚洲的老虎，全身的毛呈黑黄色，没有斑点，头很大，口很阔，尾巴很尖，有许多毛。这又黑又长的尾巴，好像古人衣服上用线绳做成的装饰用的缨带。它吼叫时声大如雷，各种兽类见到它都伏伏在地，不敢起来。以上兽类今日已司空见惯，人皆能识，可是当时90%以上的中国人未曾见过，所以马欢等大书特书细细描绘，以令国人扩展见识。之前也提到，第五次下西洋时，郑和使团曾在祖法尔国采购特产。第六次西航时，中国船队停泊该国，又进行了贸易。这次贸易具有民间交易的特色，不刻意寻求上层统治者需要的珍宝、奇玩等奢侈品，而是用中国产的苎丝、瓷器等生活用品换取该地的乳香、血结、芦荟、墨药等香料和药材。永乐20年8月18日，完成了第六次西航的郑和船队回到了中国。随船来访的有暹罗、苏门答腊和阿丹等国的使节。

欢迎继续收听《郑和传》第27章，出使旧港，支持华侨领袖。郑和回国后休整了一年多，永乐22年正月又奉命出使旧港。郑和出使旧港的目的是任命施建清的女儿施二姐承袭宣慰使之职。当时原旧港宣慰使施建清已死，其子施继孙和其女施二姐争夺继承宣慰使的职位，但明朝原已明文规定，宣慰使一旦逝世，职位不能传子，需另选贤能担任。如果施继孙承袭此位，就和原有的规定相抵触，而施二姐若要承袭此位，因为她是女儿，则不触及原规定。施建清生前就有意培养施二姐，有时让她代理自己的职权。施建清一死，施二姐即成为旧港华裔事实上的领导人，一切赏罚任免都由她做主。郑和到此只能承认继承事实，代表明成祖赐予施二姐正式的宣慰使称号。施二姐在明朝政府的支持下坐稳了旧港宣慰使，确立了在旧港地区的统治地位。后来随着郑和下西洋的事业结束，明朝在海外的影响力渐渐衰弱，旧港宣慰使的作用也渐减，施二姐就移居爪哇东部两港新村，并且被爪哇国国王封为新村的藩舶长，专门从事贸易事业。这时施二姐不但家财盈万，还拥有众多船只。爪哇新村居民约有千余家，多为中国广东及漳州、泉州人。在施二姐的努力开拓之下，新村成为当时商业中心和国际贸易的重要港口。施二姐不但是当时南洋华侨的领袖，担任当时新村的藩舶长，更重要的是施二姐一手培养了当地教长索朗吉瑞。索朗吉瑞后来被爪哇尊为圣人，说明施二姐在爪哇历史上贡献之大。由此可见，永乐22年郑和旧港之行支持了施二姐，因而对南洋华侨历史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郑和这次出使旧港，因为是短程航海，没有计算在七次下西洋之内。但是在他出使期间，国内发生了一件大事，明成祖朱棣驾崩了。朱棣是在亲征途中病逝的，作为一代雄军，他多次御驾亲征，战场是发挥和表现他的英勇和果敢的最好场所。他曾亲手斩杀过不少敌人，虽贵为天子，但是在战场上反复冲杀驰骋，从不

0: 于九月到达京城，同时郑和也在八月完成第六次出使任务，回京复命。朱棣和郑和就地位来说，两人一君一臣，但就事业上来说，两人是相辅相成的伙伴，一个在北方领着骑兵，一个在南方带领着水军，一个在草原上逞雄，一个在海洋上扬威。赖这二人之力，大明朝的国威达到全盛。此时此刻，两人都凯旋，巧妙地汇合在北京，新建的都城也因此而越发灿烂夺目。可是这是他们最后一次演出双雄会。郑和复命后就回南京休整，但成祖作为一国之主，却没有很多悠游休养的时间。永乐21年秋天，又有边将汇报说，阿鲁台似乎有再度南犯之意。已经64岁的成祖说，去年秋季强掳南犯，朕已经亲率大军捣其巢穴，现在他们又打错了算盘，以为朕既然打了一次胜仗，必然在京城休养生息，不会复出，所以胆敢来犯。朕偏偏出其不意，先率兵驻塞外以逸待劳，只要他们轻举妄动，朕就可以立刻将之攻破。于是他又率军北征，出塞后就听说阿鲁台为瓦剌所败，于是在10月班师，11月回到京城。以上您听到的是《沧海十万里》《郑和传》，原著作者吴兴勇，由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出版，播讲倪亚牛。
1: 清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Rula. The wilderness will teach me to be strong.
1: But the call of life itself never ceases.
2: A train runs toward the horizon. A road stretches through the wilderness.
3: The bridge that soars through the clouds is no barrier across the land, but a gateway to where I truly belong.
4: Tibetan antelope's hoofprints loosen the soil, letting snow melt sink into the earth.
5: Human presence passes through.
4: But we've never...
6: 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6: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8: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生态环境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 29.9 微克同比下降 6.6% 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82.8% 同比上升 4.5 个百分点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优良水质比例达 87.4% 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中国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人民币。据介绍，这些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广西等地开展洪涝地震灾后救灾工作，支持辽宁等地开展灾后生产恢复工作，支持山西等地及时做好洪涝、风雹灾后救灾工作，加快恢复农业生产。支持河北等地及相关部门实施秋粮防灾举措。中国自然资源部8月4号公布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5实施方案。根据这一方案，155期间，中国将健全完善高效科学的地质灾害防治体系，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中国将实施地质灾害综合治理能力提升工程，部署地质灾害工程治理4200余处。排为除险6100余处，实施地质灾害避险搬迁50000户。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软件业务收入达到7718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9.5%；软件业务出口337.9亿美元，同比增长11.4%。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中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航线布局更趋多元均衡，航向结构以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为主，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这一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实现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高水平消纳，建成可支撑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出行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中国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海洋旅游业持续升温，海洋客运量、旅客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4.6%、5.4%。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0: 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1: 读到之处，阅在其中。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今天我们讲述的那所大学是西南联合大学。今天我们讲述的故事名字叫做《未央歌》。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平津陷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陆续南迁。第一年由北京、天津、

驻长沙，第二年转赴蒙自昆明。三路人马当中，湘黔滇旅行团独领风骚，约300名师生组成的旅行团，3500里长途跋涉，历时68天，徒步穿越中国最荒蛮险恶的省份，一直到西南边陲的云南昆明。第二年联合组建西南联合大学，此后8年间，他们在泥墙教室点亮知识的长明之灯。带着这样的一种情绪，走进今天的清阅读，我们一起来聊陆桥先生的未央歌。

陆桥是著名的华裔作家、学者，本名叫吴纳孙，1919年出生于北京，先后就学于西南联大及耶鲁大学，是美术史专业博士。《未央歌》出版于1959年，讲述了西南联大的旧事。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史》里面，将之与巴金的《人间三部曲》、沈从文的《长河》、吴明士的《无名书》并称为抗日战争和战后期间长篇小说的四大飓风。1967年，《未央歌》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印行，一时风靡校园，学子争相购阅，洛阳纸贵。1988年，台湾著名校园歌手黄舒骏创作同名歌曲《未央歌》，随之传唱海峡两岸。著名导演李安执导《色戒》，《未央歌》被指定为演员的阅读书。《未央歌》是以抗战时期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云南和昆明的风光为小说背景，故事的主角是一群天真年轻的大学生。在那段特殊的烽火连天的岁月里，他们彼此引为挚友，有爱有怨，有笑有泪，并且交织发展出属于青春和校园的爱情故事。当然，书中关于友谊的描述、爱情的铺陈，已经对校园精神的探讨，表现出了那一年代的年轻学子对真善美的追求，以及一种积极乐观的生命态度。在小说流传将近半个世纪，在台湾畅销40多年之际，辗转回到故事的故乡，那是在2008年的1月由黄山书社出版，算作是一次真正迟到的小说。如果没有看过《未央歌》，就不会知道黄舒骏在那首动人的《未央歌》里究竟吟唱了什么。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未央歌》也一定不会白读。这本书太美了，以致书中的故事好像就只能是故事而已。就像歌词里面所写，为何现在同样的诗篇已经无法触动我的心弦，也许那些永恒的女子永远不会出现在我的面前。林艳梅、吴宝生、童孝贤，这几乎就是完美的人。从内到外，你很难想象会在现实生活里碰到一个，而这本书里竟能有好几个，简直就是生命里不能承受之美了。想想《红楼梦》里的才貌双全的女子也比比皆是，却倒觉得挺自然。如果《未央歌》拍成电影，选女主角的难度恐怕也会和选宝黛钗差不多吧。反正在听完了黄舒骏的《未央歌》之后，就一直在寻找陆桥的这本长篇巨著《未央歌》。大禹、小童、宝生、林艳梅，他们都是谁呢？他们在哪里出现过，让一个人从此念念不忘，以至于必须把他们写进歌里反复吟唱？从歌中那一句“心中想着朋友”和书中人物间究竟谁比较像谁，暗自揣测大概是一本书中的人物，但是那歌声会让我们不由自主地想起校园的那段往事。昔日心中玫瑰，唯于手边遗香，激情已逝，还有那熟悉的旧日气息，平静而温暖。那种氛围，那个校园，西南联大，战火中一个偶然的桃源，那正是我理想中大学的样子。就在某一年的春天，我走进了云南昆明，当我看到西南联大的旧址的时候，我不得不说，如果说《未央歌》当中记载人生最好的岁月，用世界上所有的珍宝都不会交换，那就是属于那个时代的西南联大。

见识如海的师长，宽容严谨的学风，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也许一生最真挚的友情就是从那里开始的。1937年11月1日，三所大学联合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在昆明开学，滇池边上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三校的精英名师如云，中文系有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外文系有23岁就当上北大教授的叶公超、民国第一才子钱钟书，哲学系有冯友兰，历史系有雷海宗、姚从武、钱穆。当时的生活清苦，住土屋草房，但年轻人的心是热的，有挥霍不完的精力和感情，而陆桥正是其中的一员。他说，《未央歌》是一部以情调风格来谈人生理想的书，在这个文字世界中，只有爱没有恨，只有美没有丑，只有青春没有苍老，没有高调的激进的思想口号，却充满了温情、宽容、积极进取、脚踏实地的求知精神。在书中人物的原型也是他当时眼中所见、心中所想，包括他笔名中的陆字也是来自南开大学的校花陆笃彤。陆桥的侄女溥月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未央歌》是陆桥以日记忏情书为基础，小童便是陆桥自己，宛如女神化身的吴宝生，据说当年西南联大学生一看马上就能指认是陆桥最敬爱的学姐祝宗龄。大雁是他的同学李达海，陆桥曾写《忆未央歌》里的大雁追到他，严肃博学的大鱼则是一位姓李和姓徐学长的化身。厉艳梅是书中唯一全然虚构的主角，只有她是不可能有原型的，那样的女孩子只能存在于所有男孩子的梦中，随着岁月越来越清晰，只是永远也不可能在现实中找到。我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还会不会喜欢《未央歌》中浓浓的文艺腔，那是现代汉语发展到今天必然要经过的历程。上个世纪流行的琼瑶小说的语言大概便是传承于此，但论境界却是天壤之别。对于《未央歌》这本书，黄舒骏说过这样一段话，今天再看《未央歌》，老实说已经没有太大的感觉，以一个拥有自己真实的大学生活的人，《未央歌》显然近于卡通，但许多朋友不了解，每当他们知道我喜爱这本书，就会对我有长这么大了还吃奶嘴之机。他们不了解我爱的不是这本书，而是少年的我加未央歌加少年的我的感动与梦。我怀念着往日那种质地粗糙却至真至情的喜悦，而他们的否定只是在支撑一个虚伪的成熟姿态，所以他们否定他，否认喜欢过他，而我则是默默地真诚地完成了我7年来的心愿，我写了这首歌《未央歌》。少年的心意该是相通的吧，少年的我感动与梦，不管是10年、几十年，或者是数百上千年，都可以穿透时空。谁不会喜欢有《雁曲》中那种宽厚如兄长的挚友，有吴宝生般聪慧体贴的大姐姐，哪个少年不会希望有林艳梅那样仿佛美神化身的少女存在，点染自己清晨和夜晚的梦？哪个少女不会期盼身边有个如小童般怀赤子之心、聪明可爱的男生做游伴至交呢？有批评者说他梦幻、乌托邦、不真实、逃避现实、思想陈旧、文体无杂、女性形象仍留于刻板的情绪化与感性等等等等。用现实的角度来看，那些都有，但它依然是经典。彼时彼地，此时此地，每一个少年理想中的大学就应该是那个样子。偶尔我也会情不自禁地回想起我的大学，回想起80年代。回忆也许就是下酒菜，需要两个人甚至更多的人一起聚。

学迁于忧患之中，却为中国重建与发展储备了大量人才，奠定了文化基础。中国学人的个人修养、历史意识和文化情怀，使当时的教育在忧患中浴火重生。数学家陈省身晚年接受采访，说到了西南联大师生坚持抗战的决心。他说，精神上觉得中国可以站起来，也许正是这种民族自信支撑着西南联大以及无数内迁大学的师生。在烽火年代，对待学习战时如平时，学术研究上沉潜把玩，出大学者还有大师。大学内迁不是简单的逃难，而是在战火中坚持教学与科研。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聊到了陆桥以一种理想的，甚至被别人说为乌托邦的状态，写下的这部长长的小说《未央歌》，又未尝不是让我们对西南联大有了更多美好的憧憬。

0: 轻阅读，独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1: 未央哥的封面书皮是绿色，看上去非常的舒服，那也是这本书的气息，青春气和书卷气。书中有一段女生宿舍的描写，是吴宝生第一次看见林艳梅。他忙开门进去，看见那第三只原是空着的床上，已经整整齐齐铺好的床单，枕头全是洁白的，一律圆了墨绿色的大宽边，一床湖绿色的被和一床上好羊毛毯也全叠得整整齐齐的，书架上一小沓

新笔记本子也全用厚绿纸皮包了书皮儿。桌上铺了一块和床单一样的白细布桌布，也有绿边儿。桌上一个矮矮大口的绛红花瓶是细瓷的，一瓶子粉色石竹花，花前一本厚册子，册子前一瓶新墨水，还是装在盒子里的。册子边上桌布上有一块是印湿了的，大概是泪水吧。那个林艳梅正仓促地想用册子把它遮住，她顺手做出合书的样子，然而吴宝生已经看见了，书合上了，也是绿纸包的。陆桥就是这样把绿色安排给林艳梅了。虽然他说林艳梅是一朵玫瑰，但是有什么关系？在盛开以前之后，花瓣合拢，这干净的温柔的齐齐整整又怯生生的绿色，正该是这个女孩子的颜色。花了将近一个礼拜的时间看完了陆桥的未央歌。未央歌应该说是一部抒情散文，或者说是散文诗，背景虽然被放在了西南联大，林艳梅既是小说花费笔墨最多的人物，也是最为学生所知的明星。在作者笔下，她的一颦一笑似乎能呼风唤雨。陆桥丝毫不吝惜对她的容貌和美德来做铺陈，以至于在今天的许多人看来有些过分的娇柔造作，而吴宝生和林艳梅之间的亲昵的姐妹之情也被渲染得浓成墨绿色。如果说在大部分人眼里青春可能是青色的话，那么墨绿色就是小说的基调，是全书的颜色，是林艳梅出场不久摊开的书包纸的颜色，是她最喜爱的颜色。为什么是墨绿呢？小说题目叫未央歌，而作者在尾声自嘲地说歌唱完了，就像作者自己所说，既然叫未央，怎么又唱完了呢？那么未央到底是什么意思？未央其实是未完成的意思，不仅如此，未央并且意味着还没有达到顶点。如果用小说里的比喻，即玫瑰花不会就此凋零的意思，未央恰恰处在过程的中间，浓得化不开的时刻。陈平原说这大学叙事最理想，很多人估计没听进去，觉得小说中人物对话矫情十足，像琼瑶小说的台词。陈平原还说，当下的中国大学都在奔世界一流，虽然我们有了不少壮丽辉煌的大楼，也有了众多真假莫辨的大师，但就精神境界而言，其实我们比不上抗战那一年代，正因此有必要回眸那一段历史。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读陆桥的未央歌。不难想象，有人会打圆场说，这部小说是差不多西南联大那会儿写的，你得放到文学史的语境当中去看他的语言。可这么一来，对他的赞颂不就都落空了吗？哪里有那么便宜的事情，一会儿历史语境，一会儿最理想的大学叙事呢？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故事的女主角林艳梅是一个校园女神，她美丽、纯洁、善良、聪颖，上天造来让人称羡和怜爱的可人一个。而其他登场的人物，无论是端庄智慧的大姐姐吴宝生，还是光明之子童孝贤，甚至有些迂腐的于梦琴，都是那个时代热忱又天真的优秀青年。对他们来说，做好学问报效国家是人生首要大事，物质诱惑精神诱惑远不像今天这么泛滥。那个时候正值抗战，西南联大偏安昆明一隅，学生们衣着朴素，笑声敞亮，爱花爱草爱这个世界。虽然在书中也可以见到时局变迁、战火纷飞的一些痕迹，但更多的时候，书中的主角们还是自由自在的，在这世外桃源当中享受着生活，偶尔的悲痛或者哀怜，也都是姐姐妹妹、男女朋友之间的小打小闹。杨照在他的《浪漫乐观的大学乌托邦》当中，他说，书中人物彼此互动，仿佛活得非常精彩有趣，同时还可以用自己的青春浪漫想象去介入改造，甚至塑建出一个和寄存现实完全不符的外在社会，再想象自己如何成功地和这个社会快乐并存，携手歌唱。这种乌托邦气质贯穿全书，
跟与其同时代诞生的围城。

相比，真如陈平原先生所说，二者分别代表大学叙事的两个侧面，现实的以及批判的，理想的以及诗意的。也难怪有人读来会觉得未央歌有一点点薄弱，尽力写师生之情、同学之情和对那校园的爱，却回避了苦难的现实。这也是如今我们阅读这本书面对的最大的难题。书中大段大段描写自然风物以及抒发内心情怀的文字，放在如今会被讽刺为琼瑶风格。所以如何还原这本书的语境，如何甄别这本书的价值，可能就成为一个需要结合历史背景来考量的事情。我们前面说到未央歌作者陆桥的侄女普月呢，曾经被记者问到如今的年轻人是否会对此书理解有些障碍，普月当时是这么说，他说这本书中的故事发生的时代距离现在七八十年，如果年轻读者不能够了解当时时代环境的背景，用现在的观念角度去审视当时的种种，恐怕会感觉到格格不入，对这本书也是不公平的。当然如果只想看爱情故事，恐怕也会失望，因为这里面没有什么夸张煽情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就像人们为《色戒》里那一句再不杀就开学而笑场一样。时代更迭后，那从前的学生做派多少显得有点傻气啊。好，所以我们还是单纯从陆桥未央歌的文字的这种唯美来分析吧。从未央歌的第十三章起，每一章都有一句诗词作为这一章的引子，那些都是我喜欢的句子。十五章有无奈归心，暗随流水到天涯，这是秦少游重游洛阳时所写的《望海潮》中最后一句。世事沧桑，昔日续帆蝶舞，芳思交加，今朝已经是东风偷换年华，怎不惹人归心涌起呢？这里是轻阅读，读到之处，乐在其中。我是周薇，我们今天一起品读的是陆桥的《未央歌》。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到今天，内地读者呢已经经历了外国文学各式流派的轮番轰炸，加之长期对现代的一种现实主义文风的重视，《未央歌》这样的书写个人情怀和牧歌理想的小说，如果不能够潜下心思沉入其情境，是会对它产生有夸张的印象。对于这么一个只有美没有丑只有善没有恶的世界，很难产生亲切的向往。那刚才那句话是陆桥曾经说过的，我们熟悉的歌手黄舒骏做的那曲《未央歌》，谈到这本原著的时候，他说爱的不是这本书，是少年的我的感动与梦。这句话可以代表大部分喜爱《未央歌》的读者的一种心态，因为怀念已离这世界太遥远的真纯，怀念那跟这时代无关的质朴的一种同学之情，所以才一遍遍地感叹《未央歌》里那个无暇的世界。我们总是频频回头，但是还是依然被时代的潮水裹挟着往前走，于是我们把心留在那纯美的校园里，身体就继续往前走吧。这里是轻阅读，感谢各位今天跟周薇一起重翻陆桥的《未央歌》，那我们期待再次打开另外一本让你心动不已的图书。好。

0: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有0.4到0.9米的小浪到青浪，东海北部有1到1.8米的青浪到中浪，台湾海峡有0.8到1.3米的青浪到中浪，南海北部有1到1.5米的青浪到中浪，南海中部、南部有1.3到2米的中浪区。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5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3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战国时期，七雄争霸，逐鹿中原。有传闻称，得和氏璧者得天下。由此，围绕楚国镇国之宝和氏璧，上演了一场激烈的夺璧之争。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请听由吴畏撰写的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由时代播讲。
2: 蔺相如等人被带到一座名叫六英之宫的台榭，内侍闵余人留在殿外，只带蔺相如一人进去。赵奢生怕宣太后心存歹意，忙说：
3: 我既是副使，也是蔺大夫的贴身侍卫，一定要在蔺大夫身边。
2: 他的兵刃已在宫门处被侍卫缴去，内侍上下打量了他一番，大约见他有忠心护主之心，便点头同意。这处六英之宫其实是一处寝殿，两边的墙上绘着彩色的壁画，正手的方形大帐中放着一具象牙床榻，床榻上半躺着一名紫衣妇人，一名年轻的彩衣男子正伏在妇人的脚下，为他轻轻地捶腿按摩。那男子面如白玉，眉若翠羽，齿如寒贝，活脱脱的一个美男子。内侍上前禀告说：太后，赵国使臣到。随后通报了蔺相如的官职和名字。那紫衣妇人正是江米，她已年过六旬，但因为长期生活忧郁，驻颜有术，迄今发如乌漆，没有一

0: 跟白发，看起来不过四十来岁的模样。江米闻报，挥手命那彩衣男子退下，坐起身来问道：蔺大夫手中捧的可是和氏璧？蔺相如说：
1: 正是。
0: 江米笑道：你能捧着和氏璧进去章台，还能捧着他出来，看来是真有几分本事了。蔺相如说：
1: 臣没有什么本事，全因为秦国是守信之邦，秦王是守信之人。
0: 江米顿时咯咯大笑起来说：秦国是守信之邦，这话本太后还是第一次听说，有趣，当真是有趣啊。蔺相如和赵奢见他言行随意，对秦国的声誉似乎并不如何维护，颇为惊骇。江米说：蔺大夫，你这就将和氏璧取出来，让本太后好好看看。蔺相如心中有所犹豫，迟疑不答。江米笑道：
1: 怎么，你怕本太后看过和氏璧后会不还给你吗？你身在秦国不过是刀俎上的鱼肉，我这真要强行占有，你又能奈我何？难道还要把你在章台大殿上对付秦王的那一套又重新搬出来吗？你前后左右都是我的人，怕是你没有机会举臂撞柱了。
0: 蔺相如说：
1: 太后何必苦苦相逼，秦王已经答应斋戒五日，五日后举行隆重的迎璧仪式，到时太后再见和氏璧不迟啊。
0: 江米说：和氏璧本是楚国之物，本太后在楚国时曾经见过两次，其实也没什么稀奇，不过她忽然重现人间，倒让我想起一些往事来，我是非瞧不可。
1: 魏丑夫，你去替本太后把和氏璧拿过来。
0: 蔺相如一听那彩衣男子原来名叫魏丑夫，心说
1: 这位男子应该就是魏国进献的公子魏丑夫了。
0: 原来江米自当上王太后后，生活尽情放荡，养了许多情夫，她美貌出众，以前在楚国时就有楚国第一美女之称，加上王太后的身份，许多秦国大臣被她迷得神魂颠倒，就连来秦国朝见的桀骜不驯的义曲王也甘心拜倒在他的石榴裙下，从此约束部落，不再侵扰秦国边境。秦国日益强大，魏国一再割地求和，仍然阻挡不住秦国的蚕食。后来还是魏王听取劝告，投江米所好，选了一名名叫魏丑夫的公子作为特别礼物送到咸阳，专门侍奉宣太后。这魏丑夫虽名字叫丑夫，却是魏国有名的美男子，体貌贤丽，俊美无双，与楚国大夫宋玉并成为天下两大美男子。魏丑夫虽是魏国贵公子，却善于奉迎，服侍的江米舒舒服服，他心悦之下向秦王发了话，秦国这才没有继续进攻魏国，因而时有俗语称一相十成不及一魏丑夫。一相是指秦惠王时的秦国相国张仪，他用连横之计破其师兄苏秦之合纵，一度被关东六国纵约长齐宣王悬赏十座城池买他的人头。十城则是指魏国不断地被秦国鲸吞，先后失去十多座城池。而当魏丑夫侍奉江米后，秦国停止了攻打魏国，改为借道韩魏攻打齐国。魏丑夫应命上前，径直来取蔺相如手中的木盒。赵奢抢过来将他推开，喝道：
2: 秦国是天下大国，太后是秦国之母，怎可做出这等强盗之事？
0: 他这一下用尽全力，魏丑夫被推得连连退了几步，跌坐在地上。江米说：
1: 咦，你这个孩子倒是很有几分力气，你叫什么名字？
0: 赵奢说：
2: 臣名叫赵奢，是蔺大夫的副使。
0: 江米见他一身胡服，英姿挺拔，长身玉立，很是欢喜，温言说：
1: 赵奢，你先退开，本太后有话对蔺大夫说。
0: 赵奢却挺身不让。江米扑哧地轻笑了一声，说：
1: 你这孩子真是傻得可爱，本太后如果真想要和氏璧，你们还能好好地站在这里吗？
0: 蔺相如见事已至此，不取出和氏璧无论如何都难以脱身，遂命赵奢让开，将木盒

0: 鹅奉给了魏丑夫，魏丑夫又奉到江米面前。江米打开木盒，取出玉璧，叹道：上次还是在朝阳府中见到他，这一晃居然40多年过去了。他原先在楚国为公主时，就没有太将和氏璧放在眼里，后来之所以起义争夺，不过是要跟太子怀义党作对而已。而今他在秦国不仅取回了在楚国失去的一切，且权倾天下，昔日所有得罪过他的人都被他一一铲除，没有了对手，对权势也就有些信意阑珊了。他只是轻轻地摸了一下和氏璧，便命魏丑夫还给了蔺相如，说：请赵国使者回驿馆歇息，赵奢留下。赵奢一愣，不知道这位高高在上的太后为何要单独留下自己，一时不及多想，低声说：户主和氏璧要紧，蔺大夫先回驿馆。蔺相如见江米爽快地将玉璧还回，料来他既然对和氏璧都没有兴趣，也不会如何为难赵奢，便点了点头，行礼退了出去。江米招手叫赵奢走得近些，问道：听说你是赵国代相赵固之子。赵奢说：是。江米笑道：赵国是想利用当年赵固护送秦王回国即位的旧情，所以才特意选派你做侍从吗？赵奢说：不是，臣是主动请命，臣当年曾随主父来过咸阳，对咸阳颇为熟悉。江米说：原来你从前是赵雍的侍从，难怪难怪。叹息了两声，扶着魏丑夫的手站起身来。赵奢叫道：太后。江米却恍若未闻一般，头也不回地往内室去了。内室宫女也跟了进去，霎时堂中只剩下赵奢一人。他又等了一会儿，还是不见江米出来，便径直出门，却被侍卫举戟拦住道：不得太后懿旨，不可离开。赵奢说：太后进了内室，烦劳通禀一声，赵某就要告辞了。那侍卫冷冷地说：太后既然没有发话，你等在这里便是，无需另外通禀。赵奢无奈，只得重新回来堂中，正好见到魏丑夫出来，忙上前说：太后还有事吗？臣尚有使命在身，该告退了。魏丑夫冷笑一声说：太后看上了你，所以特意留下你伺候，这是你们赵国天大的恩惠，你还不赶快进去谢恩。讽刺地瞥了他一眼，径自出去。赵奢也略微听说过宣太后的风流韵事，恍然有些明白了过来，欲跟随魏丑夫出去，又被侍卫拦住，无奈之下只得扬声叫道：太后还有事吗？臣要告退了。却听见江米娇滴滴的声音说：赵君请进来。赵奢说：臣是赵国使者，不敢擅入太后内室，太后既然无事，臣这就走了。不待江米答应，便直闯出门口。侍卫们发一声喊，各举兵刃将他围了起来。赵奢说：这就是秦国的待客之道吗？领头的侍卫长说：你冒犯了太后，还想走吗？来人，将他拿下了。赵奢身处秦国王宫中枢之地，不敢抗拒，任凭侍卫将自己捆缚起来，只抗声辩道：我哪有冒犯太后，你们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侍卫长却不理睬，命人将他双手用绳索牢牢地反剪住，重新带到堂中，强迫他跪下。随即有内侍出来叫道：太后要用布食了。过了一刻功夫，有10多名宫女各捧90鱼罐进入内室，少顷传来浓郁的酒香。赵奢一闻便知道那是楚国桂花酒的香气，昔日赵武灵王为太子时，因追捕刑徒梁艾，亲赴楚国王城，爱极了郢都的桂花酒，回赵国后犹自念念不忘，又派人到楚国请了酒工到赵国，专门酿造桂花酒。赵奢心道：宣太后嫁来秦国几十年，居然还保留着楚国的生活习俗，可惜呀，她对母国就没有那么客气了。鼻子中闻见酒肉香，空腹中愈发饥肠辘辘起来。
1: 月坏，风云乱世，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由时代播讲的吴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正在播出。
0: 过了大半个时辰，才见内侍和宫女们用木案拖着残羹冷炙出来，大约宣太后也用完了饭食。赵奢忙道：“烦请通禀一声，赵国使者赵奢还在这里。”却是无人理睬。又过了好大一会儿，才有两名宫女出来，一左一右扶着赵奢，将他斜往内室。他双腿早已跪得发麻，一步迈出去几乎跌倒在地，只得任凭宫女牵引摆布。但走出一段路程后，双腿麻痹感渐去，等到一跨进内室门槛，便死命挣扎，无论如何都不肯再前进一步。他虽然双手被绑在身后，失去了反抗的能力，毕竟是个身强力壮的青年男子，两名宫女根本抓不住他，只能听任他站在门边。江米斜倚在床榻上，手中正在玩弄着一枚绒绣，一副酒足饭饱怡然自得的样子。赵奢大声说：“臣是赵国副使，尚有使命在身，请太后放臣出去。”江米微笑说：“你该知道本太后为什么留下你了。怎么，赵君在外面跪了这么半天，还没有想通，不肯屈身侍奉我吗？”赵奢当年逃去燕国后，已在当地娶妻生子，但回赵国时并未携带家眷，与家人分别已有几年。他见这王太后不顾廉耻，要让自己学着那魏丑夫一般，伏在他脚下伺候他，不由得臊得满脸通红，但他也不敢就此辱骂江米，以免给蔺相如等人和赵国带来祸事，只得低下头去默不作声。江米说：“赵君既是赵氏宗室子弟，身边应该有不少漂亮的女子吧？”赵奢说：“臣妻子是燕国人。”江米说：“听说邯郸之地多美女，而且个个能歌善舞，赵雍当年不就是被那个叫什么孟桃的迷得死去活来吗？哎，我真该告诉大王这一点，只要秦国攻灭赵国，就可以将所有的赵女全部掳来咸阳，这样他也不必四处广选美女了。”当年赵奢随赵武灵王来到咸阳时，还只是个茫然无知的少年，好多事情都不大明白。但这一次的秦国之行，他亲眼看到了秦国的欣欣向荣和蓬勃向上。秦国自用商鞅变法后，推行耕战政策，公赏乡长，养成军民勇于为国家打仗的风尚。即吴起所生的秦姓强，其地险，其政严，其赏罚信，其人不让，皆有斗心。而赵国不仅国力远远不及秦国，就连军队也远远不及秦军强悍勇敢，尤其是秦国以农桑衣食为国之根基，百姓好稼穑，务本业，风俗与关东诸国迥异。昔日齐国为诱惑楚国人口，不断地在边关用高价购柴，楚国农民贪利，纷纷放弃耕种，改为砍柴卖给齐国。等到齐国下令封官后，楚国粮价飞涨，每担高达400钱，楚国农民无法存活，只得大批逃去粮价低廉的齐国，此即农业为国之基石之明证。秦国大肆提高农民的社会地位，又规定生产粮食不薄多的可免除徭役，以此来刺激农业的发展。秦国人因而家家富裕充足，路不拾遗，山中无盗贼，乡村城镇秩序安定。赵奢亲眼看到了这些优势，才明白为什么秦国能在七国中一枝独秀。他见江米拿攻打赵国来威胁自己，又气又愤，却又无可奈何，只得单膝跪下，低声下气地说：“下臣是山野小民，绝不敢有心触怒太后，有冒犯之处，还请太后原谅。”江米见他肯下跪认错，认为他已经屈服，很是高兴，命道：“来人，解开赵军的绑绳。” 赵奢忙站起身来，退到门边说：“臣冒犯太后，太后要打要杀，尽管责罚便是。但若要臣选那魏丑夫，臣万万办不到。”语气中仅是鄙夷之意。江米脸色一沉说：“你可知道跟本太后作对的下场？”声音虽然不大，却自有一股凌人的杀气。赵奢说：“臣愿意一死，以谢太后。”低头便欲往门框上撞去，额头刚刻上门角，却被一旁的宫女抱住，又上来几名内侍，七手八脚地将他扯到房中，将他按跪在地上。江米虽然年纪已大，但风韵犹存，加上是秦国王太后之尊，天下男子无不趋向奉迎。蓦然被赵奢以死相拒，以为他嫌弃自己年老色衰，心中恼怒之极，狠狠地瞪着他，心中盘算着要想个什么法子来折磨的他痛不欲生。忽见赵奢挣扎着抬起头来说：“请太后赐臣一死。”那坚定的眼神似曾相识，顿时让他想起一个人来，那是他今生唯一真正爱过的男子孟说。他最初瞩目于他，自然是因为他高大俊朗，武艺高强，又是王宫卫士首领，大有价值。但他也深知道自己是公主身份，将来必然要成为诸侯夫人，绝不可能嫁给一个小小的公正做妻子。华容夫人遇刺身亡后，靠山顿失，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无助，不知怎的便想要去倚靠孟说。那晚月下诉说衷肠，到底是虚情假意还是真心实意，连他自己也说不清。然而等到他发现孟说跟踪怀疑自己时，他的心像被猫抓了一样，绞痛如裂，真正体会到了肝肠寸断的滋味。他这才知道，他原想只是想要利用孟说，实际上自己早已不明不白地爱上了他。后来的事情层出不穷，他和孟说都经历了人生最低谷的考验。他们一道被放逐出楚国，灰溜溜地来到秦国。他因为美色而得到秦惠王的宠幸，接连生下三个儿子，但毕竟只有八子的名分，无力与魏国公主相抗。魏国公主不仅被立为王后，所生之子赵荡早被立为了秦国太子，在一系列的宫廷争斗中，她处在了下风，日子相当难过，连长子季也被送去燕国做了人质。一切的转机还在孟说身上，他身手了得，力大无穷，与酷好武艺的太子荡结为好友。太子荡即位为秦武王后，将王宫禁军兵权都交给了孟说，拜他为内廷校尉。秦武王即位四年后，与孟说比赛举鼎失手，将自己髌骨砸断而死。孟说被王太后魏国公主下令灭族，但他统领的禁军因此而愤愤不平。这支军队遂为江米所控制，成为他登上王太后之位的决定性力量。他最终得到了一切，但却是以所爱男子的生命为代价换来的。他失去了唯一所爱的人，天下的男子在他眼中都成了玩物。他或许一时倾倒于他们的容貌、他们的谈吐、他们的身材、他们的气度，但在他眼中，他们都只是孟说的替代品。星移斗转，物是人非，真的是年华易逝，春光易老啊。那么多往事依然遥远，依旧是无比的清晰。有时候他也会回想，如果时光倒流，他还会走同样的道路吗？那一日，孟说当面恳求他道：“公主，你不要嫁去秦国了，我们一起走吧，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就跟当年的陶朱公一样。”那是他第一次无所顾忌地表示出真实的心意。但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不，我在楚国失去的一切一定要在秦国重新拿回来。”他虽然失望至极，但是却履行诺言，留在了自己身边，不问理由地保护他。没有他，江米应该早就被魏太后迫害死了吧。若是可以重新选择一次，他还会拒绝他吗？他会选择跟他一起退隐山林吗？ 终究四十多年过去了，孟说也死去24年，即使有心要重新选择，一切也都已经太迟了呀。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过他，时常幻想着有一天他会重新出现，与他共享着俯视天下的荣华。今日他终于在一名陌生的男子身上看到了熟悉的眼神，但他却果断地拒绝了他。若是孟说还活在世上，是不是也会和赵奢一般的抗拒他？应该会吧，一如当初在赴京台的丰州上一样。内室中寂然无声，江米凝视着手中的绒绣出神，心中却如长江的波涛一般汹涌起伏着。那些故国的旧事，无论是乐事还是恨事，仿佛走过了一段漫长而荒凉的岁月，又都重新跟风尘已久的记忆重逢了。时光的无情，人世的无奈，美好的情怀一旦与光阴一道流转，便愈发令人感怀。良久之后，江米才将目光重新转移到赵奢身上，叹了口气说：放他去吧。工人闻言无不惊诧，宣太后是出名的争强好胜，率性而为，凡是她看上的男子，高官厚禄也好，威逼利诱也好，总是千方百计的要弄到手。即使偶尔有不愿意屈服的诸侯国使臣，也被他用各种稀奇古怪的刑罚折磨后秘密处死。赵奢还是头一个能全身而退的人。但太后既然下了命令，也无人敢多问。内侍忙将赵奢扶起来，带出内室，交给侍卫说：这小子命好，忤逆了太后，太后居然还饶过他了。侍卫长命人解开绳索，用一种极其古怪的眼光打量赵奢。赵奢被看得极不自在，一脱束缚便逃一般的小跑着离开了咸阳宫。跟赵国邯郸分赵王城和大北城一样，秦国咸阳的王城与平民居住的咸阳大城各自为城。咸阳大城位于咸阳宫南面，是一座正正方方的城池，周回20多里，大城中又分为许多小的局里，如曲里、碗里等，每里大约10户人家。秦国自秦献公以来便实行户籍乡伍的制度，即统一编制户籍，5家编成1伍，10家变成1实，禁止百姓擅自迁居。商鞅变法时又增加连坐法，以50为基本单位，居民相互监督检举，1家犯法10家连坐，不告发奸人的处以腰斩，告发奸人的与斩敌首级受同样赏赐，隐藏奸人的与投降敌军受同样惩罚。因而秦国人虽然强悍勇敢，却是人情诽薄，暴力苛刻，告奸之风兴起，即使是邻里之间也常怀警觉之心。
1: 由时代播讲的《无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2: 至于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鱼有3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鱼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 欢迎更多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生态环境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 29.9 微克，同比下降 6.6%， 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82.8%， 同比上升 4.5 个百分点。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优良水质比例达 87.4%， 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中国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人民币。据介绍，这些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广西等地开展洪涝地震灾后救灾工作，支持辽宁等地开展灾后生产恢复工作，支持山西等地及时做好洪涝风雹灾后救灾工作，加快恢复农业生产，支持河北等地及相关部门实施秋粮防灾举措。中国自然资源部8月4号公布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5实施方案。根据这一方案，155期间，中国将健全完善高效科学的地质灾害防治体系，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中国将实施地质灾害综合治理能力提升工程，部署地质灾害工程治理4200余处，排危除险6100余处，实施地质灾害避险搬迁50000户。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软件业务收入达到7718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9.5%， 软件业务出口337.9亿美元，同比增长 11.4%。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中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航线布局更趋多元均衡，航向结构以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为主，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5规划》。这一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 50%， 实现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高水平消纳，建成可支撑超过 1.1 亿辆电动汽车出行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中国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海洋旅游业持续升温，海洋客运量、旅客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 4.6%、5.4%。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0: 柳希君在2016年为那部都市剧《我们相爱吧》当中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插曲，这样的一首歌呢，算是柳希君当年失声休养复出之后的一个早期影视代表作啊。因为在他2013年到2016年这个时间段，他因为声带痉挛隐退歌坛，2015年底才算是正式的回归。刚刚发行了疗伤专辑《当我身边空无一人》，当咱们相爱吧的那个剧组的相关负责人吧，听到了他唱的这张专辑之后呢，觉得哦，他里面那种很清冷的、克制的、自带故事线的声线，这种非常适合这样的一首歌曲里头写进感情里的挣扎，放不下与自我和解。而柳希君这种淡而又重量的低音质感，我不知道你是否能够听出来，爱变成债那种隐忍心酸。也许你没有去想那么多啊，只是喜欢听这样的一种表达，是吗？你不在北京，要听到的是来自曹轩宾。
1: 大宝，你的心里睡不着的

冰淇淋的祈祷，范晓萱。这是范晓萱在1996年演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词作者陈辉宏。他突然有一天，在一个夏日的街头来了灵感啊，看到暴晒天里头所有的小朋友们都拽着冰淇淋，把吃冰呢当作是唯一的快乐期盼，于是就写下了小孩子的手中都是冰淇淋的祈祷。这句看似童真的歌词，底色却是成年人的孤单。大人周末独自逛街，满身疲惫，只能够羡慕小朋友拥有简单的那份甜。就像是这首歌曲当中的副歌，反反复复的在念叨，找个朋友靠一靠，找个地方逃一逃。真的希望你不会是这一类吧，即便是，你是不是也应该去搞一个冰激凌，或者是什么冰粉凉虾之类的，还有呢，还有什么冰汤圆，来给自己来一点点，至少是找到一点点情绪上的释放吧。就像那一瞬间想要离开某一个人的世界，想要离开某一个地方，离开你的世界。来听林志文。

0: 我们的童话曾宝仪的这首歌，有没有感受到这其中那个有一些标志性意象的向日葵发卡？这好像不是凭空编造出来的，据说这首歌的词作者阿怪当年呢跟曾宝仪也是有着一个非常雷同的小兴趣哈、啊、就是这种爱好，就他们很偏爱向日葵，觉得代表明朗不纠结的那份心情。所以在录歌的时候呢，阿宝还特意的带了向日葵发卡去棚里面，带着他完成了整首歌的主歌的录制。那词曲里面也是直接把这样的一个小物件写入到了核心的记忆点上，这会成为你在听他的时候的一个非常有画面感的符号吗？还是说90年代的情歌当中，童话大多呢都是指的什么爱而不得呀，破碎遗憾呐、啊、唯有这样的一首歌，其实这也是现实当中的童话，其实是不需要完美结局的，只要两个人很自在的相伴在一起，不用伪装，不用紧张的讨好彼此，平凡日常就是专属的童话，你说呢？地铁一号线要继续听到的是来自东山少爷。
1: 地铁 CD 店来播你一只新歌，东山口人来人往

他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有0.4到0.9米的小浪到轻浪，东海北部有1到1.8米的轻浪到中浪，台湾海峡有0.8到1.3米的轻浪到中浪，南海北部有1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南海中部、南部有1.3到2米的中浪区。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8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5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3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用心聆听，不囿于心。今天我们不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100分的朋友林玉群，听他唱着这样的一首歌，其实这也是他本人的一个真实感悟哈。因为他曾经也是坦言自己一直都觉得自身不够完美，只能算作是一个50分的普通人。难过、自卑、迷茫的时候，好朋友会替他分担一半的悲伤，来补齐另一半的温柔，所以两个人相加才能够凑成完整的满分的人生。当时呢，吴宇康听完小胖的这个非常真实的亲身经历之后，直接就以他为核心写了这首歌的词，并没有很华丽的鸡汤感，全部都是圈内相互扶持的那种真实的心境吧。所以这样的一首算是聚焦友情陪伴的歌哈，会显得格外的特别吗？至少在2014年的那个时间段当中，希望能够让你听的还是觉得友情挺珍贵的。那天那夜要继续听到的是来自

替你爱我，来自刘惜君和宁恒宇的对唱。其实这首歌呢，有一个刚刚听到的对唱版，另外还有一个宁恒宇的单人，叫做内伤独唱版哈。我不知道你会更喜欢哪一个，反正呢，这个就刚才听到这个非常完整的呈现出男女主互相拉扯、隐忍思念的双向虐恋。而那个有机会去听宁恒宇的单人，叫做内伤独唱版哈，专门是贴合男主的隐忍，背负秘密，爱而不能说的孤独心境，大量的男主的哭戏，内心独白的片段，都是用的这样的一个单人版本。这首歌啊，是2016年的网剧，不知道你有看过没有，《重生之名流巨星》，对，双版本的一个主题曲啊，希望你能够喜欢。而接下来的《太骄傲》要来自

一了百了，2002年收录在新乐团的首张同名专辑当中。这样的一首歌呢，其实是写进了现实的婚恋落差哈，来自于词人身边的真实的故事。这首歌的作词武雄，他观察到了一类非常典型的分手方式，就是一方呢是向往着长久的相守，而另一方极度的现实，不愿意给永久的承诺。分手的时候一句轻飘飘的啊，我为你好，直接就抽身了，连争执都不愿意有的。所以这整首歌没有狗血的那种桥段，

0: 是冷暴力式的分手的窒息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到精准的戳中被敷衍被放弃的人那份心里的委屈。可能这也是武雄少有的一个非常直白的伤情词作吧。而接下来的这首《美人鱼》要听到的是来自徐若瑄。
1: 我

一生。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82.8%， 同比上升 4.5 个百分点。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优良水质比例达 87.4%， 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中国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 21.54 亿元人民币。据介绍，这些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广西等地开展洪涝地震灾后救灾工作，支持辽宁等地开展灾后生产恢复工作，支持山西等地及时做好洪涝风雹灾后救灾工作，加快恢复农业生产，支持河北等地及相关部门实施秋粮防灾举措。中国自然资源部8月4号公布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5实施方案。根据这一方案，155期间，中国将健全完善高效科学的地质灾害防治体系，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中国将实施地质灾害综合治理能力提升工程，部署地质灾害工程治理4200余处，排危除险6100余处，实施地质灾害避险搬迁5万户。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软件业务收入达到7718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9.5%， 软件业务出口337.9亿美元，同比增长 11.4%。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中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航线布局更趋多元均衡，航向结构以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为主，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5规划》。这一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 50%， 实现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高水平消纳，建成可支撑超过 1.1 亿辆电动汽车出行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中国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海洋旅游业持续升温，海洋客运量、旅客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 4.6%、5.4%。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黄河万里触山动，盘巫蛊转秦地雷。我们听到过许多描写黄河气势磅礴、奔腾千里的诗句，而在河南省济源市，可以亲眼所见黄河奔腾直下、一泻千里的壮美景象。我们来到位于济源市西南约25公里的黄河小浪底风景区，举世瞩目的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在此建成。拍摄时正巧赶上黄河调水调沙期，刚走入大门就能感受到漫天的泥沙和水雾。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为我们介绍这个伟大的工程。
3: 虽然不止一次听说过小浪底，但是真正来到小浪底工程的时候，看到这排水排沙期的场面真的是太震撼太壮观了。
4: 您真的很幸运。
3: 很幸运哈、啊、
4: 今天是我们今年调沙排沙量最大的一天。哦，今天的流量是每秒3480，
3: 这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4: 我举个例子吧，就是它每一立方米的这个水里边含沙是300公斤。
3: 300公斤，我说一下我最直观的感受吧，李局长，就是我们现在啊站在这个岸边，我能感受得到扑面而来的这个水汽，然后水汽当中还含着细小的沙石和泥量哈，我感觉现在满嘴都是泥了。
4: 对对对，
3: 我们往不远处看一下哈，黄河水裹挟着泥沙飞泻而出。
2: 仅仅是远观，眼前的景象就让我们每个人都很兴奋。黄河自古以来就有一碗水半碗沙的说法。李永慧说，

0: 现在这个时段是黄河水含沙量最大的时候，每年七月份是黄河排水排沙期，因为黄河含沙量较大，到中游的时候淤积非常严重，放水排沙正好把淤积的泥沙冲到下游，这样才不会导致决堤。
1: 我们这个叫拦粗沙排细沙，因为我们这个小浪底水库呢，它整个库容量是126.5亿立方米，其中呢有75.5亿立方米是用来淤积泥沙的，长期有效调节水库只有51亿立方米，就说大家都知道黄河的泥沙根本不在这儿，根本在上游黄土高原那块，
2: 对，
1: 就是我们这一块呢仅仅就是起到一个缓解的作用，
2: 一个沉淀储存的作用。
1: 对对对，我们整个小浪底水库分了三层，最下边那一层就是淤积层，中间那一层我们叫浑水层，上边是清水，今天我们这个下泄的就是我们中间这个浑水层下
2: 泄的。
0: 李永慧说，每年调水调沙期大约20天左右，先调水后调沙，调水主要是为了在汛期到来之前腾小浪底库容，防止汛期大量洪水从上游倾泻而来，小浪底可以做到拦洪的作用。除此之外，调水还有冲刷下游河道的作用，这也就是每年调水调沙期选在夏季的原因。
1: 小浪底呢，它这个选址它是选在黄河中游中下游最后一段峡谷的出口处，就是再往下呢就是河面比较开阔，
2: 一马平川，
1: 就是说不利于再修建大型的水利枢纽工程，这个地方应该是黄河上最后的一个水利枢纽工程。整个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呢分三大主体工程，首先你看我的左手方写有小浪底三个大字的，就是说第一大标段就是拦河大坝，中间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个正在调沙呢是泄洪排沙系统，再往我的这个右手边最右边那个有几个那个水泥闸门那块呢是引水发电系统。小浪底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好听，但它的来历呢也跟黄河有关，因为黄河水到这儿之后呢，就是说这是中游最后一段峡谷的出口处嘛，从这儿再往上呢都是高山峡谷，水流比较急，大的浪花比较多，就是从这儿往下呢都是比较开阔的华北大平原，一马平川没有浪了，就是黄河水到这儿之后是大浪变小，小浪到底儿，所以叫小浪底，
2: 大浪变小浪，小浪就见底了，
1: 对对对，
2: 所以叫小浪底，
1: 所以我们这个工程起名也叫小浪底。
0: 的确，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已占全国河川径流2%的有限水资源，担负着全国12%的人口、17%的耕地和沿黄50多座大中型城市的供水任务。20世纪90年代以来，黄河饱受断流之痛、淤积之痛，小浪底水库坐落在黄河中游最后一段峡谷的出口处，就像一个大水盆，既可以拦蓄上游洪水，使黄河下游防洪标准由60年一遇提高到1000年一遇，又可以利用水库蓄水人工制造洪峰，减轻水库淤积，冲刷下游河道。截至2025年8月，黄河连续26年不断流。我们走到小浪底水利枢纽的排沙口，真正的感受到了黄河水的磅礴与壮阔。

0: 下，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比较危险的，我们就说不能来回走动，只能在这个固定的地方给全世界的观众做一介绍。
1: 所以我们现在是在安全的前提下，能够靠近的这个泄水口
0: 最近的
1: 最佳的一个观看的位置。
0: 对对对，
1: 小浪底水利工程距入海口还有大概1000多公里。
0: 对，
1: 那么这些泥沙就是继续1000公里的行程，再也不回头，再也不停留了。
0: 对对对对，直奔渤海。小浪底它怎么来排这个黄河的泥沙呢？我们前期排的是清水，清水把小浪底水库的库容腾到一定的这个水位线，三门峡水库要向下大量的放水，养过鱼没有？
1: 啊，养过，有鱼缸。
0: 啊，有鱼缸吧。如果我们在鱼缸底部有那个浑浊物的话，我们再往鱼缸里边倒注水，
1: 注水的时候，
0: 底部的浑浊物会被搅浑了。
1: 对，
0: 但是我们这个鱼缸的表面呢还是清水，三门峡水库到这之后，在水库中间形成这个漩涡一样，我们叫溢重流。当这个溢重流到达小浪底库区之后，我们开启这个排沙洞，大肆冲出之后呢，在这儿今天是3400个流量，当它到达下游之后，势能势必会减弱。
1: 对，
0: 这样怎么办呢？就靠我们下游这个户县水库和芦浑水库，这两个水库继续注水，
1: 推一把力。
0: 哎，对，再给个力量，继续加大它的势能，直接冲入渤海。
1: 我觉得听您这么一说，为了让这个中上游的泥沙能够顺利的不做停留，直接汇入渤海，
0: 对，
1: 真的是从上到下各个阶梯的水利工程团结合作。
0: 对对对对，这个就是黄委会同意协调，这就体现了我们中国人团结的这一种精神。
2: 了解小浪底排沙的全过程，让我们摄制组很感动。为了让泥沙顺利到达渤海，上中下游通力合作，互相配合，疏沙入海。拍摄当天是一年一度小浪底排沙的最后一天。2025年，小浪底水库净排沙量1.6亿吨。在调度期间，向黄河河口三角洲湿地生态补水1.5亿立方米，为三角洲湿地保护修复和生物多样性提升提供了有力的水资源保障。山东、河南、河北等省利用黄河流量加大的有利时机，累计引水12.3亿立方米，为抗旱保灌提供了有力支持。我们走上大坝，小浪底三个字在阳光下熠熠发光。堆石大坝下有一些交通洞，
1: 这叫小浪底一号交通洞。
0: 对对，
1: 为什么叫交通洞呢？
0: 它是前期修大坝，这个是开挖这个修工程的时候修的这个临时交通洞。现在这个是作为这个是后期检修呀什么用的，这个是交通洞。你尝一口这个水，你
1: 这水是你尝从大坝内渗出来的吗？
0: 对对对，它是一个堆石大坝，允许一定量的渗水。这个黄河水经过我们这个大坝，层层过滤。现在这个水是母亲河的这个水，乳汁很甘甜。据专家说，含了几十种矿物质呢。你尝一口，
1: 真的是清澈见底啊！
0: 对，
1: 还有很多的植物在水底，手一伸进来就觉得好冰凉啊！看一下，好清澈呀！我就直接喝了
0: 啊！你尝一口，
1: 很清凉甘甜。其实我呀，在黄河的上游，在若尔盖草原，我就喝了这么一口黄河水，那种味道，那种感觉，我到现在还记得。当黄河奔流了几千公里来到济源的时候，我再一次喝到这黄河水的时候，跟在上游的味道是一样的，清冽甘甜。在这几千公里的过程当中，黄河经过了荒漠，经过了草原，经过了黄土高原，但是又回到济源的时候，它这种清澈甘甜的水特别不容易，是经过了很多人的努力。
2: 奔腾不息的河水从清澈到浑浊再到清甜，这里面汇聚着无数人的智慧、心血与努力，汇聚着上中下游人民对这条母亲河的情谊。山高水长，物象万千，跟随李白、高适的诗词游历王屋山。
3: 太行王屋二山方700里，高万仞。
2: 寻找太行山的猴司令。
1: 我现在肩膀上有几只猴啊？
4: 两只，腿上一只，肩上一只。
2: 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奔腾秀美家园正在播出。济源市位于河南省西北部， 是传统中原文化的核心区域之一。济源常住人口大约70多万，街道宽敞而整洁，车窗外满眼绿意盎然，让我们感到神清气爽。城市不大，井然有序，车行一段时间就能看到群山。当地人告诉我们，在济源从东到西车行不过20分钟，城市绿化覆盖率在河南省名列前茅。
1: 济源顾名思义就是济水之源，有了济水黄河两条古老河流的滋养，再加上太行王屋两座大山的护佑，让济源这座城市自古以来就是一座灵秀的山水之城。走在城市中，我们也发现了很多熟悉而又特色的地名，比如说黄河大道、愚公路，这些地名街道名也让我们感受着这座城市深厚的历史文化和它与黄河密不可分的关系。就让我们走进济源市，走进山水间。
2: 在济源，随处可见山水，城市布局东西为水，南北有山。

0: 我们找到济源市文化学者赵公文，由他带我们进一步了解这座山水之城。
1: 赵老师，我觉得走在济源的大街小巷啊，感觉这不是一个人口密度很大的城市。
2: 这个城市只有73万的一个城市，虽然人口不多，但是经济还是不错，更重要的是我们这里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比如说王屋山，王屋山就是王者之屋。你比如说李白啊，有一年他和高适跨过黄河，来到了济源的王屋山，就歇下了上阳台，山高水长，屋向千万，废有老笔，青壮何穷。
1: 山高水长哈，这也是济源的山水和济源的美带给诗人的灵感。
2: 济源济水之源，它的南边就是黄河，黄河流经这里52公里，这条河就是济源人的依靠，济源的过去也是济源的未来。
0: 赵公文说，千百年来黄河养育着济源，这里山水相依，水指的是济水与黄河，山则是这里的王屋山。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非有老笔，青壮何穷。仕途受挫的李白与杜甫、高适同游济源的王屋山，山上景色壮美，仙雾缭绕。这25字的诗句也是李白现存的唯一真迹。黄河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发展，也给予这座城市温润的气候、湿润的空气。我们摄制组来到济源的王屋山，继续感受这里的山水。
1: 太行王屋二山，方700里，高万仞。赵老师，我们现在是不是就站在这万仞之上，王屋之顶了？
2: 是的，这个地方海拔1700多米，你看这个山下一眼望下去就是悬崖峭壁，
1: 非常的陡峭。
2: 对对对，这就是王屋山的山势。
1: 我们从小啊就被愚公移山的故事，现在就站在这个故事的发生地了。
2: 对对。
1: 那太行山脉在哪？
2: 这是太行山的山头。就是朱呆曾经有一句话，群峰壁立太行头，这就是太行之头。这就是太行山。它王屋山呢是太行山和中条山积压带的一个斑块。
0: 赵老师告诉我们，济源地理位置独特，三面环山，怀抱济水，面对黄河。黄河从济源南面流淌，我们所在的王屋山属太行山脉西南段。太行山脉位于山西高原与华北平原之间，北起河北省拒马河谷，南至晋豫边境的黄河岸边。站在山顶，能看到这里山势险峻而陡峭，群峰环绕，独具王者风范。愚公移山的传说就发源于此。
2: 中国人遇到山就要把山给移走，面对困难，而不畏一切困难，
1: 不去逃避困难，
2: 不是逃避困难，这就是愚公精神的核心所在。
1: 核心的，而且我们对家园也是眷恋的。济源这个城市，它是三面环山，一面临河，临的是黄河。
2: 黄河滋养了大山，大山又养育了黄河。同时，这个是黄河北岸一条大道，就是太行第一行道，从东方到西方，从西方到东方，黄河北岸的一条大路，南来北往，东来西去，所以说这里的人文就非常丰富。
1: 就像您说的方言一样，它有点像山西方言，又有点像河南方言。
2: 对对对，
1: 它是杂糅的。
2: 对，
0: 地缘相近，文化交融，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济源这座城市极具包容性。黄河水滋养着这座城市，在济源能听到晋、陕、豫不同的口音。这座城市山水相依，太行、王屋二山巍然屹立，黄河济水风光秀丽。截至2025年末，济源的森林覆盖率为41.55%。我们来到位于济源市东北15公里的五龙口镇太行山南麓，这里被当地人称为猕猴乐园，也是河南太行山猕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 我们刚刚到山脚下就发现了一只又一只的猕猴，它们有的呢就在门口，有的就蹲在路边，看这边有4只，很好奇的在看着我，好像是在欢迎山外来客一样。你们吃早饭了吗？你好。这只小猴子在吃东西呢，因为现在啊正值盛夏，山上的野果子还有这个树上的嫩叶就特别的多，所以呢它们这个食物就很丰富，山上山下很多很多的猕猴。
0: 在五龙口随处可见猕猴，

0: 提前联系好的猕猴保护管理员匡三奥。匡大叔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美猴王、猴司令。
1: 猴非常温顺
2: 哦，
1: 你看我一喊，他们就在树丛里边就答应了。
2: 刚才是猕猴的叫声，
1: 在猕猴的叫声，我都喊他了嘛，叫他了。
2: 哦，您一喊他们就有回应。
1: 对，
2: 您再喊一声，
1: 集合。哇，
2: 您一说集合，猕猴们都纷纷过来了。
1: 对，你喊他们，你们看看，
2: 这么多呢，
1: 都过来了
2: 啊！你看这边两只，这边还有一只大的猕猴。
1: 那树丛里边还有呢
2: 啊！
1: 你看就过来了。
2: 这几只小猴一直哦的在那边叫，它是表达什么呢？
1: 它这样就是说看。我叫他们呢，他们过来，这有客人过来了，他来看看，对，回应我，来看看，看看咱们有吃的没有。站起来拿呢，他就上你这个身上来了。
2: 我要站起来了。
1: 对对对，就这样，他就可以来了。这他又不抓，
2: 我刚才。
0: 在拍摄过程中，忽然我们的镜头一歪，原来可爱的猕猴也想临时客串一下摄影师，憨态可掬的样子让人忍俊不禁。匡大叔不愧被称为猴司令，这些猕猴特别听他的指挥，每一句口令都会有所回应。匡三奥告诉我们，在五龙口生活着大约4000只野生猕猴，大约16个族群。匡三奥1993年参加工作来到五龙口，和这些猕猴已经相伴30多年。
1: 你看他身后，
2: 你看这只小猴。
1: 你看，猴一看见我啊，有时间在山上啊，急得嗷就叫，害怕我听不到，有的猴急了就山上滚石头，推那石头往下滚，噼里啪啦就下来，引起我的注意，我说行了，知道了，集合，
2: 集合，
1: 对，一喊集合，
2: 匡大叔，您是从什么时候跟这些猕猴有默契，就是您喊集合，他们就来了，
1: 这是要需要时间性的。这没事，
2: 他抓着我的领口了，
1: 领口也没关系。坐好了，
2: 好，
1: 对对对，
2: 我只要保持镇定就可以了。
1: 对，这样就行。他这下去了，其他的就还要过来了，哥，谁上来了？
2: 只是拿东西吃，但是并不伤害人，
1: 并不伤害人。对，
2: 相反的，他们都很温柔的。哎呀，从我背后。
1: 对，你看，他这都非常温柔的，
2: 还有吃有拿，
1: 拿住食物他就走了，递过去，非常温顺的，你看。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有西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北部湾南海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5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0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5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5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3米，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交流中我们能感受到匡大叔对这些猕猴的感情。猴司令、太行猴王、猴保姆，这些看似简单的名号都凝聚着匡三奥对猕猴保护的心血。匡师傅的驯猴本事是祖传的，他的爷爷爸爸都是驯猴出身，堪称驯猴世家。最早匡三奥的父亲在河南太行山猕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五龙口保护站驯猴，为了照顾父亲，匡三奥放弃了在广东的高薪工作，也来到景区。匡师傅的儿子从郑州大学毕业，也加入了猕猴保护的工作，三代人深深地扎根在了太行山上。
3: 匡大叔带着我啊，从山脚下现在是走到了这个森林的深处了。嗯，在这儿也有一群猕猴
4: 啊，也有。
3: 哎呦，这群数量也不少呢。
4: 啊，大概全部到齐将近10只左右吧。
3: 像这只的年龄大概有多少呀？
4: 像这，你还
3: 成年猴，
4: 9年到10年左右的猴。
3: 嗯
4: 啊，那个猴就更老了。
3: 哦，
4: 我们是通过牙齿发黄平磨损的平了，这个年龄就大，牙齿发白发尖年龄就小，
3: 年轻力壮。
4: 对，年轻力壮。还有个简单的这个区别，这个猴的年龄这个方尺也是看脸。
3: 哦，看脸。
4: 对，越小他脸上皱纹越多。
3: 嗯，
4: 越老脸上越没有皱纹。
3: 哦，
4: 你看特别是怀里抱着的小猴褶子更多。跟人类还有一共同点，
3: 嗯，
4: 就是说他也会出现星星点点的老年斑。科学的看是看牙齿的，牙齿脱落。
2: 匡三奥说，30多年来，保护区的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当年刚刚来到五龙口景区时，这里的猕猴数量只有100多只，种群只有1群。随着自然环境的不断改善，猕猴数量在30多年中增加了近40倍。
4: 树都很少，这么粗的树，
3: 就是有点像秃山的那种感觉。
4: 现在这个覆盖率相当好了，山上的大树都这么粗的都有。
3: 嗯，
4: 植物给它提供这个植物啊，让它们在这儿繁衍生息。
3: 嗯，给这些野生动物提供了一个生存的家园。
4: 家园啊，对对。
3: 它爬到我背上了。
4: 这个太行猕猴是比较温顺的啊。
3: 吃一个。太行山的猕猴特别的温顺。我现在肩膀上有几只猴啊，帮我看一下匡大叔。
4: 2只，腿上一只，肩上一只。
3: 哦，这边，来，我喂你。其实我觉得他们踩在我肩膀上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并不是实时的压在我肩膀上的，就是很轻轻的，站在或者蹲在我的肩膀上，好像随时都准备跳开一样的。来，在这儿。而且他们的手真的是软软的，
4: 太软太好。你看现在的感觉好吗？
3: 它其实是他们是有指甲的。
4: 你看它的指甲，你看它的指甲，
3: 他们有指甲的。但是他们的指甲在我手上的时候完全我感觉不到，就是被挠的感觉。
2: 这些野生猕猴能如此和人亲近，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凝结了30多年来匡三奥和他同事们的心血。 隆冬季节，猕猴们难以找到充足的食物过冬，匡三好就和同伴们背着一大袋玉米和胡萝卜干翻山越岭，给过冬的猕猴们送去口粮。时间久了，猴子发现人并不会伤害他们，慢慢随食物下山，我们才有机会近距离和这些猕猴接触。走出密林，匡三好带我们继续领略五龙口的风光。这里属于太行山南麓，走在山间，两边断壁如削，四周白云缭绕，沿途怪石林立，人行其上有飘飘欲仙之感。匡三好的儿子匡振清从郑州大学毕业后也加入了猕猴保护的工作，每天下午匡振清都会直播这些猴子，猴小匡是他的网名，现在已经有将近200万粉丝。他用直播的方式呼吁人们保护动物，保护环境。
5: 我发现咱们是不是走进了这个猴子的一个睡莲洞，因为现在天热的时候他们会找一些阴凉的地方，找到适合自己休息的一个地方。
3: 你好小匡，打扰你直播了哈。我觉得啊，真的来到这个地方就像你说的那样，好像到了花果山水莲洞。
5: 对，猴子特别多。
3: 这个站上都是猴子，
5: 都是猴，都是猴。你看上边，你看这儿，你看今年生的小猴宝宝特别漂亮。
3: 这有几个月？
5: 这个有2个月了。
3: 2个月了，还是不能离开妈妈啊？
5: 还不能，等他1岁。嗯，你比如说这个猴子，它就是，去年的小猴子，今年已经有1岁多了。
3: 已经有1岁了。
5: 对，有1岁多了。
3: 每只猴子它的年龄啊、长相啊，包括它是谁，你都能知道。
5: 必须要认识的。
3: 就像家人一样。
5: 是的，也是给直播间的朋友们分享一些这个猕猴保护呀、生态的这个建设呀。我觉得这个大自然猴子这个精灵啊，真的很招人喜欢。因为了解所以喜欢。
3: 通过介绍这边的野生的猕猴，然后让大家产生一种保护的意识，爱护环境的意识。
5: 是的。
2: 匡振清对这些猕猴了如指掌，从小生活在五龙口，这些猕猴陪伴他长大，也是他最亲密的朋友。匡振清从2018年开始尝试用视频记录五龙口猴群的生活，拍摄的猕猴看小鸡的视频引来无数网友关注点赞，最终该视频获得100多万的点赞量。从那时起，他开始直播记录猕猴的生活。小匡说，他们祖孙三代都在这里从事猕猴保护，他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关注野生动物，珍惜保护我们所处的自然环境。
5: 这关系都特别好。你还没扭头看看后边是谁。有一个羊咩咩。
3: 我到了动物世界里了。我们手里面真的是
5: 拿了这个花生。对，
3: 不能拿一个花生，只要一拿就被抢走了。这个花生是本地种的吗？
5: 是的，猴子也特别喜欢吃这个花生。周边的还有很多水果，比如说这个苏梨呀，还有这个李子呀。我们这边呢也是大力去扶持这个农副产品的一个开发。有时候呢通过这个直播带货，然后推广一些咱们这个济源本地的这个企业呀、农副产品的所有一些产品，让更多的人知道济源这个地方有这个愚公移山这个精神，济源这个小浪底啊，还有这个济源本地的一个特色，也想分享给这个全国各地的朋友，通过这个直播去助农，帮助老百姓去卖一些东西。这也是我一直想向往的一个事儿。
2: 临行前，耳边又一次响起匡三好父子集合的声音。
6: 集合！
2: 三五成群的野生猕猴循着声音从岩壁上、丛林中蹦跳着汇集而来。这些可爱的野生猕猴，既是太行山区的一道风景线，又是我们人类珍贵的朋友。小匡告诉我们，他们一家会坚持守护下去，守护这些猕猴，守护住我们共同的家园。石块飞舞，看开封传统民间技艺料石锁。
3: 它是形成一种肌肉的记忆吗？
7: 一个是肌肉的记忆，我个人感觉啊，也有一个气息的调整。
2: 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奔腾秀美家园正在播出。与济源市相距180多公里的开封市，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八大古都之一。最让开封人自豪的是，这里作为北宋都城，长达167年。

0: 今天走进开封，依然能感受到浓郁的古都宋韵。
1: 开封市位于黄河南岸，站在古老的城墙上环顾四周，第一印象就是在这里几乎看不到什么高楼大厦，一座座古老的建筑和高大的国槐勾勒出古城的轮廓。走在大街小巷上，随处可见的老字号小吃店也让人感觉生活在这里非常的悠闲。现在就让我们沿着古城墙走进开封城。
0: 全长14.4公里的开封城墙现有十几座城门。我们来到古城西门大梁门，这座城门是古都开封的地标之一。
1: 宋老师，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叫做大梁门，您可不可以以这个大梁门为原点，然后带着我们看一下这个古城的格局啊？
2: 大梁门在宋代，它正式的名字叫昌河门。从大梁门到那边叫曹门，东城墙上的曹门也在，东城墙也在，
1: 那么正对着大梁门。
2: 哎，对，这条东西的轴线相当于把南半个北宋东京城的内城，那半个它两个是对称的，因为开封的北宋东京城的内城啊，它是个南北长，东西窄，那个龙亭实际上在宋故宫的上面，故宫的中心，那个中心是周巡院，现在叫中山路，实际上那是北宋东京城内城的千年中轴线。
0: 开封城，城落城，地下埋着几座城。从龙亭到大南门，这条历经千年始终未变的南北中轴线，依然是今天开封最繁华的路段。开封这条千年中轴线下3米、5米分别是清代和明代开封城，6米是金汴京城，8米是宋汴梁城，10米是唐汴州城，12米是战国时期魏国的大梁城。
1: 宋老师，您看我们站在大梁门上看老城跟新城，感觉对比特别的强烈，那么在保护古城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措施吗？
2: 一个叫搬工厂，一个叫限高，旧城改造的过程中控制高租高度不得超过18米，我们现在进一步压到不得超过15米，叫限高，还有一些就是特别是当时叫我们叫全面控制，重点保护，有些能够反映这个古城风貌，像书店街、古楼街，就是纳入保护。这个保护规划已经执行了40年了。
0: 千年古都开封，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开封共有9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00多个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其中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料石所，以其轻飘巧美的技法，变化无穷的动作，引起了我们的好奇。
3: 站脚啊，转，1、2、3，
4: 好嘞，走去，
3: 好，
1: 哇，几位师傅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啊！那个，我看看四位老师在这样料石所的时候，我都站得远远的，不敢靠近哈。
5: 那个就是不能靠近，
1: 不能靠近，
5: 在远观，这样效果会精彩，更好，
1: 更好。
5: 近处有可能，咱们是其实啊也砸不了咱们。老师们的技术是没问题的，
1: 没问题的。
0: 料石所是一种古老的武术功力项目。古时行武之人使枪弄棒都要有很强的身体素质，而石锁是训练武术功力的一项很重要的基本功。它产生于唐宋时期，2011年被列入第3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5: 现在我们这个项目呢，现在是作为我们这个小石锁的演练。我们主要是有这个5字诀。
1: 5字诀
5: 就是要求怎么样才符合标准呢？要高，
1: 抛得高。
5: 要高。高了之后，然后运动过程中给人感觉飘。
1: 还得让这个石锁这么重的石锁
5: 在空中飘，有一个稳的一个动作。 它是就是还就是稳，接着稳，就是动作不要慌乱。
1: 嗯，
5: 哎，活加上动作要灵活，要协调。
1: 嗯，
5: 是吧？巧，咱们说这个巧用力。
1: 嗯，
5: 回来时候接的时候，你这个正好这个力量到拳的时候，已经这个力量已经卸过去了。然后正好等于放在这个地方，
1: 就是他其实从这个自由落体下来的时候，他这个力量在空中已经
5: 到这个地方进，咱们说已经卸力已经卸下去了，
1: 哦，不是像这种自由落体要啊这样砸下来的，
5: 对，这叫高飘稳活巧。其实呢，
1: 高飘
5: 稳
1: 活
5: 巧，
0: 廖石祖以师徒间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郭宝光从1998年开始挖掘整理廖石锁项目，这是一项讲究功力和技巧的运动，表演者大多有本职工作。暴风是开封廖石锁运动的青年代表，13岁开始学习廖石锁，连续6次全国武术功力大赛石锁上拳项目冠军。凭借优异成绩，他考入河南大学体育学院，毕业后受聘为开封市金明中学的一名体育老师。现场他给我们表演廖石锁技艺的5字诀：高、飘、稳、活、巧。
4: 先展示一下高吧。
1: 好。
4: 高的话也就是说
1: 能有多高？
4: 最高的能达到3层楼那样一个高度。
1: 能抛的三层楼。
4: 但是今天我可以展示的一个高度呢，也就将近2层楼吧，就是一种抛接的一种感觉。
1: 好。
4: 高。
1: 好的，好的，好的，好。您请，
4: 下面我展示。
1: 哦，离远一点，2层楼那么高呢？
5: 没问题，没问题。
6: 啊，哎，
4: 没事，
5: 哎，包括咱们的背景，从哪个地方背景？嗯，
6: 行，没事。
5: 嗯，这是前推手环，
1: 哦，
5: 这个叫4门斗。
1: 4门斗。
5: 哎，叫翻身腰，翻身转。哎，
4: 飘。下面我就展示一下这个飘呢，感觉这个石锁，突然就失去了地心引力，这种感觉，这样飘。
1: 它就在空中横着打转，
5: 哎，这叫云花，知道吗？像雪花一样，云花啊。
4: 对，稳的话呢，就是抛接要稳。
1: 嗯，
4: 无论是你看到看不到石锁，
1: 嗯，
4: 你就要有这种稳的感觉。
1: 嗯，
4: 就是下面呢，老师我给你展示一下活和巧。
1: 活跟巧，好。
4: 对，
1: 好的。
4: 活就是这样的一个顶落石锁，接的要活，而且呢，每一次接触这个器械呢，都能够听不到声音，
1: 对，
4: 这就生巧了。
1: 对，
4: 轻轻的触碰石锁，
1: 哦，我刚才
4: 最完美的就是静音
1: 啊，静音最完美的就是在接的时候静音，
4: 对，也就恰到好处，感觉这个拳呢，跟它有一定的吸力，能够贴着它，很完美的把它给顶住。
1: 它是形成一种肌肉的记忆吗？
4: 一个是肌肉的记忆，我个人感觉啊，也有一个气息的调整。
0: 廖石锁这一古老的武术功力项目，经过一代代传承，今天正在成为开封年轻人热爱的一项文体活动。离开开封市区，我们前往兰考县。提起它，人们总会想起焦裕禄。兰考曾是黄河泛滥的重灾区。从公元1128年起，黄河夺淮入海后的800年间，大小决议143次。20世纪60年代，担任兰考县委书记的焦裕禄，通过治理风沙、盐碱、内涝，初步改变了兰考的面貌。如今在兰考，40万亩泡桐树，成为当地人致富的绿色银行。我们来到固阳镇徐场村。这里被誉为中国民族乐器村，村民利用泡桐木制作古琴、古筝、琵琶等民族乐器。其中90后竹琴师徐亚冲制作的古琴还远销海外。20世纪80年代，就有乐器专家发现，黄河流域的土质疏松，栽种的泡桐材质轻柔，不易变形，透气透音性好，特别适合做古琴。跟随徐亚冲，我们来到制作车间。
7: 哎，这个是我哥哥。
1: 啊，您好。
8: 哎，你们好。
1: 您好。哎，怎么称呼？
8: 我叫徐冰，冰块的冰。
1: 啊，您这就是在
8: 做琴。
1: 做琴哈，这就是那个应该叫琴板还是叫
7: 音板？对，
1: 音板。
8: 对对对。
1: 这就是抛桐。
8: 对，
7: 成化了这一块木料，我们做了特殊对。
1: 几年的沉木做出来的琴，音色更好。
8: 原则上是越老越好。
1: 越老越好，
8: 对对对，
1: 越老这个阴
7: 越透
1: 啊，越透。
7: 选良材用一生，500年有正音。
0: 古琴面板及发音琴板取材于泡桐木，木材的年代越久越好，底板和配件选用其他木材。制作分木坯和上漆两大步骤，制作过程中需要多次调音，从选材到制作需要经过100-200道工序，2-3年时间，每个步骤都必须按部就班慢慢来，稍有一点急躁就有可能毁掉一床琴。
1: 您现在做的这个工艺叫什么？
8: 挖腹腔。
1: 挖腹腔啊，
8: 就是为了把这个音板呢达到一个最佳的共振状态。
1: 最小的就像指头一样。
7: 对对对，
9: 拇指抱。
1: 用这个怎么抱呢？
8: 是反复的去调整它的这个刮毛吧。
7: 对，一点一点，
1: 一点一点的刮。
0: 高雅的古琴声让徐亚冲有了学习的动力。通过查找有关古琴的资料，徐亚冲了解到已有3000多年历史的古琴是中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这也促使他后来到扬州拜师学艺。学艺期间，他不怕吃苦，肯钻研。有一次，徐亚冲在制作一种断纹线条，发现自己制作的更复古，更加自然漂亮，就大胆地向老师提出了质疑。
10: 一做成功的时候，第二天跟老师说，哎，老师你知道我那个方法不对，老师都急了，咋不对，人家都是这个方法做的，咋能不对啊。他说老师我做成了，你试试，一试做成功了，整个他那个给7-8个工人了，都按钮按钮压成了，那时候他说是17-8岁吧，
1: 17-8岁、就敢于去质疑老师的这个经验了。
10: 做的
0: 在徐场村，像徐亚冲这样的拙琴师不在少数，全村105户村民里有90多户以传统手工技法制作古筝、古琴、琵琶等民族乐器，每年这里生产的民族乐器超过10万多台把，年产值超1.6亿元。焦裕禄书记栽下的泡桐称为兰考的致富树。
1: 那其实您父亲也说了哈，这个包括您也说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那作为后人，您觉得自己往后的路怎么走呢？
7: 争取把我们每做的一张琴都能够得到专业人士的认可，都能够流传于世，把我们兰考的民族乐器做成兰考的一张明信片吧，推向全国吧，推向全世界。
0: 今天的开封有现代的气息，也有闲适的生活，我们一路走来，了解着这片土地与黄河的深厚渊源，古韵新生，在这里传扬着新的旋律。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e ka?
2: Apa kabar?
1: Apa kabar?
2: Nesok sabay di.
3: Benjang day, sabay di bo.
1: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4: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1: 芝麻你干嘛嘞？
5: 喂，
2: 妈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生态环境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 29.9 微克，同比下降 6.6%， 平均空气质量

0: 红涝风雹灾后救灾工作，加快恢复农业生产，支持河北等地及相关部门实施秋粮防灾举措。 中国自然资源部8月4号公布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 根据这一方案，"十五五"期间， 中国将健全完善高效科学的地质灾害防治体系，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中国将实施地质灾害综合治理能力提升工程，部署地质灾害工程治理4200余处， 排为除险6100余处， 实施地质灾害避险搬迁5万户。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软件业务收入达到77,18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9.5%，软件业务出口337.9亿美元，同比增长11.4%。 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中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航线布局更趋多元均衡，航向结构以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为主，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1: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 这一规划提出，到2030年， 中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 50%， 实现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高水平消纳，建成可支撑超过 1.1亿辆电动汽车出行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 中国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海洋旅游业持续升温，海洋客运量、旅客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 4.6% 5.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4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台风康森的中心，
4: 春苗行动
3: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3: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2: 从耳边到海边，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分享南海每一刻，各位好，这里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亚太浏览，中俄首条跨境索道主体工程完工，日本称已与美国联合干预会试或追加行动。南海超话，本期超话我们将关注中东局势的相关话题。
5: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进入亚太浏览，中俄首条跨境索道项目黑河布拉戈维申斯克跨黑龙江跨境客运索道项目主体工程已经完工，整体工程项目预计今年内可以全部完工。 届时，中俄之间人员往来效率将大幅提升。中国黑龙江自贸试验区黑河片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其军近日在2026企业家太阳岛年会黑河向北开放专场推介会上发布了上述消息。 作为中俄两国跨境合作的标志性工程之一，中俄跨境索道项目中方建设地点位于黑龙江省黑河市大黑河岛，俄方建设地点位于俄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市中心的临江区域。索道水平长度约970米，索道运行系统是目前世界上较为先进的设备系统，设两个轿厢，单个轿厢承载110人，最快运行速度12米每秒， 单程运送6至8分钟，年设计单向运输能力260万人次。 张其军表示，黑河市与布拉戈维申斯克市隔江相望， 最近处仅约750米， 双方经贸往来，文化交流密切， 中俄跨境索道建成后，黑河市将构建起大桥加轮渡

0: 加索道立体化跨境交通格局，将带动两国边境地区旅游、物流、商贸等产业协同发展。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八月三号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美东时间七月三十一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依据2025年九月发表的日美财长联合声明，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七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对164日元。
1: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0: 当地时间8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从扬言狠狠打到突然同意取消，短短的数小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与此同时，伊朗外长通过多渠道警告美国不要冒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转入最高等级战备，并且宣布摧毁了3架美军 F-35 战机。那么伊朗是否并不相信美国会真正停手呢？在红海方向，也门胡塞武装否认征收通行费，土耳其与伊拉克签署原油运输协议，开辟绕开海湾的替代通道。全球两大能源咽喉危机到底能否解除？今天的节目，总台主持人王舟邀请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阮宗泽与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进行解读。首先，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了解相关情况。
2: 当地时间8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同意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特朗普表示，原本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且此次行动将动用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军事威慑力量与战力规模，但因伊朗及其他中东国家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袭击。特朗普称，目前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核心内容包括伊朗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采取可核查措施消除其核威胁。特朗普强调，以色列对取消此次打击计划表示同意。就在美国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一架美国陆军 CH-47 支奴干直升机准备在中东地区降落。据悉 ，CH-47 支奴干重型运输直升机可在各种作战和复杂环境中执行运输人员、装备及物资的任务。7月31号，多家美媒曾报道称，美伊两国计划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轰炸，打击目标涵盖发电厂、炼油厂等伊朗能源基础设施，打击将持续数日。对此，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已发布安全警告。根据媒体披露，美军7月30号空袭伊朗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的居民区投下了一枚 Mark 八四型重磅炸弹，并造成3人死亡。空袭现场留下了一个直径至少9米的弹坑。据悉 ，Mark 八四炸弹重达2000磅，是美军最大的常规炸弹之一。
3: 特朗普宣布取消了打击计划。那阮老师，在这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到底发生了什么？
4: 其实这个我们看到，虽然是短短的几小时，但是确实我觉得这个话语啊发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改变。他也是认真的，他威胁要打也是认真的，但这次呢，这个在很短的时间就认为放弃了，说我现在暂时不动手。那么他的说法呢，主要是两个原因，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伊朗这个同意关闭这个，就是解除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还有一个呢就是他的一些这个支持者，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他的一些这个盟友呢对这个打击啊带来的这个结果可能表示担心。但是我想主要有从两个方面来稍微展开一点。我觉得第一个呢，确实是因为在这个他发出了要狠狠打击这个伊朗的时候，可以说牵动了整个中东的神经，因为他号称这个是前所未有的一次最猛烈。

0: 的一个打击，就是这个信誓旦旦，所以让这个他的不管是盟友可以说方方面都非常的紧张，因为一担心伊朗也说了你要打我，我可以动用伊朗在中东的其他力量来对美国的基地和美国的一些盟友进行打击，所以双方的开战实际上是由一个双边到多边的一个转化和升级，这是可能是他的盟友不愿看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沙特的这个王储要跟他打电话来告诉他，所以你现在要慎重。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方面，就是他的这种想法呢可能跟中东地区国家有相当的一个差距。第二个呢，就是可能也要都从美国本身他的内政来看，就实际上特朗普呢他现在是个面临的一个马上接下来的一个中期选举，中期选举呢现在共和党在美国参众两院只是非常微弱的一个优势，所以很可能如果这场战事拖下去或者出现一个新的对美国不利的情况，那对他的中选就会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影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他改变这样一个做法，当然其中也不排除他这个虚虚实实在这样一些战略考虑。
1: 除了您刚才说的这两个关键的因素之外啊，另外还有消息说在7月30号美军对伊朗发动的空袭当中向一个居民区投掷了重磅炸弹，造成了人员伤亡。另外呢，美军的欧洲司令部的司令呢也是直言说在保护地区盟友以色列方面，美军已经明显的感觉到了这种捉襟见肘。那么无论是在舆论层面还是在军事层面，那么是不是这些对特朗普在做出是否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方面做决策的时候都多多少少会产生一些影响？
2: 是这样的，为什么特朗普一直没有下的战略决心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大规模的打击呢？他现在面临着确实是多重的制约因素，那么其中最主要的第一个就是即便是你再发动大规模打击也不一定能够实现你的目标，如果你的目标实现不了，那你再发动打击它的意义还何在呢？对美国来说，它的目标从高往低走包括几个，第一个呢要对伊朗进行政权更迭，现在美国和以色列已经不抱希望说再打一次就能更迭政权，如果政权更迭不了就是要彻底摧毁伊朗的军事实力，那么摧毁伊朗的导弹实力、无人机实力，摧毁伊朗的核，现在没有人敢保证说你大规模的再打一轮，再打10到14天就真的能摧毁了伊朗的军事实力，如果说军事实力也摧毁不了，那么至少要把伊朗再打回到谈判桌上来，也没有人敢保证说你再打几天能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这样的话目标实现不了，你就很难劝说国内的人说再继续打下去。那么目标实现不了，同时你再打一轮，代价很大，这是美国现在不愿打的另外一个原因。你要再打一轮，那么过去这一段时期，伊朗袭击美军军事基地，它的命中率在提高。如果你再一次打，伊朗已经说了，如果你再扩大战争规模，伊朗不仅是袭击你的军事基地，还要袭击你的使领馆，还要袭击你的企业，就是所有有美国利益的他都要袭击，并且如果你要袭击了伊朗的能源设施、电力设施、桥梁，伊朗也要袭击海湾六国的能源设施、电力设施这些民用基础设施，如果这样一弄的话就中东大乱，并且能源价格进一步上涨，那么你打的那个意义还在于什么呢？同时如果发动大规模战争，就像您刚才讲的，美国国内说现在你这个资源也不足，前些时候说是防空导弹不足，防空导弹很快就那个不够了，现在那个欧洲司令部的司令又说你要那个再打的话驱逐舰都不够用，所以资源不足也是一个因素，就是多重因素让特朗普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下了最后的决心。
1: 的确是多重因素制约了特朗普下定决心继续对伊朗实施这种打击。而之所以要对伊朗实施这种军事打击啊，美方呢就是想通过这种军事手段迫使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尤其呢是在这个核问题上呢做出一定的妥协。但是呢，特朗普呢又突然取消了这个军事打击的计划，而且我注意到他在这个社交媒体上，他的原文写的是暂缓袭击，并不是取消。那么从这个层面来说，阮老师，您觉得这算是美方的一个缓兵之计呢，还是说在对伊朗的政策上、策略上，美方正在做着一些调整？
0: 我觉得现在这个虚虚实实，它威胁恐怕也是真正的一个威胁，但是它的转变呢也是一种转变，就是可以说我们看到特朗普一直他是在这种虚虚实实之间也是在走一种钢丝，那么其实它很大的一个意义就在于一种威慑，就是对伊朗产生强大的这个压力。你比如说他刚才提这两条他最关心的，就为什么他说要打呢，就是因为要想在两个方面取得进展，一个是霍尔木斯海峡保持它的畅通，还有一个就是伊朗的核计划问题，对吧？他说好像跟人传递的意思，这两者伊朗都做出了好像比较乐观的一个估计，哎，正面的一种这个配合。但事实上呢，这个内心来讲，伊朗我觉得他这个可以说，在他特朗普决定说提出来要打这个伊朗的时候，伊朗也其实一直没闲着。我觉得伊朗在这儿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杠杆，它实际上对美国的这个威胁，它我觉得一定上它也是比较适应了，因为这不是一次两次了，好像屡屡都这个发生这样一个状态。那么它的伊朗的这个杠杆我觉得撬动在哪，就是撬动在中东地区美国的军事基地和美国的盟友，这个是美国比较忌惮的地方。你比如说这个，因为伊朗在这个地方，它其实也不是伊朗一个人在战斗，它还有在伊拉克啊、黎巴嫩啊、也门啊，都有它的一些支持力量。那么再加上它包括像沙特，我觉得这次表现出来了，就是沙特在这方面的作用要非常值得关注，而且他自己提出来去劝说特朗普，你不能这样这个蛮干。为什么你要蛮干的话，可能这个沙特或其他国家都会被卷入到这个多边的一场战事当中去，不是你能当时完全能够掌控的。所以这些国家其实也纷纷转变他们的态度，看到如果一味的对伊朗施压，伊朗这个走投无路的时候采取极端行动，那伊朗打不到你美国本土，他打这些中东地区周围你的这些盟友或者说伙伴，甚至一些军事基地还是可以的。那么在之前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所以对特朗普呢，我觉得也是一种掣肘。
1: 对于沙特劝阻美方实施军事行动啊，我们稍后也要做一个详细的解读。另外呢，还有一个细节呢，也想请教一下宁老师啊。因为呢，特朗普在他的社交媒体发文的时候呢，特别强调说以色列在暂停对伊朗打击这个问题上呢，是表示了同意。但我们知道呢，以色列其实对伊朗呢一直是持的一个强硬的立场，而且将伊朗的现政权视作是己方生死攸关的这样一个生存威胁。那么您觉得以色列他会同意暂停对伊朗的打击吗？还是说美以之间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上其实已经发生了分歧？
2: 这一次以色列暂停打击的可能性很大，因为实际上最近一段时期，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在伊朗问题上的分歧是在缩小。那么以色列和美国之前的分歧是，以色列害怕美国跟伊朗达成一个以色列所谓的坏的协议，就是以色列的目标都没实现的时候，那么美国跟伊朗就停下来了。最以色列最担心的时候，以色列跟美国关系那个最差的时候是4月8号之后那一段时期。那一段时期，美国的首要目标是跟伊朗达成协议，所以那时候美国跟以色列施加了很多的压力，比如美国要求以色列在黎巴嫩是全面停火，要求以色列军队全面从黎巴嫩撤军，因为只有以色列答应这些条件，伊朗才同意跟美国那个停火。所以以色列那时候不仅是不能继续打伊朗了，那么以色列还面临来自美国的压力从黎巴嫩撤军。但是呢，以色列从一开始以色列就不相信美国跟伊朗谈判能谈成。4月8号谈判的时候，以色列的公开的态度就是，以色列说肯定谈不成，但是特朗普要谈，我们也愿意给那个谈判一次机会，你去谈吧，说肯定谈不成，即便你谈成了，最后协议也会失败，因为伊朗不会遵守。所以到7月7号，那么谅解备忘录崩溃，美国再一次对伊朗发动打击的时候，以色列人说你看吧，早就跟你说过谈不成，最后迟早的打。然后从7月7号开始打了13天之后，特朗普又突然叫停了，说还要给谈判一次机会。然后这一次也是特朗普说再给谈判一次机会，以色列的态度没有变，以色列 国内一直在做那个再一次大规模作战的准备，以色列现在的态度是说，这次你肯定也谈不成，再一次发动全。

0: 面的进攻，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所以现在以色列就在等着特朗普谈判失败，再次发动大规模的战争。
1: 嗯，所以这次内塔尼亚胡对美国的访问啊，可能并不一定是怂恿美国继续打伊朗，可能更多的是双方在协调一些立场。嗯，另外呢，对于美方宣称呢，伊朗要求美国停止对伊朗的攻击啊，伊朗军方呢就做出了一个回应，说这是美国一个新的谎言。过去一年多啊，美国呢多次啊正在跟伊朗谈判的时候就对伊朗实施了打击，而伊朗呢也多次表示对美国完全不信任。所以这次呢，特朗普虽然说暂停了对伊朗的袭击，但是我们看到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仍然处于最高等级的战备，而且呢像什么防空啊导弹部队也是全天候的值班。那是不是说伊朗也根本不相信美国会暂停对他的袭击？
2: 我觉得从伊朗来讲，他肯定要从最坏的这个场景当中去做这个准备。因为过去跟美国的这个交手，实际上美国他可以是翻手为云覆手为云，所以他的变化是没人能掌控的。那么在这种形势下，美国可以说也在中东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军事这个网络，对伊朗进行施压。所以伊朗也在利用他的这个网络，就是他如果讲美国，如果你直接打伊朗，伊朗他够不着你美国的本土，但是他可以对你在本地区的这个军事基地和你的一些代理人可以做出一些这个威胁。所以双方实际上没有任何的一种信任，现在打的我觉得相当于上有点就是胆小鬼游戏，就是看谁的这个压力谁能抗得住。那么导致所以双方都其实是虽然好像我们看到现在缓和了一下，但是实际上双方我觉得还是在加强这个战争或者是军事冲突的这种准备，并没有放松。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红海方向，也门胡塞武装否认征收通行费。来看短片。
3: 据美媒8月1日报道，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就美方计划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大规模打击表示担忧。沙特在通话中明确要求了解美方可能的行动细节，并呼吁缓和局势。报道认为，此举是促使特朗普按下暂停键的关键外部因素之一。据悉，沙特是美国在中东最重要的盟友之一。尽管过去5个月来两国关系时有紧张，但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沙特在多个关键时刻对特朗普的伊朗政策产生了影响。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胡塞武装否认有关计划在曼德海峡征收通行费的传闻。海上措施目前仅限于封锁沙特船只，目的是向国际社会释放针对性信号。7月30日，沙特阿拉伯邀请数十个国家和组织代表参加会议，讨论筹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的倡议，以共同应对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海上威胁。沙特通讯社对此报道称，推动组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既是因当前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也与近年来红海安全形势持续复杂化有关。另一方面，土耳其与伊拉克8月1日正式签署原油运输协议。有分析称，在全球两大能源咽喉同时受威胁的背景下，此举为伊拉克原油出口开辟了一条绕开海湾水域的替代通道。
1: 刚才呢，阮老师也提到了沙特王储呢紧急致电特朗普，不要再对伊朗发动这个军事打击。为什么沙特会选择在这个时候为伊朗来求情？他是为了伊朗呢，还是为了自身？
2: 我觉得这个沙特现在的这个表现呢，我觉得确实有点，其实也在意料之中。这样讲，沙特是中东的一个大块头，而且他跟这个实际上跟美国关系非常紧密。但同时你要看到，沙特其实跟伊朗关系也曾经出过非常好的时候，2023年的时候，在中国的调停下，这个沙特跟伊朗还冰释前嫌啊，可以说这是一个世纪的和解。双方建立了外交关系，也对沙特来讲，我觉得这也是双赢，也是双赢，因为他知道跟只要伊朗在这儿，如果你完全不跟伊朗打交道，也是行不通。所以现在我觉得在伊朗跟美国处于这种非常对峙的情况下，沙特出来跟两边，其实你看他跟特朗普也跟伊朗都在进行这个对话和沟通的话，我觉得体现出他其实代表了一部分相当部分海湾地区国家，他们希望出现这个稳定对话和谈判来解决有关的纷争，而不是用这个武力相向。
1: 另外呢，也门胡塞武装澄清啊，说这个不会在这个曼德海峡收取通行费，说他在海上的这个所有的这种封锁的措施只针对沙特船只。那您觉得也门胡塞武装做出的这样一个澄清到底是何意味？
0: 也门胡塞武装他的意图，一方面是要借曼德海峡这个事情来向沙特施加压力，另外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又不想引火烧身。那么也门胡塞武装这次跳出来的，它的主要原因是出于也门国内的原因，配合伊朗还是次要的。在也门国内呢，现在也门胡塞武装是占了也门的北部，然后也门的政府和政府军是占领了也门的南部，然后沙特是支持也门的政府和政府军的，所以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是有很大的矛盾的。那么过去差不多有十几年时间里边，也门政府和沙特一直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港口和这个机场进行封锁。这一次也门胡塞武装就想借这个地区的形势来迫使沙特解除对他的封锁，所以他的目的是袭击沙特的油轮，封锁沙特的港口，要迫使沙特在封锁他自己的问题上做出让步。但是他并不想把自己卷入到一场更大的地区冲突中来。
4: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从耳边
5: 到海边，
4: 南海圆桌派，
5: 分享南海每一刻。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稍后南海圆桌派之全景南海，您将会听到有关去越南旅行的相关内容。

0: 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就这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有西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北部湾南海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5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0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5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5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3米，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台风康森的中心
4: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欢迎回来，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一郎。今天的节目要和各位分享的是一处相对来说比较小众的旅行目的地，那就是越南的秦居。秦居位于越南南部，是越南的一个直辖市。这里的蔡让水上市场和法国电影《情人》的拍摄地平水古屋是比较热门的景点。做客今天节目的嘉宾周阳曾经在秦居进行过深度旅行，我们来听一听他的旅行体验。欢迎周阳。我们先说一下蔡让水上市场，我看到网络上还有其他的译法，这是为什么呢？
8: 它越南语发音叫盖让，这个其实应该是一个当地话，就是高棉语的一个翻译。按当地来说的话，在阮朝之前，它这一片土地还是属于柬埔寨那边的，所以当地居住了很多高棉的土著。高棉语里面管这个地方叫这个河道，这个地方吧，可能管它叫盖让。但是呢，确实很有意思。记得当时我的越南朋友带我去这个水上市场，头一天晚上，越南的朋友就提醒我说，今天晚上你必须得早点睡，因为可能我们第二天早上很早很早就要出发去这个地方，因为从我们住的宁桥郡的那个地方到这个水上市场还有一段的车程，而且早上
7: 车程不是水路啊，
8: 就是我们得先坐车到那个码头，从码头上再上船然后再走。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能感觉得到，其实不管是说北部还是南部的越南人，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的日常早起这个习惯是刻进每个人骨子里头的。对他的理解是，可能在正午或者说上午的时候，那个天气实在是太热了，已经不太适合
7: 在户外
8: 开展一些户外的活动。可能你在更早的时候出发会更舒服。于是乎呢，第二天早上可能我们大概起不到4点，对，我们就已经从酒店坐车去那个码头准备要上船了。这个市场它的最活跃的时期是早上4点到早上8点，然后在这个时间之后
7: 最活跃。
8: 对，在这个时间之后，它那个船只会慢慢的变少，
7: 就变少了。
8: 对，基本上就散去了。
7: 这个市场你第一次见的时候你什么感觉？
8: 我感觉它就是一个非常生活化的地方，它就跟我们平时去到一些菜市场的感觉是一样，给人不同的感受来说，只是你所有的经营活动都是在水上完成的。比如我们要去，我们作为 旅客也好啊，作为在当地要去水上市场买东西的人也好，大家似乎就像在越南很多人都骑摩托车在路上走，到水上市场你就不用骑摩托车，就是一个很小的船嘛，我们自己会找一个小船，可能三三两两的结伴到那个地方，然后呢船会开到啊你所想去的那个摊位，或是他在卖水果或是在卖早餐，然后呢他们也会在水上招揽生意，然后你过去之后他会在他的那个船上麻雀虽小五脏俱 全啊，有灶有锅有煮粉的地方呀，有做小吃的地方，甚至于他们有一些甜品是早就已经做好了的，你想他四点就要开始，可能头天晚上就弄好的，然后就在那个水上就可以进行交易活动，会有一个小的绳子把你的船跟他绑在一起，临时的绑一绑，等于是说你就跟他绑定了嘛，在水上，然后呢你就在那儿赶紧的吃饭啊，吃完早餐，然后买完他的东西，然后他把东西给到你，然后把绳子解开，然后我们
7: 买卖结束。
8: 对，然后我们再去下一个摊位看一看，摊位上有卖越南的河粉的，南部的河粉啊，也是一种牛肉河粉，但那口味比较偏甜。然后有卖菠萝的，
7: 水果
8: 啊，有卖地瓜的，
7: 嗯，
8: 有卖马铃薯的，有卖椰子的。也有一些就是已经其实那些水果呀甜品已经完全做好了的，就像我们现在的先做的那些果切，
7: 他
8: 用那个对把那个保鲜膜给你弄好了之后，然后一盒一盒的卖给你也可以的啊，你可以在船上享用。整个的一个过程呢，我觉得它是既融合了当地人的菜市场买卖这个过程，又融合了你去那儿旅游去体验一下当地人的生活。其实我觉得这一点还蛮有意思的，就是说比起一些特别商业化的东西，你更能看到他们日常生活的传统样貌 包括一些大姐他们在那儿卖东西说当地话，你也不太能听得懂了有些当地的方言，有一些大哥呢可能他刚刚下完货，然后呢那个都是赤膊的，上身是那个没有穿衣服的，下边穿了个短裤，然后你都看得见，然后还有一些小孩在水里边游泳的，
7: 还有游泳，
8: 对，就是在水里边玩嘛，打闹嘛，那个时候也比较凉快了。然后还有就是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你可以在那个上头拍照，和店家也可以合影，所以我刚才才说到就是它既融合了生活的一个场景，也兼顾了一个旅游的一个东西
7: 的功能，
8: 但是它怎么说呢，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超市啊包括一些百货商场慢慢慢慢的就兴起了，所以它的功能在慢慢慢慢淡化，所以那可能这个慢慢慢慢的它就会成为，要不然就成为像您刚才提到就泰国，它会成为一个景点，它会成为大家去旅游打卡的一个地方，要不然呢它就是彻底的消亡掉。但是我觉得总体来说秦居没有过度的商业化，你想看南部的越南可能西贡包括就胡志明市它的那个传统的那种色彩已经被现代化的发展给弄得七零八落的了，但在秦居你是可以非常非常完整的体验一个水网密布又天气潮湿，就像法国女作家杜拉斯小说里面写的那个越南，包括到现在这个时候你也可以有所体会的一个地方。
7: 我有一点比较好奇，比如说刚才你说到还可以和店家拍照，拍照你可以到店家的船上吗？还是说你必须留在自己的船上？
8: 我觉得没有必要去到他生活的地方，因为其实你们的船已经很接近了嘛，就好比两本书咱们就绑在一起，因为你就在他绑你那绳子那块儿，就在那块跟他合个影打个招呼就可以。
7: 所有
8: 的
7: 交易，
8: 其实蛮近的，
7: 所有的交易就是你在你的船上，他在他的船上。
8: 对
7: 对
8: 对对对，对。
7: 那这个交易过程当中会不会有时候会发生，比如说我点了一个早餐一不小心掉到河里了？
8: 我没有遇到过，但如果我想如果有这个情况的话，对于他们来说也是好解决的，大不了再给你煮一份呗。我觉得当地人还是蛮豁达开朗的，挺有意思的。对，
7: 还有一个我比较好奇的就是比如说我在这个水上市场去吃早点，每条船上它会有自己的菜单吗？还是说它只是商品比较单一，我这个船就是卖粉，我这个船就是卖水果？
8: 相对来说的话，它的商品是比较单一的，因为这个市场就像我所说的，它没有完全的商业化，所以呢，你租的那条船过去，那个就是帮你开船的那个人，
7: 嗯，
8: 他知道哪里有吃粉的地方，
7: 他
8: 知道哪里，对对，他知道你想吃饼还是吃粉还是想吃面，哎，如果你告诉他，哎，他就会把你给带到那个地方。
7: 你这个船的船老大还兼具导游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8: 是还挺热情的。反正大概其整个的一个活动时间，从早上的4:30左右我们到那儿吧，然后一直持续到8点。哎，这整个那么长的时间，花费也就100块钱人民币。你
7: 是不是感觉这个水上市场很大？
8: 我觉得河面很宽阔，但是大小的话也还好，就相当于咱们一个农贸市，就是小型的农贸市场的大小，只是因为它是在水上的嘛，所以就给人更多的新鲜感，也包括你要去到人家的船只，你要避免跟这个船相撞或者有一些情况的发生，所以你的船不会太快。在船行的过程当中也可以看一些风景，然后呢也可以拍拍照，也可以感受一下当地人的生活，可能时间就过得那个时间就可能会过得慢一点，然后时间一慢的话，可能你会觉得哇塞，这个市场怎么还挺大的呢？
7: 从你这个视角来看，这个水上市场是这个样子。我看到很多视频，它是俯拍的一个角度，所以感觉非常美。也可能是因为热带水果的颜色比较鲜艳，
8: 是在热带地区嘛，水果的品种非常非常的多，包括人的那个心情，可能每一天它日照会比较多吧，会更趋向于活泼开朗一些。咱们中国的古代的那个说法啊，说你要去玩，或者说你要去娱乐，你要去哪个地方消遣，天下之富不过洋溢二州嘛。所以扬州和益州，一个扬州一个成都，是那个咱们古代人来说的话，认为天下最富庶最好玩的地方，
7: 终极的目的地哈。
8: 我觉得秦居给我的感觉就跟古代的那个，就是近古代的时候那个扬州给人的感觉很像，它非常非常的传统，然后呢你在那儿又能够感受到一些很鲜艳很鲜活的一些东西，然后吃的东西呢偏甜，感觉口感也还不错啊，点心啊，像包括你在东南亚那些地方，就它那个地方才能够真的让你感觉到，哦，越南它是一个非常非常东南亚的国家，就是你非得去到那个地方，你的那个感受会非常非常明显。包括你在河内，你可能觉得哦，它还承接了一些东亚文化，但是你一到秦居这个地方，哎，你发现色彩也变得很鲜艳了，
7: 对，
8: 有密集的水网。当地人可能他们的口音还保留了一些个词语，所以整体来说的话，你不管是在盖朗市场还是你行走在秦居的这个炎炎的这个烈日之下，就整体来说给你一个非常非常东南亚的直观的感受，而且还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东南亚地区的一个感觉。
7: 你也去过泰国的一些水上市场，所以在你看来，秦居的这个水上市场会更加传统，更加的具有东南亚的风格。
8: 是的，给我的感觉来说的话，就会更生活化。不过最近几年，我们老在那个网上看到一些图片啊，一提到越南南部的一些采莲的图片，哎，我们可以看到好多有那个图片里面有很多当地的妇女，她们把莲花排成一个放射状的一个图案。其实那个地方还真的不是在越南胡志明，是在西贡这些地方拍的。尽管很多人一看到那个图片就想到，哦，越南南部，胡志明市怎么样？其实不是，那个图片就是在秦居这个地方拍的。
7: 很多类似的视频可能都出自于秦居。
8: 对，因为它从胡志明市到秦居也就才3.5小时的车程，3.5小时到4小时的车程，他们同属于南部嘛。虽然越南人把它称为越南的西部啊，但我们也看得出来越南那个版图，它是一个狭长的版图，它的东西部其实差距不大，所以呢，在越南人口中的西部，我们也可以把它简称为南部，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冲突的。他们的文化一些习惯啊什么的，包括口音，基本都很像啊，他们能听出细微的区别，但是作为一个外国人来讲，我听他们说话都是南部口音。
7: 能看得出来你对秦居的这个水上市场情有独钟
8: 啊，是可以这么说吧。我觉得去那里的话，更多的是让人感觉到一种不仅仅是在旅游，更多的像是一种
7: 文化的，
8: 你去到当地做一个田野调查的感觉。
7: 那说到秦居，还有一个景点肯定不得不说，就是因为 那一部电影太有名了，《情人》，梁家辉主演的哈。这个电影的拍摄的取景地也在秦居。
8: 是的，这个电影怎么说呢？它讲了一个法国的少女在、越南南部地区、也就是在胡志明市、当时的胡志明市西贡和一个华裔的男子所发生的情感纠葛、这么一个故事。
7: 爱情故事。
8: 但其实在当时1992年的时候，越南其实已经进入革新开放一段时间了、他们想在西贡，想在胡志明市这个地方去取景，去拍摄所谓当年杜拉斯能感受到的那种感觉，蛮难的。因为慢慢的一些现代化的设施也开始起来了，一些高楼大厦也开始建起来了，似乎他们想要找到的那种心里面想的越南南部，包括像杜拉斯小说里面写的那种氛围感的东西，可能非常非常少了。所以他们在那个附近找了一圈之后，哦，发现了还有一个地方，就是秦居市。然后他发现整个秦居市的建筑都比较符合他的一个想法，所以呢，包括他的城市样貌也都还保持着非常非常古老的，非常非常有小说里面
7: 的这种
8: 啊，所以当时那个选景就在了秦居这个地方。包括
7: 那他为什么选择了平水古屋呢？
8: 可能考察了当地的一些其他的古屋吧，就觉得这个平水古屋的保留整体来说的话更为完整，而且它的家具、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我当时去的时候比较惊讶的发现了那个平水古屋里面保留了很多很多汉字的牌匾，以及一些
7: 中式家具、
8: 中式的南部地区，尤其我们中国的南部地区比较喜欢用的背雕，以及一些瓷器在里面都有。其实如果说是像同样的这样建筑的话，你可能在胡志明市的第五郡也能找到，但它像它这样的精致程度和它的规模来说的话，可能当然它规模不是特别大，但是麻雀虽小，还是那句话，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能够撑起这一部电影的内景拍摄。所以这个地方后来就被他们选作了拍摄地。电影是讲的胡志明市的故事，其实取景地是在秦居。
7: 这一处古屋就是因为这一部电影出了名之后，那现在如果旅行去到这个秦居的话，能看什么？它对外开放吗？
8: 对外开放，就是他这个家庭可能跟当地的那个文旅也是有一定的合作吧。然后，通过买票，大约人民币的话30多块钱一张门票，就是成人，然后你可以买票进去参观，他会张贴电影的海报，里面的所有的那些东西老物件基本都保存起来了，一些瓷器，然后你可以去看那个古屋里边的一些厨房，包括他的卧室，都可以去看。但是说实在的，我觉得他可能是因为他在秦居，包括因为你知道电影整个他的一个拍摄的一个过程，他是需要一定的基础的保障的。那么秦居呢，它作为一个直辖市来说的话，它的基础保障来说的话也还是算是不错的。在我看来的话，在这个片区，秦居市包括博辽省当时的朔庄省这些地方，很多很多这样的建筑，可能其他的那些地方会更原始一点，可能对于整个剧组来说的话，他们要把战线拉得太长的话会更累，所以他们后来就选择了在秦居这个地方，可能也是无独有偶选中这样一个地方了吧。在我看来的话，这个片区相邻的几个省份
7: 都可以，
8: 都可以去，而且甚至于博辽的那个陈氏故居，它是本来是一个潮州的华裔，它的城市故居的规模可是比这个大得多得多啊！它里面甚至还可以停好几辆小轿车，就在人家那个时候就已经有室内的那个停车空间了，甚至于来讲它还有私人飞机，当然现在私人飞机肯定是不在了，但是势必他自己买了私人飞机，他可以停在自己家里面，哎，他那个建筑就有那么大。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当时华人在越南的南部那边生活呀，包括整个的一个环境啊什么的，包括他们做生意啊、谋生啊什么的，发展还挺好的。我发现很多很多的古宅，它的主人其实都是华人。秦居市跟中国的一个市，是姊妹城市，那个城市就是汕头。
7: 从平水古屋看，就是秦居的这一带的这个古屋，是不是都是这样的？ 所有的这个古屋的外形都是法式的，但是内装修或者内部的装饰都富有中国文化的特色。
8: 这个就衍生出来了我们另外一个话题了，就是说所谓的现在的很多装修，包括我们在一些社交网络上也可以看见所谓的南洋风。南洋风它不仅仅只是说我有法式的这个建筑，其实欧洲因为地方其实每个国家面积不是特别大，文化之间也是相互的在影响。包括你去到马来西亚，包括你去到其他的那些地方，因为马来西亚它以前是受到英国的影响比较多嘛，然后你看到的那些建筑在寝居大概其实也可以看到相似的，可能稍稍会有一点点的区别，但是它又是在马来西亚的文化和当地文化也好，然后又加上了一些华人的文化，它形成了一个非常非常杂糅的非常繁复的又很精美的一种设计。我想你在马来西亚，在印尼，在泰国的一些地方，在越南的南部，包括在柬埔寨的某一些地方，只要是这个片区，都可以看见。
7: 秦居可能对中国游客来说比较小众，但是它的代表性的景点一个是水上市场，还有一个就是古屋，适合采风。
8: 我在秦居个人的那个体验来说的话，吃过一个特别特别有意思，也是在我在那个水上市场附近吃到的，买的一种，它一种蛙类，干的，烤干了的，没有没有，长长的一种，应该是他们养殖的一种当地的一种蛙类，烤的干干的，长长的，吃起来有点像鱼干一样的东西。咸咸的，当地人来说用那个东西下酒是非常非常好的，这是第一个。他们给他起了一个名字特别好玩，叫长腿舞女。
7: 这个
8: 蛙它烤
7: 长，
8: 对对
7: 对
8: 对对对，管它叫长腿舞女。但其实它应该是一种树蛙的一种，是他们养殖类的一种树蛙的一种，
7: 是可以吃的哈，
8: 可以吃的，也没有毒的，然后非常香啊，咸香，然后非常适合用来下酒，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鲜花鱼露火锅。
7: 鲜花鱼露火锅，
8: 当地处于热带地区，可食用的花是非常非常多的。我们知道我们在
7: 云南
8: 是可以吃到很多很多花的，但是其实在越往南走，又到了那个越南的南部了，已经快接近于泰国湾的那个附近了，所以那边的鲜花的种类会变得更多，尤其热带的枝叶非常那个充沛的那些鲜花，就入口特别的那个特别脆爽的那些鲜花其实还蛮多的。其实有一些鲜花我都不太能够叫出它的名字来
7: 名字，
8: 然后它会放到一个大大的簸箕里面，基本上全是鲜花，然后鲜花和鱼肉，然后还有鱼露，鱼露是用来做蘸水的，一个清酸汤的一个锅，你可以一边煮鲜花，一边煮鱼肉，一边蘸着那个酸汤，然后配着饭一起吃，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具备当地特色的一个美食。每一个人可能去秦居，当地的客人可能说长腿舞女你不一定会吃得到，但是这个鲜花鱼露火锅是必然他们会拿来招待你的东西。
7: 现在很多喜欢旅游的人到一个地方都寻找网红的漂亮饭，但是在秦居，你看，我觉得这个鲜花火锅不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真实的漂亮饭吗？
8: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因为它刚好拿出来一摆盘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哇，就是一盘花，中间还有鱼肉，然后边上围了一盘花。
7: 但这个花是我可以点吗？还是说它就给配好？
8: 现在因为当地的游客，包括其实国外，尤其西欧啊，西欧其实到秦居去旅游，就是西欧人啊、东欧人啊什么，他们去秦居旅游其实已经有很长时间历史了，包括日本人。只是说咱们中国的游客可能对这个地方知之甚少，但其实人家已经在那边旅游了很长时间了。但他们其实他们的旅游模式更接近于类似于像体验当地人生活，就像我们现在流行的一个词叫穷游嘛。所以其实他们会有一些 combo， 就是所谓的套餐给你配好了。然后配好了之后呢，就一个盘子整个端上来，确保你每一种花基本上都可以吃到。
7: 这个不错
8: 啊，然后既满足了你视觉的这个
7: 享受
8: 感受，也让你把每一种花都试了一遍，有好吃的，有不那么好吃的，这个口味因人而异。就我们其实很多现在很多人去旅游，他有一个通病，比如说我们去那玩，我们就要去找一些网红打卡的点，
7: 对，
8: 我们要去做一些很旅游的东西。但事实上来说，我们现在也流行一个词儿嘛，外国人到中国来旅游， 像中国一样的，像中国人一样的生活，去体会像中国人一样生活的旅游方式。
7: 对，
8: 那如果说你要到越南南部去找这么一个地方的话，我觉得你去秦居会好过你去，对，也不是非他莫属，但是我觉得你去到这样的地方的话，你可以感受到当地人具体是什么生活。你这样的话可能会给你带来对认识当地，对去解读一些当地人的文化，对于民心相通啊，我们文化相交、民心相通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会有
7: 更
8: 深层次的认识，而不是只是浮于表面的。

好，感谢周洋的分享。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头条号、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万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生态环境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 29.9 微克，同比下降 6.6%， 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82.8%， 同比上升 4.5 个百分点。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优良水质比例达 87.4%， 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中国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人民币。据介绍，这些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广西等地开展洪涝地震灾后救灾工作，支持辽宁等地开展灾后生产恢复工作，支持山西等地及时做好洪涝

0: 险6100余处，实施地质灾害避险搬迁50000户。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软件业务收入达到7718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9.5%， 软件业务出口337.9亿美元，同比增长 11.4%。 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中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航线布局更趋多元均衡，航向结构以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为主，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这一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实现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高水平消纳，建成可支撑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出行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中国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海洋旅游业持续升温，海洋客运量、旅客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 4.6%、 5.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期节目，我是焦娜。一叶梧桐一报秋，稻花田里话丰收。古人将立秋分为三候，一候凉风至，二候白露生，三候寒蝉鸣。然而当陆地上已有萧瑟之意，海洋的近海与深海却依然上演着温差的博弈。这看似细微的冷暖流转，正悄然改写海洋生物的生存节律。在节气更迭的宏大叙事下，究竟蕴藏着怎样的海洋物候奥秘呢？今天我们邀请到长期深耕海洋自然观察的嘉宾沈晓明，请他带我们解码立秋时节的海洋生命律动，探寻古老节气与现代生态的奇妙连结。沈老师，我们能明显地感觉到立秋后在北方呢是白露凉风渐至，但在岭南却依然是酷暑难耐。南北这种显著的温差也让我们很好奇，就是地域温差、近海跟深海的水温差究竟会怎样影响近海生物的活动和迁徙的节律呢？
3: 温差好，我觉得温差有好几种，北方跟南方之间有温差，那这个温差肯定是因为纬度形成的啊，是因为日照时间形成的。北方的日照时间短，我们南方日照时间还是保持很长。即便过了8月份，过了立秋之后还是很热，空调有像深圳的话，空调一直要开到11月啊。北京那个时候已经供暖气了啊。
2: 对，
3: 那这是一个温差啊，北方跟南方之间的纬度形成的温差。还有个温差呢，就是近海和深海，也会形成一个温差。因为近海的水浅，远海的水深，那水呢又是一个比热容最大的物体啊，它的比热容是1。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学过物理，就是学过热力学的话，有一个概念叫比热容啊，大家同样吸收相同的热量，谁的温度升高的最慢啊，那它的比热容是最大。同样吃一个同样热量的食物，有的人就特别容易发胖啊，那它的比热容就小啊，有的人他吃怎么吃也吃不胖啊，那它的比热容就大。海水就是水是比热容最大的，它吸收同样的热量，但它的温度升高的很少，
2: 很慢，
3: 很慢。下降也一样啊，到陆地上，这个北方的西北风一吹，哇，就是冷了啊，陆地上感到冷了。但是水底下它影响不大啊，因为水的比热容最大啊。你陆地上寒风四起的时候，水特别是在水，5、10米、20米以下的这个水温，它还保持着原来的这个温度啊。所以当秋冬季节开始来的时候，近岸的海水会先变凉，但是深处的海水它还保持着一定的温度 这个也会形成一个温差。

0: 近岸的会水会凉一点，远海的水会暖一点。
1: 嗯。
0: 那所以在秋冬季节来的时候，海洋生物它会有两种迁徙，我们眼睛能够看到的，包括天上的鸟哈，它们可能会往南飞，因为它要去寻找比较温暖的地方。但是有一种迁徙是我们眼睛看不到的，就是近岸的鱼它会往深海洄游，它要去更比较温暖的水里面。当然这个是也是指高纬度的海，特别是黄海、渤海这些海。它这种温差会更加明显，近岸的会很冷，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像华北平原，到了11月、12月的时候是已经0度啊，就很冷了，但是水温你去海里的话，你海水的温度还是5度甚至10度这样的水温，那这个对于海洋动物来讲，它是很重要的，我往深的地方游一游啊，那边还比较暖和，这是这个温差对我们的生物的影响。
1: 是海水比肉溶的特性造就了近海深海的这种温差差异，也驱动着秋冬季节海洋生物的双向迁徙，让鱼群游向更温暖的深海。结合您书中所写“秋风以下，海水转凉，鱼群外游深海”的描写，那您提到的海洋一后龟叶尾，这里的龟是指绿海龟吗？
0: 对，这个是指绿海龟啊，
1: 对。
0: 龟叶尾这个名字为什么叫龟叶尾？因为这个都是我写的嘛，所以我就当时写的时候忽然想起，庄子有一句话，原文我背不出来了，大概的意思就是，庄子他很有才华嘛，然后周朝的想邀请他去当官啊，就是哎，你这么有才华的人来为我们国王所用。但是庄子他的人生哲学说，我才不去呢，是吧？我还不如在我，老家，唱唱歌，喝喝酒，更加愉快，他说我不去哈，我更愿意像一只乌龟一样翼尾于污泥之中，我更愿意像一只乌龟一样在淤泥里面摇着尾巴快活的生活。那句话当时对我印象特别深，我就想归叶尾。就用了这三个字，因为龟海龟哈、交配的时候，它也是摇尾巴的。你知道怎么去判断一只海龟是公的母的吗？就是母的尾巴会比较短，公的尾巴会很长。交配的时候，它会缠住那个母海龟的尾巴啊，就是两个尾巴交缠。那就是讲它们交配的时候啊。至于为什么我会写立秋这个季节去交配，其实海龟的繁殖期，我也查了很多文献，它其实不太固定，并不是说绿海龟，我们到了立秋的时候，所有绿海龟我们都来沙滩上交配吧，其实没有这个，因为各个地方海洋环境很复杂，特别不一样，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观察，或者我自己的一个根据自己的知识推断，怎么推断的呢？因为龟卵孵化的这个性别的比例，一个海龟下一窝蛋，100个蛋，那这100个蛋孵出来的小海龟是公的还是母的，其实是以有温度决定的啊，这个是一个科学界主流都认可的这样的一种说法，大概就是我有点记不太住了哈，28到32度之间，这个温度下面孵出来的海龟是性别会比较平均啊，高于32度孵出来的是母的比较多，低于28度的话是，公的比较多，中间的话是平均值。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大家都在说，哎呀，全球气候变暖，全球气候变暖有一个影响就是对海龟的性别有影响。现在雌海龟越来越多，雄海龟越来越少，它对它的性别的平衡产生了影响。所以这个全球气候变暖，它真的是在影响各个层面。对海龟来说，公的越来越金贵啊，母的就是越来越多。那这个是我自己在想啊，就是如果一个夏天的话，7月份，那它是冬，我这特别是在我们广东这边，基本上都是30度以上，特别是在沙滩上，你想太阳那么猛的晒，太阳上那个温度不可能是35度以上，40度都有可能，那个沙滩上面温度。这样的沙滩上肯定是，别说孵出海龟了，有可能海龟蛋都烤熟了，所以它一定会选择气温下降的时候去繁殖。那立秋呢，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1: 节点，
0: 时间点，它温度就开始往下走。那早晚的时候呢， 温度会更凉一点，甚至我们这边早晚就是白天的话还是很热，但早晚的时候你是不是能感觉到秋天的感觉呢？就是早上起来，哎，今天吹过来的风有点凉啊，不像是昨天那样非常闷热的那种风。其实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整个海边的这一道非常大的系统其实已经在改变了啊，就像万吨巨轮已经在开始慢慢的在转向了。但是这些细节呢，我们只有去户外啊，才能够感觉到。那海龟其实，我觉得它要产卵的话，它就是应该会在秋天这个季节，因为秋天这个季节温度适宜。如果冬天产卵的话，那可能孵出来的都是公的了。冬天我们海水也都是海边的温度也可能是，虽然深圳不冷哈，但是到了冬天的话也会到十几度。20度啊，这样的温度，那这个沙滩温度显然是不适合海龟产卵。海龟产卵，一定是在春夏气温比较合适的时候。那立秋呢，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点，它在这个时候产卵出来的小海龟，它的性别比例是平均的。
2: 四季更迭里，发现时间的趣味，海浪奔流中。思索世间的无常，那些流传已久的故事，那些岁月沉淀的风物，那些凡尘修行的你我，有鸿毛般轻盈的喜，也有浓墨重彩的乐。平常记录，心中有爱，万物皆灵。
1: 就是说，海龟立秋产卵是适配沙滩水温、平衡幼龟性别比例的生存智慧。那么，关于绿海龟立秋繁育的规律，目前是不是有权威的文献、科考的研究来作为佐证呢？
0: 这个没有论文，还没有人写一篇论文，就是关于海龟的繁殖季节的一个
1: 温度的
0: 比较科学性的解释。
1: 嗯，
0: 我甚至问过。就厦门大学的刘明老师，他专门研究海龟的，他也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说法。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对海洋生物的观测啊，或者了解，还都是处于感性的阶段，需要有更多的学者、科学家、生物学家啊，去做常年的去做定性的分析。
1: 深圳是不
0: 是
1: 有这样子的这个保护区呢？
0: 深圳没有海龟保护区啊，深圳曾经啊，深圳很多沙滩曾经是海龟产卵的地方，我走访过很多老渔民，他们年轻时候都有捡海龟蛋的这个记忆啊，就是哎，正好我从地里或者从山上或者从哪边回来，经过沙滩的时候，看到一个海龟在那产卵，啊，然后海龟辛辛苦苦，他说，哎呀，他其实当时他也没有感觉到海龟很辛苦，他只是很兴奋，啊，我就等这个海龟离开之后，我就把他那产的那窝蛋去挖出来，
1: 加餐了，
0: 对，海龟它。产完蛋之后，它会把它用沙子盖起来，啊，盖起来之后，海龟就不管了，啊，母海龟就走了，它不会管这个孵出来之后小海龟怎么办，小海龟是孵化以后，它也是自己自谋生路哈，自己回去回到海里面，所以那些村民他就是等母海龟离开了，哦，那赶紧拿了电筒，拿着把整个海龟蛋拿回家，所以他们有这个记忆的。这个记忆现在也是要七八十岁的老人啊，五六十岁已经没有了，就是80岁左右的老人还有这个记忆。
1: 是了解到目前学界暂时没有针对性的科学定论，那海洋生物的这种规律仍然是依赖长期的实地观察，还需要更多的科研探索。您说深圳近海曾经是海龟的产卵地，那现在却看不见海龟的踪迹了。短短数十年，那深圳近海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让海龟不再前来产卵呢？
0: 我觉得有两个原因哈，最大的两个原因，一个是深圳这几十年的城市化的发展，海龟它是需要有一个完全黑暗、完全安静的环境，它才会去产卵。惠州那边现在还有一个海龟保护区，它那个保护区其实是游客是可以进去参观的啊，它也有很多部分是对公众开放啊，做科普教育基地，但是它保留了有一段沙滩，那个核心区的沙滩是不能进去的。 啊，因为它甚至连路灯都不装啊，因为它要保持那个沙滩的完全的黑暗啊。那这个情况就是，深圳已经没有这样的沙滩了。所有的沙滩，因为深圳那么多人，他本身就周末他就要去找沙滩玩，那这种文旅的开发啊什么的，都是要把沙滩去弄得光亮。所以现在深圳已经没有一个沙滩是完全黑暗的啊，即便有些沙滩哈，就是有些比如像西涌那边，他们在打造一个叫暗黑社区，暗黑社区尽量的保证光照的低的照度。当然他打造黑暗社区不是为了海龟，它是为了观星啊，因为那边有一个观星经济，如果路灯太亮的话，大家看不见天上的星星了，所以好，那我们把光照降下来啊。其实光照降下来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海龟能够上来产卵，但这部分我觉得现在其实也很难再让海龟再回到沙滩上面来，因为这个它相当于断代了，就是至少有好几代的这个海龟，因为他在中间这四五十年没有回来过啊，那就相当于记忆有一个断层。另外一个原因呢，他海龟特别是绿海龟，他还是需要有这个食物的这个需要有海草床啊，有这个食物的供应。当然海龟有的海龟吃水母啊，或者海龟也是挺杂食性的一种动物，但是海龟它的栖息地是跟海草床是相关的。海草我也在这个立秋这个节气里面有提到哈，就是海草，等一下我们也可以讲讲海草。
2: 清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1: 是沈老师，您刚才讲到了这个绿海龟不再出现的原因，可能是产卵环境的缺失，包括这个种群记忆断代等等啊。同时呢，也让我们了解到了海草床生态对海龟生存的重要意义。那么您书中的海洋立秋物候里面，除了龟叶尾之外啊，还提到了驼护卵，这个很特别的记载。这个驼字很少见，是骆驼的驼字，马字边换成了鱼字边。那请您为我们解读一下，就是这个字的渊源以及含义，包括它对应的海洋生物究竟是什么呢？
0: 这个驼字其实在中文里面已经没有它的正确的，它的意义已经没有了，就是没，大家都不知道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你去看新华字典里面，其实有很多字没有消失，它还在，有点像什么呢？像僵尸车哈，就是它还在那儿，但是它的功能没有了。我们不知道用它来表达什么东西，有很多比如说马字旁的汉字啊，鱼字旁的汉字，就是我们古人造字的时候，其实他有很多观察，他觉得这种鱼是用这个字来。驼这个字呢，我们也是去查，我是查那个尔雅还是说文解字哈，他对这个驼字有解释，就是古代的一种小鱼啊，一种吹沙的小鱼。那吹沙的小鱼其实就是虾虎鱼。虾虎鱼有两个字在古代是可以来描述虾虎鱼的，一个就是驼字，还有一个字呢，就是现在我们写成就鲨鱼的鲨字，大白鲨啊，大白鲨那个鲨字，它造字的时候它是用来描述虾虎鱼的。你看它上面一个鲨，
1: 下
0: 面一个
1: 鱼，
0: 对，其实就是这种鱼它是躲在沙子下面的。然后这个字后来被日文里面拿去，日本人把这个字拿去描述鲨鱼，因为日本是个完全的海洋国家啊，他们把这个字拿去描述鲨鱼，然后再又回到我们中文世界里面来啊，我们早期的这些分类学家啊，那日文里面这个字是用来描述鲨鱼的，那我们就中文里面也拿这个字来描述鲨鱼，所以现在这个鲨鱼的鲨变成了海里面的一个巨无霸。但是在它早期的时候是虾虎鱼，这个驼字也是啊，驼字在汕头那边还在用哈，叫他们驼城啊，就是可能那边虾虎鱼比较多啊，就是叫驼城。
1: 哪个城呢？
0: 就城市的城，我不太。

0: 确定啊，这个驼字在汕头那边还经常用，就是在方言里面还会用到这个驼字。那我在那写到物猴里面的话，那我不能写沙虎鱼户卵，虾虎鱼户卵这个字很多嘛，那我就用驼字。这个字形上、形式上保证一个统一。
1: 好，谢谢沈晓明老师今天的分享。本期节目呢，我们是跟随了您的视角啊，从立秋的温差了解了海洋生物迁徙的原因啊，解锁绿海龟繁育的节气智慧，也学了古老汉字里的这种海洋人文底蕴啊，知道了驼这个字。那海洋当然还有很多的自然奥秘是需要大家去探索的，近海的生态也需要我们用心守护。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蝶里发现时间的趣味，海浪奔流中思索世间的无常，那些流传已久的故事，那些岁月沉淀的风物，那些凡尘修行的你我，有鸿毛般轻盈的喜，也有浓墨重彩的乐。平常记录，心中有爱，万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有西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北部湾南海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5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0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5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5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3米，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我是米亚牛。本期平常记录与您一起分享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这首诗被誉为孤篇盖全唐，后世有关春江花月夜的赏析文章很多。今天我们精选了学者吴小如撰写的说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先从春江花月夜的有关资料谈起。郭茂倩乐府诗集卷47引晋书乐志说，春江花月夜、玉树后庭花、堂堂都是陈后主所作。后主常常与宫中女学士及朝臣相贺为诗。太常令何须又善于文咏，采其由艳丽者以为词曲。陈后主君臣的原作今天没有传下来。乐府诗集所记载的春江花月夜诗共7首，即隋炀帝杨广2首、诸葛颖1首，以及初唐时张子荣的2首，再有就是张若虚的1首和温庭筠的1首。温诗出现得很晚，诗的内容是嘲讽隋炀帝荒淫无耻，终于破家亡国，与陈代宫体诗无关，可以不谈。而前面的5首则是我们研究春江花月夜仅有的历史文献，这些诗数量不多，我们可以在此了解一下。隋炀帝2首：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江月去，潮水带星来。夜露寒花气，春潭漾月辉。汉水逢游女，香川直两飞。诸葛颖1首：花帆渡流浦，结缆引梅洲。月色寒江树，花影复船楼。张子荣2首：林花发岸口，气色动江心。此夜江中月，流光花上春。分明石潭里，一照浣纱人。交抚连瑶佩，仙妃难重栖。 沉沉绿江晚，惆怅碧云姿。初逢花上月，言是弄珠时。如果我们把两汉乐府中的篇题，如《陌上桑》《秋胡行》《长歌行》《短歌行》等称为乐府旧题，那么《春江花月夜》既为陈代所制之曲，则不妨称之为乐府新题或新声。而良辰以来，无论是乐府还是一般的图诗，都有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倾向，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流行于宫廷中的宴请诗，故意统称为宫体诗。历来至古典文学史者，对于六朝宫廷

其实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而自30年代以来，这方面的权威论著首推闻一多先生的《公体师的自赎》。这篇文章不但指出六朝公体师的缺点和局限，而且给予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以极高的评价。即如今天我们在讨论这篇名作，仍是以文先生的文章作为出发点的。周振甫先生曾经发表了他的大作《春江花月夜》的再认识，对公体师做了更细致的划分，并对闻一多先生的论点提出了异议。周先生把公体师分成甲乙两类，而把以宫廷为中心的宴请师算作甲类。周先生认为乙类宫体师实属于当时诗中的新变体，并不描写宴请，因此无所谓犯罪和赎罪的问题。所以周先生的意见是，犯罪的只是甲类宫体师，所犯的罪根本无法赎，而乙类宫体师本无罪可言，自然也就不用赎了。周先生的论点很精辟，有说服力，但是问题却在于，作为宫体师，春江花月夜究竟属于甲类还是乙类？由于陈后主君臣原作已经丢失，无法判明其究竟犯罪与否，所以周先生的论点并不见得一下子就能推翻文先生的看法，这就有必要做更进一步的探讨。现在要说到《春江花月夜》本身了。诚然，陈叔宝君臣所写的《春江花月夜》面目究竟如何，我们已看不到，但是晋书月志的话却透露给我们一些不算隐晦的消息。所谓采其由艳丽者以为词曲，这由艳丽者四字大概除了指词藻的华美绚丽之外，如果说其中也包含着一定的艳情成分，恐怕不能算是主观臆测或穿凿附会吧。此其一。其二，周先生在征引作品时唯独没有引述隋炀帝的另一首《春江花月夜》，这似乎不能令人心悦诚服，因为诗中“汉水逢游女，香川只两飞”两句字面虽不艳，故事却有艳的成分，至少在熟知这些典故的贵族作家们的心中是很容易引起艳的联想的。说他全属乙类宫体师，丝毫不沾甲类的边儿，大约有点讲不过去。还有其三，略早于张若虚的张子荣所写的两首《春江花月夜》，周先生没有谈，而其诗的内容也并非毫无艳情可言。第一首提到浣纱人西施，第二首写到郑交府玉女仙逝，都与艳遇有关。特别是第二首末两句，初逢花上月，言是弄珠时，玉寒双关，其艳在骨。要知从艳情诗趋于净化淡化，升华为美而不艳，也有一个逐渐进展转化的过程，不是只凭张若虚一个作家的一首诗就能述而描首回春、尽兼前构的。文先生的赎罪说，无非是一种形象化的比喻。从闻一多先生的文章中所引到的初唐四杰和刘希夷等诗人，也可以看出，所谓以宫体就宫体，原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不过，张若虚的这一首《春江花月夜》，确乎出手。

0: 不凡，一举而定乾坤。谈到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思想内容，我们仍需回到闻一多先生的观点上来，即从初唐开始，诗人已从美的暂促性中逐渐领悟到一种宇宙意识，一种超时空的永恒观念，并把这种观念用形象思维的方式在诗中体现出来，表达出来。这种永恒观念，用文先生的话说，乃是一个最飘渺又最实在，令人惊喜又令人震怖的存在。在他面前，一切都变得渺小了，暂忽了，一切都没有了。就在那彻悟的一刹那间，诗人变成了哲人，其态度冷静而庄严，从容而和意，不亢不卑而深沉纯正，进入一个炫绝辽阔宁静神奇的境界。这种体现永恒观念的宇宙意识，从文先生所引述的诗篇来看，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已见端倪。诗中写道：节物风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须臾改，昔时境界白玉堂，即今唯见青松在。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轻松，即永恒的象征。用它来同繁庸避俗的金阶白玉堂两相对照，充分体现了作者思想感情上的升华。与此同时，在文先生所引述的诗篇之外，我们不能不想到王勃的《滕王阁》诗：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阁中弟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以江水之无穷与人生的短暂相比，这是从《论语》“自在川上月，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得到的启发。再经过张若虚和李白，一直发展到杜甫的“不尽长江滚滚来”，终于由苏轼从对水与月的永恒性的体认中，发挥了他那变与不变的、带有朴素辩证观点的至理名言。而在初唐四杰以后，又有刘希夷的《代悲白头翁》：所谓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特别是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尤为抚养古今的绝唱。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诗人歌颂永恒，必须以人生为对立面，以人寿的短促与宇宙之无限相比，才见出永恒的伟大。用苏轼一语道破的话说，即爱无声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这就是为什么从四杰到陈子昂，一面领悟到宇宙意识，一面又怆然涕下的缘故。而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中最有名的警句，也就在这时辉耀于群星灿照之间：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稍后，李白的把酒问月也是沿着这条线索发展下来而咏唱的名篇。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人盼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皎若飞镜临丹阙，绿烟灭尽青灰发。但见朝从海上来，宁知晓向云间没。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常照金樽里。在我们把初唐、盛唐前前后后的名家杰作重点的加以引述之后，再来看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就会感到他所娓娓道出的宇宙意识及对永恒的领悟，原是一种时代精神的体现，也正是构成盛唐气象的不可缺少的因素。他的出现既难能可贵而又理所当然，因为这是时代赋予这一批诗人的使命。然而，如果专就突破宫体诗的平凡庸俗的藩篱而言，它却不愧为是一篇典型之作。这就难怪闻一多先生把张若虚誉为与陈子昂分工合作，清除了盛唐的路的大诗人，认为他的功绩是无从估计的了。然而，我个人认为，张若虚这首《春江花月夜》在思想内容上的功绩还有另外一点，这固然可以说他为宫体诗赎了罪，而实质上却是复古，即对艳情诗的彻底清算。其功盖足以同韩愈的文其八代之衰相提并论。这要从诗三百篇谈起。饮食男女自古而然，自有人类社会开始，或者说的具体一点，从人类逐渐摆脱和洗涤了兽性，而把六欲七情纳入理性的轨道开始，从原始共产社会进入阶级社会开始，男女之间生理上的欲念要求逐渐升华，从而萌发了爱情。不少人认为爱情是文艺作品的永恒主题，从某种意义上讲，这话确有一定的道理。在中国，从最早的诗三百篇中的民歌，而《楚辞九歌》，而汉魏六朝民间乐府，直到今天数不清的爱情诗，歌咏男欢女悦的爱情诗篇是数也数不完的。其中最广泛的题材和最普遍的抒情主人公，应以游子思妇为典型。这原是尽人皆知的毫不新鲜的现象。然而，自从出现了宫体诗，即以宫廷为中心的艳情诗以后，爱情为主题的作品一下子就堕落为低级下流的色情描写。根据闻一多先生的意见，这乃是以男子为中心、以女子为玩物的一种裸成狂，甚至联合于封建伦理观念的表达真正夫妇之爱的作品，在文坛上也被充斥的劣质货色给挤掉了， 取代了。轻佻的宫体诗人甚至把自己的妻

子也看成娼妓。闻一多先生在《宫体诗的自述》一文中举了一些例子，其实他还是十分含蓄的，甚至以隐恶扬善的态度来写文学史上的这一段诗歌逆流的罪孽的。就连初唐四杰的诗作，尽管作品本身已开始进化，但从宴请代郭氏达卢照邻，代女道士王灵妃赠道士李荣之类的诗题来看，宫体诗低级趣味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摆脱和消除。而张若虚在他的《春江花月夜》中，他写自然写景的部分固然体现了他对宇宙永恒性的领悟，而其写人事写情的部分却恢复了自诗三百篇以来的游子思妇主题。这一传统的恢复看似简单而无所谓，其实却具有普遍典型的意义。特别是作者的创作意图是十分严肃郑重的，所以我们称之为复古。这个表面上的复古，实质却具有全新的意义。这就把中国优秀的诗歌传统彻底从宴请式的堕落深渊中勇敢地自拔出来，洗尽邪恶的魔障，使男女间纯真的爱情重新回到圣洁的境界中来。从中国诗歌发展史所走过的道路或轨迹来考察，这种挽狂澜于既倒的精神也不妨称之为其功不在雨下。而张若虚之所以能彻底根除宫体诗的劣习，清算宴请诗的罪孽，应该说这同他对宇宙永恒的问题的领悟是息息相关，互为表里的。只有把爱情描写恢复到三百篇和古乐府的传统，它才有不朽的价值可言。也只有认识永恒的哲人，才能领会到爱情所具有的永恒意义。因此，就这一点来说，闻一多先生所提出的宫体诗的自述说，还是有其不可磨灭的合理内核的。

蝶里发现时间的趣味，海浪奔流中思索世间的无常，那些流传已久的故事，那些岁月沉淀的风物，那些凡尘修行的你我，有鸿毛般轻盈的喜，也有浓墨重彩的乐，平常记录心中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霖，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有西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北部湾南海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5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0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5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5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3米，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生态环境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 29.9 微克，同比下降 6.6%， 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82.8%， 同比上升 4.5 个百分点。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优良水质比例达 87.4%， 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中国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人民币。据介绍，这些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广西等地开展洪涝地震灾后救灾工作，支持辽宁等地开展灾后生产恢复工作，支持山西等地及时做好洪涝风雹灾后救灾工作，加快恢复农业生产，支持河北等地及相关部门实施秋粮防灾举措。中国自然资源部8月4号公布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5实施方案。根据这一方案，155期间，中国将健全完善高效科学的地质灾害防治体系，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中国将实施地质灾害综合治理能力提升工程，部署地质灾害工程治理4200余处，排危除险6100余处，实施地质灾害避险搬迁50000户。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软件业务收入达到7718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9.5%， 软件业务出口337.9亿美元，同比增长 11.4%。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中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航线布局更趋多元均衡，航向结构以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为主，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5规划》。这一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 50%， 实现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高水平消纳，建成可支撑超过 1.1 亿辆电动汽车出行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中国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海洋旅游业持续升温，海洋客运量、旅客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 4.6%、5.4%。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3: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一段时间以来，国际上关于中国

0: 持续收听。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1: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2: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3: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0: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4: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5: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0: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6: 二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7: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0: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8: 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既是供应全球商品的世界工厂，同时呢，也是吸纳各国产品的超大规模消费市场。眼下呢，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于是呢，有部分国家就将行业竞争压力全部归咎于中国产能输出、制造对立的论调。对此，商务部不久前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报道。
9: 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立场，10000多字的内容，中英文两个版本。商务部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一经发布备受关注。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
10: 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更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这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和产能链稳定，加剧矛盾和分歧，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
9: 近年来，针对中国产能过剩的论调，每隔一段周期就会在西方舆论卷土重来。有关国家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而实际上，作为一个复杂的概念，长期以来各界对产能过剩问题一直存在争议，主要国际组织也未做出官方定义。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说，
11: 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既与供需变化相关联，也受产业生命周期影响，始终处于平衡、失衡、再平衡的动态循环之中。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普遍的。
9: 文件同时指出，全球产能格局持续发展演变是国际产业分工合作的结果。同时，作为常被用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的重要指标，产能利用率也需要结合各国实际区别看待。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
11: 从各国经济实践看，产能利用率用以衡量产能使用状况有一定客观性，但不能绝对化判断不同经济体、不同行业是否存在产能过剩。
9: 从过往情况看，每当所谓产能过剩问题被炒作时，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这四个概念常被拿来与产能过剩挂钩关联。此次文件专门围绕这四对关系，逐一阐明了中方的看法和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
12: 这里啊需要指出的是啊，产业补贴本身不是问题，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也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
9: 文件中还提到，中国始终严格遵守世贸组织规则，致力于建立完善符合国际惯例

0: 的补贴体系。多年以来，中国在补贴的合规性、科学性、透明度方面不断规范和完善相关政策，对部分地方一些不规范的做法也专门进行了清理规范，建立了统一的地方财政补贴负面清单管理机制等。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介绍，
1: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更多采用公共服务、技术标准、技能培训等市场化引导性手段，重点支持技术研发创新、中小企业发展、绿色节能等领域。中国补贴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0: 在谈到贸易顺差与产能过剩的关系时，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则表示，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虽然中国货物贸易有较大顺差，但服务贸易、资本和金融账户都有逆差，经常账户顺差占 GDP 比重约 3.7%， 处于国际公认的合理范围内，并未出现显著的国际收支失衡。
2: 近年来，国际经贸格局深刻演变，大国竞争加剧，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还有市场地位的担忧也与日俱增。于是呢，他们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制造对立的论调，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那么这次中国对所谓产能过剩问题进行回应，也是非常正式的一次回应，来阐释中方立场。那么为什么会在当下用这种正式文件

0: 确实，这个产能过剩这个概念呢，不是个新概念。实际上从2009年开始呢，一些西方国家和媒体，就开始炒作中国一些产业的产能过剩。但是呢，从2024年开始，这个西方国家和媒体呢，开始把这个产能过剩，当做一个全局性的问题啊来进行炒作。可以说是系统性的这个妖魔化中国，以及全局性的遏制中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叙事方式和叙事的一个手段。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我们不得不去做出回应啊，因为现在一些西方国家呢，一方面是把这个产能过剩归因于中国的产业政策，政府补贴，包括我们的所谓的政府干预，另外一方面呢，把产能过剩归结为是所谓全球经济失衡，以及我国的贸易顺差，以及所谓的不公平竞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应该说产能过剩感觉上是一种被定罪的一种行为，而且呢，这个主要的矛头呢都是针对中国的，必须做出积极的回应。
1: 说到产能过剩，到底怎么样才能算是产能过剩呢？有没有一个评判的标准呢？产能过剩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再来听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涂新全的介绍。
0: 那么产能过剩这个概念呢，应该说是一个产业经济学的概念。那么用的比较多的一个指标呢，叫产能利用率啊，就是从这个整个行业的角度来讲，现有的这个产能能够在生产当中用到多少。但是呢，产能利用率也是一个动态的浮动的概念，没有一个黄金标准。比如说一定要到75%，或者说以上才能说产能得到了充分利用，这个取决于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不同产业的一个具体情况，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另外一个来讲呢，就是从现在的这些国际组织，无论是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等，都没有对产能利用率给出一个明确的标准，或者说对产能过剩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所以现在呢，就是一些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把产能过剩当成一个任意拿捏的一个、任意解释的一个概念。那么像301调查的，应该说现在已经完全是一种单边贸易保护主义的一个工具，它其实也不考虑任何的合理性、任何的合法性。所以呢，怎么讲呢，就是301调查所利用的这个所谓产能过剩的概念，无非是为了给中国或者说其他一些国家，也不光是中国哈，施加一些贸易限制的一个任意寻找的一个理由，谈不上任何的科学性。
1: 我们注意到有观点啊，把产业补贴和产能过剩之间联系起来，认为产业补贴导致了产业扩产，从而导致产能过剩。那么真的是这样子吗？二者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继续来听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涂新全的观点。
0: 他们主要是为了要把这个产能过剩给它定罪，说成一件坏事，是吧？说成是一件不好的事情。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利用这个把这个产能产业补贴，或者说这个中国的这个产业政策跟这个产能过剩捆绑起来，那么以此呢来指责，是中国的产业政策导致了中国的产能过剩，然后呢对这个世界经济造成一个不利的影响。那么实际上呢，按照现在的这个 WTO 规则呢，其实对于产业补贴是有一个明确的标准的啊，什么样的补贴是禁止性补贴，什么样的补贴是可塑性补贴，其实都是有明文规定的。另外一个来讲呢，就是补贴其实是一种非常常见的产业政策的一个方式，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使用或多或少的这样种形式那种形式的这个产业补贴。那么其实产业补贴呢跟这个产能之间并没有一个直接的关联，而且从这个规则的角度来讲呢，什么样的产业补贴是不合法的或者说是不好的，是要取决于产业补贴对于其他国家的产业发展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啊，造成了严重的侵害或者是严重的损害。那么这也是有一套非常明确的认定标准的。那么实际上虽然很多国家对于中国的这些产业补贴也好，或者说我们的产能过剩也好，有这样那样的指责，但是呢他们却没有去充分的利用WTO 的规则，去诉诸 WTO 的争端解决机制。相反呢，我们都知道美国是把 WTO 的争端解决机制给这个瘫痪掉了啊，所以说看上去呢他们是讲规则的，实际上是在逃避规则。
1: 我们注意到西方国家一些观点总是将中国的贸易顺差和所谓的产能过剩来联系起来，为什么会这样呢？ 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涂新全认为，
0: 这个呢，应该说。

0: 是明显的一个概念混用啊。我刚才讲到的产能过剩实际上是个产业经济学的概念，贸易顺差是个宏观经济学的概念，这两个概念本来就不能匹配的啊。因为一个国家有贸易，这个无论一个国家的宏观上来讲是有贸易顺差还是逆差，它在一些产品和一些产业上总是有顺差的，不可能一个国家所有产业都是逆差，对吧？那么只要有顺差的国家就是产能过剩的话，那所有的国家都有产能过剩。如果说产能过剩是有罪的，那所有国家都是有罪的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逻辑上的一个错误啊。那么对于中国来讲呢，确实我们有比较大的一个贸易顺差，这是一个特定阶段的宏观经济现象。当然跟我们非常强的这个产业竞争力也有关系啊。但是呢，不是说我们的这个所有产业都是顺差的，对吧？我们也有很多的产业是处于逆差的。那么这个又不能去解释他们所谓的中国是总体性的、整体性的一个产能过剩，就是说我们是在总体上在利用所谓的产业补贴、产业政策，导致了中国整体的一个产能过剩。
1: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2: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

0: 获得更好的回报。
1: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2: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3: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1: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4: 二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5: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1: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近年来，国际经贸格局深刻演变，大国竞争加剧，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的产业竞争力还有市场地位的担忧与日俱增，于是呢，他们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制造对立的论调，并且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那么到底中国产能给世界市场带来了什么？究竟是冲击呢，还是机遇呢？我们先来听报道。
1: 中国的产业发展对于世界到底是冲击还是机遇？答案不在争论中，而在行动里。中国坚持开门创新，究竟在怎样做？就在近期，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宣布，其大模型 Kimi K3 正式开源，这意味着所有人都可以下载部署，自由使用。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
2: 中国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很多创新啊，都是走开源路线，深受各国青睐。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经突破100亿次，让更多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用得上、用得起新技术。
1: 全球经济增长乏力、通胀高企的背景下，中国产业的快速发展为全球提供了高质量、高效能、高性价比的丰富产品，也为各国消费者提供了更稳定、更多元的选择。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
2: 比如近期中国的空调畅销欧洲，给在酷暑中的当地民众送去了清凉。欧洲央行发布报告测算，如果2026年欧盟从中国进口增加10%，那么欧盟整体进口价格将下降1.6%。
1: 那么中国的产业优势是什么？竞争力又从哪里来？文件中提到，中国产品竞争力的关键是创新驱动，而不是靠政府补贴。近年来，中国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等产业蓬勃发展，背后正是新材料、动力电池、通信等科技突破。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少军介绍，
3: 目前我国已建成涵盖基础材料、零部件、整车、制造装备等全链条完备高效的新能源汽车产业体系，供应链响应效率、成本控制、交付速度全球领先。在长三角地区，通过产业集群的协同发展，一家新能源整车厂可以在4小时车程内解决所需要的配件、零部件的供应。
1: 科技进步与产业升级带来的创新红利，如何转化为世界共享的发展机遇？今年第4届链博会在北京举办，今年的链博会吸引超过1200家参展商，涉及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占比超过36%，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比例超过65%。西班牙纳瓦拉自治区政府工业厅厅长米克尔·伊鲁霍介绍，
4: 我们来了一个大的代表团，涉及数字服务、工业化建筑、生物健康公司研究及相关行业。
1: 各国经济相通则共进，相避则各退，坚持在开放合作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共同

0: 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这是中国一直在做的事情，也是文件中再次阐明的立场。
1: 我们可以看到，一边是海外市场实实在在的采购需求，而另一边呢，却是铺天盖地的质疑声。为什么会在一边需要中国的产能，而另一边还要持续的指责呢？对此，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涂新全认为，
2: 那么这个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国际产业竞争的问题。那么对于一些政府政客或者媒体来讲呢，他们去过度的炒作了国家之间的这种产业竞争，另外呢又由于本国产业竞争力的相对下降，它形成了一种焦虑。但另外一方面来讲呢，其实这种国际竞争，尤其是中国的这个庞大的产能、强大的制造能力，给世界的消费者其实带来了巨大的福利。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其实产能过剩对消费者来讲是好事，因为没有产能过剩，怎么可能有更低的价格？那么在这个现在欧洲对于中国的这些电子产品，包括像这个空调这样一个强烈的需求来看，其实正是中国的这种强大的产能为全世界的这个消费者提供了这种非常高性价比的这个产品，提高了消费者的福利，对世界经济来讲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所以产能过剩现在这种论调呢，是过分的过度的强调了产业竞争的一面，却忽视了这个产业合作或者说国家之间这种产业互补的一面。
1: 我们注意到商务部发布的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里提到，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为什么会说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是中国机遇 2.0 呢？这个是如何论证得出的结果呢？我们再来听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涂新全的观点。
2: 我想中国其实在很多方面为这个世界的各国人民提供了这个福利。一方面我刚才讲到的这个中国提供了大量的这种性价比非常高的这个产品。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中国在全世界的这个绿色转型当中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由于我们在新能源产业当中这种持续的投入，产能的扩大，成本的降低，技术的进步，使得世界各国在使用这个购买这些绿色能源产品的时候，付出了比以往非常这个低了很多的这个价格。那么这个实际上是为全世界的绿色转型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
1: 尽管我们在积极论证阐明中方的立场，但是呢，国际上一些质疑的声音也肯定不会就此消声。那么针对于此，面对国际产业的现状，我们应该如何来布局呢？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涂新全认为，
2: 的确现在对于这些西方的政府和媒体所炒作的这个产能过剩的这些问题，我们应该要做出积极的回应，提出我们自己的论证。这个但是呢，我们可能也不能给予太高的期望，通过我们这种这个论证能够去改变他们的思想，改变他们的行动。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是为了这个从合法性的角度来讲，论证我们自己的一个立场，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可能更多的还是要靠我们自己的行动，是吧？这个一方面呢是对于其他国家采取的这些贸易的投资的一些限制措施，我们还是要与这个采取坚决的这个反制和回应。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我们更重要的还是要做好自己的事，不断提高自己的这个产业竞争力，让自己的产业，让自己的技术具有不可替代性。那么即使说他们可能感受到我们的国际竞争力，想要去限制我们的这个产业的发展，包括我们的对外贸易、对外投资，但是呢，他们离不开我们的产品，离不开我们的技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1: 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收听。
3: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8年间，我所在的海巡零幺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

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深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有西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北部湾南海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5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0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5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0.5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3米，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1: 一座海岛，一片蓝海，无数创意在这里生根发芽，深耕海南传媒行业近10年，扎根自贸港热土。文化传媒创业者不断以在地化原创创意书写海岛文旅新故事。海上游轮市集、海岛非遗主题活动、学术科研论坛，众多特色活动背后藏着独特的创意方法论。坚持自有团队一站式落地，拒绝模板化复制，海南本土活动策划面临独有的机遇与挑战。从文旅节庆、高端峰会到品牌策划、专业赛事，本期乐活自贸港，我们了解创意团队如何坚持深耕高难度赛道，一起走进本土文化传媒创业者的心路历程。
3: 那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原在海南文化传媒的负责人张辉。哎，张先生您好，欢迎您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4: 你好，主持人。
1: 张辉，原在海南文化传媒负责人，深耕海南传媒行业10年，长期专注城市文旅节庆、品牌营销、高端会议、专业赛事等领域，带领团队构建策划、设计、执行、传播一体化服务体系，致力于以在地化原创创意讲好海南故事，助力海南城市文旅发展与品牌价值提升。
3: 那张先生，我们知道您深耕海南市场10年啊，您认为海南的这个文旅活动啊、商业落地活动和全国其他的城市有没有比较大的区别？它的主要的区别在哪里呢？
4: 其实最大的区别还是海南本身，因为海南本身呢就是一个非常强的体验场景。那么在很多城市，就是北上广，如果你想去做一个项目的话，你是需要先搭建一个场景再把人吸引进来。但其实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项目呢，在海南呢，就是依靠着我们海南本地的资源，大海、沙滩、椰林、 还有海风晚风，那么包括一些当地的一些比较 local 的生活方式，本身已经构成了非常好的内容。那么所以说呢，我们觉得在海南做活动呢，就是不能只是在一个地方摆一个漂亮的背景或者摆一个舞台，我们更应该的是去让城市环境，让我们海南的环境成为我们活动内容的一部分。那么比如我们之前也有做过说把市集放到海上，然后非遗融入街区啊，包括把一些品牌的这种快闪做成一段旅行路线，那么参与者不只是站在旁边去看活动了，而是在海南的环境里完成一次奇特的体验。所以就是海南的活动呢，一定要有专业度，但也不能绷得太紧，就是有些时候呢，既要有内容，也要有我们海南特有的一些这种松弛感。
3: 我觉得海南啊，真的是给大家的那种感觉，一个天然的这个活动的场地。
4: 对对对，是的，嗯，
3: 很多的公司啊，包括全国各地的朋友啊，愿意到海南来搞活动、参加活动，那么也都是冲着海南这种得天独厚的资源吧，像您提到的大海、椰林呐、沙滩呐、甚至更多的这个多元文化的体验的内容。那可能越深度参与越觉得，哎呀，原来海南这么精彩，这么有趣。那么活动在这里去落地的话，结合这个品牌的特点，又海南特色，就特别的吸睛啊。
4: 是的，是的，是的。
3: 嗯，对，因为也是工作的原因嘛，在海南我也参加过很多的这个大型的活动，哎，确实很特别。就像您说的，这个海岛的风情加进来，那么这真的是纯纯的加分项。
4: 对对对。
3: 您的公司啊，我也知道目前呢主打这种全案一站式落地自有团队执行这样的一种方式，那您觉得自有团队啊这种一站式落地的这种业务模式，是不是目前您公司的一种已经成为了一种核心的优势呢？
4: 我觉得目前来说这是我们比较重要的优势之一吧。因为原哉现在有自己的策划设计内容以及传播和项目执行的团队，那么我们在本质上来说去服务客户的时候，就可以从前期的调研创意方案，然后到后期一系列的执行，那么这所有的环节呢都可以在我们的这同一个体系里完成。这带来的好处就是，我觉得第一呢，就是不只是方便了客户吧，更重要的是客户想要传达的这种内容以及他的目标不会在中间，不会在传达的过程中去丢失啊。策划也知道现场的东西能不能实现，然后传播也知道我们的东西能不能去做一个很好的去传播。那当然呢，我们也会有很多专业的合作伙伴来去配合我们，但这些整个的这个一站式服务，就是核心的统筹和质量的标准，一定就是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的。第二呢，就是未来还会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优势，因为现在海南建设自贸港会有很多大学落地在了海南，落地在了三亚，我们也是跟这些学校呢达成了一些这种实习生，就是一些这样的人才转换吧。这些人才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我们未来在市场上的竞争力。那么现在可能是

0: 一站式落地服务，那么未来是怎么样提升你的一站式落地服务，去服务国外客户，去服务更多更高精尖的客户。
1: 海南自贸港的发展确实也是给您的这个公司的发展也带来了一些福利，
0: 对对对，那肯定的，
1: 对，更多人才的加盟啊。那我觉得本身对于这些学生毕业的学生来讲呢，能够参与到海南的众多这种高质量的活动的组织策划，有这种工作的体验、生活的经历，那也是非常宝贵的。
0: 对，而且在三亚很多这种学生呢，他们大多都是研究生，其实他们都有或多或少吧，都有一些出国呀、出境的经验嘛。那么这些对于我们来说，也会反向去 push 公司，去更可能的、更好的去接触一些更大规模或者说更高精尖的这种会议赛事。因为公司也想留住这些人才。
1: 对，他们也是把自己的一些经验带进公司里面哈，没准也能给公司提供一些更好的点子，这些年轻人是吧？
0: 当然，因为做学术会议的时候，学术会议分很多种，农业学、海洋学、光学、激光学、量子学这种的，他们有一些学生他以前可能是通过这种专业出来的，他们对一些这种基础的一些他们行业的词汇啊，包括行业的一些这种惯用的方式还是非常了解的啊，所以也会比较大程度的去减少我们跟客户的一些沟通的一些障碍。
1: 您有没有觉得越发展越觉得这个专业人才特别的重要？
0: 是的，因为行业一直是在往专业走啊，大而全不一定是好的，但是大而全而精这一定是好的。
1: 那可能活动组织方面这种经验的积累固然重要，但是就像您说的，光有经验、光有一个架构是不够的，它可能在细节上如果对这个行业本身有足够的了解，那么能够深度的去挖掘每一场活动、每一个项目它里面的这种内涵，能够深度的去了解的话，这个可能未来也是做活动啊，或者是服务一些品牌的这种核心的关键啊。
0: 是的，是的。
1: 那您的公司呢，我知道啊，也是一直坚持不套模板，全部在地化的原创创意。那每一场活动之前啊，团队的这个创意调研呢、方案呢、打磨的这个流程大概是什么样的？也就是您公司这个日常工作的一个流程哈，简单跟我们说说。
0: 日常工作流程呢，我们通常不会一上来就想我们这个场景应该长什么样，现场放什么装置，然后有什么什么样的东西。我们应该第一步呢，就是先把三个问题弄明白。就是这个是我个人来说啊，就是第一呢，就是客户为什么要做这场活动；第二呢，就是客户希望谁来参加；第三呢，就是希望这些人参加完以后，希望大家能记住什么。那么我会一般，我针对品牌营销活动来说，我是大概是这三个问题。那么第二步呢，就是我会去看一下场地，还有是在海南哪个城市，甚至说全国哪个城市，这个城市环境，我会尽量去走一遍现场，看人流是怎么走，什么时候光线最好，天气有没有什么影响，周边有没有什么可以利用的文化或者一些商业资源。第三步我才是会去融合这些我所前期去做的这些报告调研，然后去做我们整体的创意。我们会把客户目标还有参与人群和海南的一些特殊场景放到一起吧，找到一个能够串联整场活动的核心概念，既能达到客户的目标，也能去结合一些我们本地的在地文化。方案出来之后呢，我们内部还会进行比较多轮的推演吧，策划会去主要去盯一下设计，执行要判断一下我们整体的这个方案能不能落地，然后以及我们的时间还有成本。那么包括我们还有一个安全的团队，就是会专门去提出一些我们可能会遇到的安全问题，就是整体大概流程是这样。我们不是很排斥那种成熟经验嘛，但是我们也不会把上一场的活动简单换一个名字就换个颜色就交给客户了。对，就是我们还是会认真思考一下客户真正的诉求。
1: 这个也是对客户负责啊。
0: 对，是的。
1: 对，每一场活动它都要保持它的原创性，可能才能更好的去服务客户。那我听起来组织每一场活动确实挺花心力的，前期需要了解的很多，另外呢还要结合海南的特色，然后有了这样的一个创意方案之后呢，还要推演呢，还要去构想一下哈整个这个过程它实际落地的情况。

0: 扎根自贸港热土，文化传媒创业者不断以在地化原创创意书写海岛文旅新故事。海上游轮市集、海岛非遗主题活动、学术科研论坛，众多特色活动背后藏着独特的创意方法论，坚持自有团队一站式落地，拒绝模板化复制，海南本土活动策划面临独有的机遇与挑战。从文旅节庆、高端峰会到品牌策划、专业赛事，本期乐活自贸港，我们了解创意团队如何坚持深耕高难度赛道，一起走进本土文化传媒创业者的心路历程。
1: 好，那接下来呢，也是想跟您聊一聊公司的这种核心的业务的内容，也是有很多我也很感兴趣。比如说，我觉得先跟大家来聊聊可能日常我们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些城市文旅的大型节庆活动。那我看过您的公司啊，做过天涯小镇的元宵游园会，还有三亚的城市旅游节、非遗的 City Walk， 我觉得这些内容可能都是我们市民所喜闻乐见的吧。那这些很有海岛特色的活动，那您在策划的时候一些核心的创作的思路和关键是什么呢？
2: 首先我当时去接触这些业务的时候呢，客户也是，他们的初心也是很简单，他们是希望群众、市民、游客都能参与到进来，去向大家展示一个好的海南形象，一个好的三亚形象。所以我当时去思考这些活动的时候呢，大致啊，这些都是属于文旅活动嘛，那么我首先考虑的不是怎么样把它做大啊，我要考虑的是大家为什么愿意过来参加啊，这是我们当时的一个想法。那比如说像天涯小镇的元宵游园会、三亚城市旅游节以及非遗 City Walk 这类活动，它都不是只靠舞台和演出去支撑的，游客真正需要参与的是能够拍照、能够分享，最重要的是能够感受我们当地文化的体验。所以我们的创作思路呢，一般就是从这些活动所发生的场景、空间、文化和生活方式去出发，就是把一些原来比较静态的，不管是拍照好看的东西，还是一些文化上面的这种旅游资源，变成可以参加的内容。那比如说非遗呢，我就觉得不一定是在展台里展示，我就可以把它变成一条行走的路线，一次互动的体验。那么传统节庆呢，也不一定只看节目，可以让游客参与到我们的游戏巡游，还有一些手作市集活动中。所以我们希望所有的市民和游客参加完我们这种文旅体验项目的活动呢，不只是觉得哎今天挺热闹，而是觉得让大家能真正的记住这个地方。那比如说天涯小镇，大家原宵游园会，大家来了以后哦，就知道我们天涯小镇有五条街，对他们的印象会很深刻啊，从而给这个主办方去办这些活动的时候留下一些真正的一些精神财产，还有一些内容财产。
1: 听您这个组织思路，我觉得应该是特别有趣的。大家参与度很高，这种互动和参与，那么相信会给每个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我都是身在其中的，我都是主角，是吧？
2: 是的是的。
1: 对，因为我们看到确实现在很多的这种展览啊、展会啊，很多吧，我觉得都是给大家一种参观的体验，我去看整个观摩了解，但这种参与度好像啊，在有些活动当中我们看到的相对比较少，那可能让大家深度的参与，玩得尽兴，这个活动它会更丰富啊，更能够打动人心。我觉得您的这些创意啊，真的听起来都是特别不错。另外呢，也确实看到了一些非常个性化的活动，比如说您的公司打造过很有创意的这个海上游轮市集，这个我觉得就挺有意思，因为我几次到海南的机会也是看过很多的这种市集活动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也许很多都是一种展示啊，大家去参观了解这样。不过呢，您这个活动您看还首先地点上啊，就从陆地又搬到了海上，我觉得这个本身体验感就很有意思。那当时这个创意是如何诞生，以及您具体是如何来组织开展的呢？
2: 这个活动其实真的问得特别好，因为我想说创意来源于生活，灵感来源于生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公司就是在海边， 就是一个海边的一个这种写字楼里吧，所以我们有个会议室，一打开窗户呢就能看到大海。有一次就是这边可能会有一个主办方，他是希望去办一个市集活动，但是他觉得就是我们海南三亚办了过很多市集活动，觉得都没有什么创意，因为要么就在一个广场，要么就在沙滩，要么就在草坪。然后那天也是在这个办公室去讨论这些事情，然后就看到了旁边就我们三亚这个海边有很多游艇了，然后我就说，哎，那我们说这个东西能不能放到这个游轮上做一个游轮集市啊？然后我们又想到海南最大的特点就是海嘛，就想的是这个事情可不可以落地，我们就去联系那种游轮公司，然后能不能去完成这些事情，包括它的航线，包括它的时间。后面联系完以后，沟通完，主动沟通完以后呢，会发现这个东西是可以执行的啊，所以我们就开始去做这整个的创意案了。当然把活动搬到海上以后呢，它整个的安全呀，包括动线呀，还有承载人数，这种天气以及物料的固定啊，这个肯定都会变得更复杂。所以就是当时想到了这一步，然后但我觉得真正的难点是把这个东西给安全和完整的实现出来了。
1: 那后来您组织开展觉得也行是吧？组织的也
2: 还可以啊，就是对我们的活动很顺利的，那个活动的宣传点也很好，宣传的也很好。
1: 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您公司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当时推开窗正在想这个创意，一下子两者结合，这点子就来了。
2: 对，而且当时正值三亚的淡季吧，旅游淡季，所以有一些邮轮公司他们的成本也不会很高，甚至低过于我去到外面租一个场地，然后其实也是变相给他们去做了一些创收啊。
1: 你看，就是有的时候真的是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2: 对对对，是真的。
1: 一落地发现，哎，有一些这个海南元素，一些在地的优势，那么可以结合起来哈。不过就是也像您后续说的，那这个点子诞生了之后，具体落地的时候肯定是跟以前惯常去搞的一些活动不一样了，那么可能就会考虑这个承载的人的数量啊，以及可能他在游轮上来开展的一些地理位置上的带来的一些变化哈。这些都需要我们前期做一个很好的规划。不过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就是把海南这种各种各样的特色啊，去想办法的去结合起来，让大家更多的去感受。那难怪您也说哈，每一场活动那都希望有一个原创的创意出来，而绝不照搬以前的这个例子哈。
2: 对对对，这是我们的竞争内核。
1: 那在文旅活动当中呢，我们知道海南呢有很多的这个民族文化的内容，那我看到呢您这边所组织的活动也是很擅长融合，比如说黎苗非遗呀，包括海岛民俗，以及也会关注到年轻人的一些潮流动向。那这样丰富多彩的这种内容是怎么来兼顾这个各个年龄段的人群的体验呢？长辈啊，年轻人，怎么让大家都能获得比较好的体验呢？
2: 黎苗文化包括非遗还有一些民俗呢，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以及我们海南传统文化里面非常美非常漂亮非常有内容的东西，就是我们会给不同的人群呢设计不同的参与入口。这就说到了，关系到了您刚才说的全年龄段怎么参与。那长辈呢，他可能更关注传统文化民俗和一些节庆氛围吧。那么亲子家庭呢，那他需要一些简单有趣能够共同完成的一些互动活动。年轻人他更在于视觉音乐还有一些新鲜感。那么我们大多数这种活动呢，会用一个统一的主题把内容给串联出来啊，但是在具体的这种体验上会形成一些不同层次感的体验吧。比如说一个非遗项目呢，可以有专业的老师当场讲解，也可以有亲子手作，还可以转化成一些适合拍照和分享的装置。那么传统文化呢，不一定要用传统的方式去表达嘛，只要内核尊重文化，那么形式包括一些表达的互动的这种形式都可以完全年轻化一些啊。
1: 还是从这个活动的形式多去想办法，给不同的年龄段的人都能找到入口，都能找到大家体验的点哈。
2: 对对对，因为每个年龄段他都会有他在意的地方和在意的点啊，所以我们就去找好这些点，去融合好我们的传统文化就好了。
1: 而且像您说的，本身海南当地的很多传统文化它本身就是具有魅力的，相信大家在参与当中啊，都能够体会到那种魅力，在互动当中呢，能够获得自己所想要感受到的啊，这种传统文化所带来的冲击和震撼。 说过了这么多热闹的活动哈，我们来说点严肃的，因为还有一些这个高端业务的板块，比如说行业的比较专业的这种论坛呢，哎，其实我参加过一些这种活动之后呢，给我的感觉，内容非常的专业，然后收获也很大，但是有的时候呢也会是比较严肃的啊，这样的一些活动。那我看过您这边组织过亚洲湾论坛，还有一些就是比较大型的这样的论坛呐、企业年会这种活动，那么您是怎么把这方面相对啊我们感受起来比较严肃的内容去做的不枯燥有内容更接地气更有价值的呢？
2: 首先呢，论坛我们还是要尊重他们论坛本身的内容，就是说不能为了热闹去把专业性给做浅了。就是在这个专业性上面，我们会尊重主办方，跟他们一起梳理他们的议题，以及他们需要设计哪些人群去参与到我们的环节里。那么在形式上呢，其实我们有很多种办法。那么首先就以您刚才说那个论坛举例吧，就是它是一个专业性的学术会议，那么就会有很多的报告嘉宾会去上台报告。那么我们当时给他们主办方准备过两个小惊喜吧。第一个小惊喜呢，就是所有的 speaker， 就是所有的报告嘉宾，我们会给他做成一个可以动态的那种视频。那比如说一共有26位，那第一位上场的嘉宾我会切到一个大大的他们所有26位嘉宾的一个合影，然后第一个嘉宾的视频会放得很大啊，就是他的头像他的照片会放得很大，就是给每一个嘉宾都给一个他专属的这种自己的这种主角光环，就是能让他去尽情的演讲尽情的分享啊。然后呢在会议整个结束以后，我们会给他们做一个回忆的这么一个小视频小 vlog， 大概4-5分钟，可能就是我们会记录下他们分享的精彩瞬间，然后在一些这个晚会环节去给他们分享出来。那第二个小惊喜呢，就是我们会捕捉很多我们觉得就是两种吧，一种就是正在教学的正在做报告的这些教授啊，这些学者，还有一些参会的嘉宾，我会把他们照片全部捕捉到，然后我们会快速的洗印出来，在我们整个会议的现场去，在比如说他们到要参加晚会的时候呢，我会把这所有东西都打印出来，大家就会发现哇，还有我的照片，我既能既拿既走的，还会有会议的一些 logo 啊什么的，他们拿到这些东西其实他们真的会很开心的，因为在这个会议里面他们虽然学到了很多，他们也留下了一个精彩的瞬间和精彩的美好的记忆吧。
1: 我觉得听您这样讲起来呢，整个活动就丰富很多了啊。所以说就像您说 的那么既保证呢它内容的这种专业性我们不去打破它，另外呢能够让大家在愉快的气氛当中去感受，哎，这个论坛还会给我们留下一些不一样的深刻的记忆。所以说呢整体感觉下来所组织的这些活动呢普遍都带有松弛感啊沉浸式啊强互动啊这样的一些特点啊。那您在实现这样的一些特点的时候，您觉得非常核心的一些创意的方法，这里面分享一下。
2: 首先我们在做创意的时候呢，就很关注，就是如果有市民参与的话，那么他们现场的一些真实感受，而不是从我们整个对主办方的舞台视角去看这个活动的啊，就是我们这种松弛感也是希望在现场，就是不要让参与者一直被流程推着走。我强互动的这个原则呢，就是说要让大家真正的去做点什么，而不是站在旁边一直扫码领礼品扫码领礼品。所以我经常就是在做一些活动，就是有体验感有互动的活动的时候呢，我就会问自己吧，就是我如果作为一个参与者，我愿不愿意主动去体验，那么如果我觉得我的答案是愿意的，那 OK， 那这个环节或者说这个活动它才算是真正的成功的啊，成立的。这个主办方要去让大家去体验的时候，说明主办方是想给他们传递出来一些信息，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帮助主办方更好的负责任的去把这个信息传递出来，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1: 好，以上我们非常感谢远在海南文化传媒负责人张辉做客到节目，也是为我们详细的介绍了在海南一系列的文化创意活动的组织和开展，让我们充分的了解海南蓬勃发展的文化市场，当然呢也是让我们感受到自贸港今天啊海南带给大家越来越丰富的多元文化体验。节目最后呢也祝愿您的公司在未来发展持续向好，让我们期待更多品牌和活动落地海南，一起为海南自贸港的未来建设添砖加瓦。再次感谢张先生的做客，来张先生再见。
2: 好，主持人再见，听众朋友再见。
1: 好的，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接近尾声，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1: Apa kabar?
2: Nek sok sabay di?
3: Penjang dai, sabay di bo?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芝麻你干嘛呢？
1: 喂，
2: 蛮不听的嘛。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